0: 下来的育种方向。
1: 啊，这是九十代的760克哈，十世代804.9，每个世代平均进展大约30多克哈，我们就得按照这个选种，这样呢，我们才能满足咱们的育种的需求。
0: 白羽肉鸡占据着中国人鸡肉消费量的半壁江山，但种源一直依赖进口，解决白羽肉鸡种源问题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孙浩团队历经10年研发，27轮选育，终于填补了中国白羽肉鸡无自主种源的空白。
2: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肉鸡，没有自己的种，
3: 你是被人要卡脖子的，你的生命线全部攥在别人手里，这是非常大的风险。
0: 目前中国已经有3个国产白羽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未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种会登上百姓们的餐桌。
4: 因为我们国内的需要跟欧美国家的需要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我们如果自主育种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国内自己的需要，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育种方向，最终的这个产品呢更符合我们国内市场的需求，这是一个自主可控的问题。
0: 上午10点，广东云浮市新兴县的粤菜大厨李荣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食客们制作每桌必点的白切鸡。白切鸡因烹调时不加调味，只需白煮而得名。

0: 对许多广东人来说，一盘味鲜肉嫩、口感清淡的白切鸡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广东的白切鸡、云南的汽锅鸡、海南的椰子鸡，中国各地多有以鸡为主的招牌菜。这些招牌菜的背后对应着相应的本地品种，这些地方鸡种可以统称叫做黄羽肉鸡。时代变迁，人们对鸡肉有了更为细致的需求，肉质更加鲜嫩，油脂香而不腻，分布更加均匀，让符合现代人喜好的黄羽肉鸡品种不断出现，成为育种专家们继续前行的方向。
1: 我们看看这个发育的情况。
0: 林东从事黄羽肉鸡育种工作20年，为了满足现代人健康饮食习惯，林东团队正在选育脂肪含量更低、口感更加紧实的新品种。
1: 里面的胚胎各方面，气势，还是挺好的，是吧？
0: 很快，它就要迎来新品种的第三次孵化实验。
1: 看这个，
2: 对，大家小心点啊！这是16.5。
3: 整个育种呢，它是具有前瞻性、成果滞后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整个育种过程中呢，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个难题。
0: 现在林东团队面临的难题，就是他们繁育的新品种如何提高成活率的问题。
3: 当时在孵化造蛋的时候，它的出苗率是偏低，就发现种蛋蛋壳比较厚，导致了它在孵化过程中难出壳。
0: 每一次的失败，林东和他的团队都必须从头再来。回到实验室，林东团队选择蛋壳更薄的鸡种，重新进行杂交实验。
3: 在各个过程要把握精准啊，如果错了的话呢，我们会误判了，影响现场的育种。
0: 孵化的第18天，林东团队需要通过机器判断这批种蛋的成活比例。

0: 一分钟可以精准判断出506枚鸡蛋的胚胎情况。
1: 哎呀，不错啊，97.58。从这个数据看，这一批的情况还是比较理想。但是呢，
0: 活胚蛋比例达标，林东却不敢有丝毫懈怠。小鸡一天没有出壳，育种就不能说成功。21天后，终于只剩下最后一道关卡——孵化。小鸡的破壳数量决定了林东团队这次育种的成败。

0: 观察这个青苗的质量状况呢，就非常不错的了。
1: 这批黄鱼肉鸡的健苗率接近93%，比之前提高了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可以多上市近1000万只口感更加鲜嫩的黄鱼肉鸡。如今，中国已经有60多个黄鱼肉鸡品种通过国家审定，让人们在满足吃肉需要的同时，有了更多口味上的选择。畜禽新品种的研发颇为复杂，涉及的畜禽种质资源也十分庞大，需要付出更多投入和时间。经过持续的畜禽良种攻关，今天中国的主要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已达到75%以上，基本解决了畜禽良种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2021年，农业农村部启动第二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本土畜禽品种将得到保护和优化，今后将能留住更多中国味道。今天，蓬勃兴旺的畜禽养殖业，不断滋润着中国百姓餐桌上的味道。近年来，居民人均直接消费口粮减少，动物性食品消费持续增加，肉食带来的满足感正在从吃得饱、吃得香朝向更营养、更健康。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曾暖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0: 主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

0: 怀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想的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一下。
0: 还生气，发了火。
1: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4: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县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的了。

0: 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0: 叫哥。
1: 哥，
2: 真的让车吧。
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
1: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这个周末我很忙。
1: 一大早出来散散步可真舒服，也不知道香莉起床了没有。
2: 作为一个女孩子，你看看你房间怎么能这么不讲卫生呢？我每天还要给你打扫，今天你就在家里收拾房间，收拾好了才能出去。
1: 香玲，发生什么事了？
3: 我房间很干净，妈妈还说我。
1: 那只是你认为的干净，说白了就是你太懒了。妈妈叫你打扫卫生，你答应了以后，你还没打扫就开始看漫画。还有，妈妈让你拖个地，结果你直接就睡觉了。妈妈平时这么忙还要照顾你，你应该多帮妈妈分担一些的。
3: 可是我好不容易到周末，就是应该休息啊。好了，天童，不和你说了，我要开始睡觉了。
1: 香玲，你该起床吃饭了，都到中午了。香玲，你又把房间搞得这么乱，快起来。
3: 不乱啊，别来打扰我睡觉。
1: 哼，这个香菱她太懒了，我必须要她长点教训。甜筒人，甜筒扁，甜筒变天人。
3: 电眼，你对我做了什么？
0: 这个是动力发电宝，有了它你就会告别懒惰了。
2: 香玲，快出来吃饭了。
3: 来了，妈妈。妈妈，妈妈，我来帮您刷碗吧，您可以先去忙别的事了。
2: 香玲现在真的懂事了。好，交给你。香玲，在房间吗？家里没酱油了，你等会儿买瓶酱油回来，要不晚上没法做饭了。
3: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
2: 我先走了。
3: 妈妈还要酱油做饭呢，还是赶紧回去吧。
2: 香玲，等一下。
3: 啊，怎么了？
2: 香玲，我新买了乐高，下午一起来拼乐高吧。

0: 我还叫了武冠军一起。
1: 好啊，不过我要先回趟家。
0: 没事，我们等你过来。我新买的乐高，大家一起来拼吧。
2: 哇，太好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1: 都别动，都别动！
2: 怎么了，香菱？
1: 这堆东西真的太乱了，我要先把它们整理一下再拼。

0: 过头了。
1: 终于完成了。
0: 看来我的魔法还需要再改进。
1: 今天累死我了，都怪你甜筒，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0: 这也不是想让你变勤快吗？走，先去吃饭吧。
1: 走吧，看妈妈做什么好吃的了。
2: 香菱啊，现在妈妈还没回来，我们去喊妈妈吃饭吧。
1: 好。好多人。
3: 你们来了，快来帮我。今天生意出奇的好，我都忙不过来了。
2: 好。
1: 好。
2: 啊。
1: 妈妈今天辛苦了，妈妈休息一下，我去给您盛晚饭。等我一下，马上就来。
3: 好。

0: 香菱，你怎么了？现在垂头丧气的。
1: 哎，我今天上课实在是太困了，上课打瞌睡被姚老师批评了。
2: 这句意思讲的是，诗人忽然看到远处篱笆下的灯火。香菱，你又在打瞌睡了。老师发现你从上课开始就没精神，下课来我办公室。香菱啊，老师最近对你很失望。
1: 姚老师，对不起。
2: 你不是对不起老师，你现在不认真学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看看你最近成绩下滑得多快，你现在上课还在打盹儿。上课要认真听，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姚老师。
2: 好了，你去上课吧，不能再打盹儿了。
1: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也不想上课打盹儿。
0: 春季难免会犯困，但是你不能在课上睡觉。
1: 那甜筒，你有办法帮帮我吗？你就帮帮我吧，求求你了，甜筒。
0: 好吧好吧，真的是拿你没办法。让我想一想，有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这个是提神口香糖，只要吃一片，那你就精神百倍了，有效时长15小时。注意口香糖的有效时间。
1: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有了它，姚老师就不会批评我了。
2: 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把书翻到53页。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有人知道下面两句吗？香菱，你来说。
1: 这首诗的下面两句是“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2: 香菱同学表现得特别好。
1: 今晚动画片要结局了，嚼个口香糖提精神吧。
4: 香菱，不早了，要睡觉了。
1: 好，一会儿就睡。现在还是

0: 困，来玩把游戏吧。
1: 哎，上啊上啊！哎呀，要死了！
0: 让我来看看还有什么。
1: 哇！啊，都这么晚了，我明天还要上课呢，还是睡觉吧。早知道今晚就不嚼口香糖了，现在我可太精神了，睡不着怎么办啊？
2: 哎，这节课是复习课，同学们自行复习。
1: 啊，怎么这么多没做啊？
0: 幸亏昨晚嚼了口香糖，现在很有精神，这样我今天一定可以复习完的。加油，向凌。
1: 姚老师，向凌他现在……
2: 向凌，现在是上课。
1: 对不起，姚老师。
3: 香菱，你马上把古诗词抄几遍，好好在房间反思一下。
1: 好的，知道了，妈妈。
4: 香菱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别提了，今天复习课的时候，口香糖的有效时间过了，然后我就在课上睡着了，妈妈知道以后可生气了。对了，天野，这个口香糖还是还给你吧。
4: 那你怎么办啊？
1: 我以后还是要早睡，每天保持充足的睡眠，这样才是最健康的。
4: 我会好好监督你的。

0: 复制手套。
1: 怎么了，猫香玲？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2: 妈妈没做饭，就留了一个小蛋糕。
1: 是不是一个小蛋糕太少了，不够你吃饱啊？
2: 我感觉这个吃完可能会很饿。
1: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我可以帮你的。
2: 真的吗？太好了。
1: 那当然，我有一个复制手套，可以复制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2: 天童，赶快借给我吧。
1: 看我的吧。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戴着手套把东西。

0: 在手里就可以复制了吗？
1: 不是这样使用的。你只要戴着手套，把手放在食物上，你只需要等待一会儿，一会儿手套就能把食物复制出来了。
0: 这样啊？
1: 对，你快试试吧。你看，就是这样，一块变两块，两块变四块，你就有吃不完的蛋糕。但不要乱用，不然出现很多同样的东西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了，天野，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糟糕，我好像忘带跳绳了。
2: 那可怎么办呢？体育课上还要用呢。你快想想办法吧，没带肯定要被批评的。
0: 体育课跳绳，我记得。
3: 香玲，这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希望是最后一次。老师希望你下节课能把跳绳带来，不要再忘记了。下节课我们还练习跳绳。如果再忘记，
0: 你看香
3: 就围着操场跑十圈。
0: 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呀？
4: 香玲，你不会又忘记带跳绳了吧？香玲，系好鞋带呀。
5: 香玲，操场等你。
0: 够了，谁说我没带跳绳？没有我也能变出来。郑美丽，走，陪我去教室拿。
6: 真假的？我也去看看。原来如此，
2: 这样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0: 没事。张胜男，你说你想跟我借道具用，可是
4: 我就是想多养几只兔子。
0: 兔子，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借给你吧。
4: 这真是太好了，谢谢你，香玲。
0: 那好吧，你拿回去吧。天童出事了。
5: 怎么了？妈妈不回来了吗？
0: 不是，是张胜男复制了好多兔子。他请我们去帮忙。

0: 我就想用你的手套复制两个玩的，不小心多碰了几个，没想到收不回去了，然后就这样了。
1: 现在怎么办啊？
2: 只能先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好心人来领养他们吧。
1: 好多兔子呀！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准备先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再送给愿意收养他们的人。
1: 终于抓完了。
0: 大家对不起，这么晚了还要你们来帮我。
3: 没事，下次注意就好。
2: 我们不管做任何事都要适度，如果超过了这个度就会适得其反，给自己带来麻烦。拒绝挑食。

0: 不要乱剥。吃菜不要光找肉吃，要懂得营养均衡。蔬菜里也有很多营养。你是小孩子，还在长身体，不能太挑食。
1: 可我只想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呀，不想吃蔬菜。我知道错了，妈妈，下次不会了。还是很想吃肉。肚子好饿，真的好想吃东西，晚饭都没吃饱。不能动，要是动了就会变得更饿了。

0: 天童，你来得正好，能不能帮帮我呀？
1: 怎么了？晚饭没吃吗？
0: 妈妈不准我挑食，哼，哼。
1: 看得出来你很饿了，那我就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有什么用？
2: 这是智能挑选筷子，它可以迅速地挑选到你想吃的东西，还不会被发现。
0: 这个宝贝真是太棒了。

0: 真好吃。
1: 我烧菜的时候明明放了很多的肉啊，怎么这么一会儿肉全没了呢？只剩一些素的了，真奇怪。
2: 嗯，记错了吧？
3: 天堂的道具真好用，嘿嘿。
4: 快吃吧，
3: 好多吃的呀，有好多我爱吃的巧克力呀。嗯，
5: 啊，吃的准备的差不多了，徐博文，你帮我准备下饮料吧。
4: 嗯，好的。
3: 啊，对不住了，我想吃了。
0: 吃啊。
5: 嗯，人还没来齐，我肚子都已经饿了。
4: 你可以先吃一块巧克力垫一垫。不对啊，我买的巧克力呢？怎么一块都没了？
5: 我没看到什么巧克力啊，博文，你是不是记错了？
4: 难道是我忘在家里没有带吗？
3: 对不起大家了，下次请大家吃巧克力。

0: 美丽，快吃啊！
1: 爸爸，我不想吃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和大家去野餐的时候东西吃多了。
2: 怎么了？
1: 我牙疼。
2: 很严重吗？美丽，走，我们去医院找医生看看。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巧克力怎么只剩下一个了？
1: 吃掉了，这个也给我吃吧。
0: 还想吃？不行。一块都不准吃了，并且一个月禁止吃巧克力。
3: 真美丽，看来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多吃。
1: 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不吃那么多了，我一定均衡饮食。
0: 多吃点儿。
2: 医生说你的病要多吃蔬菜，我会督促你的，知道吗？
1: 知道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

0: 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3: 你大爷的！
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4: 叫哥。
2: 哥。
5: 在哪让搓吧？
2: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2: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9: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2: That is cool。
11: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2: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1: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2: Beautiful。
1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4: 一起学习一下吧。
1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5: 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她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16: 我徐天。
17: 于先生也在吗？
16: 他在天主教堂。
17: 剩下两根金条呢？
16: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18: 温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19: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20: 各位乘客，鲁台中铁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0: 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0: 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5: 叫哥。
6: 哥，
7: 灯哪让搓吧。
6: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6: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0: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0: 是啊，樊姑娘的确是武功盖世，在下甘拜下风。
1: 罗将军小小年纪就如此神勇，本姑娘佩服至极。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此乃国之大幸啊。请问罗将军，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
0: 正是家父。
1: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0: 你这是为何？
1: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2: 驾！

0: 谢谢大侠了，
1: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2: 是他。
3: 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
2: 你就是师兄薛丁山
3: 啊？你是？
2: 我是樊梨花呀。
3: 梨花，
4: 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
5: 我八岁，我叫樊梨花。
3: 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2: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3: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师兄的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3: 哦，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2: 哦，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3: 你师父还好吗？
2: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
3: 说起过我？
2: 是啊，说淑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家师已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并且让我来通知你暂缓进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造福黎民百姓。
3: 嗯，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殊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自然是好事啊，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
2: 嗯，师哥之言，至情至理。
3: 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
2: 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
3: 那叔宝同呢？
2: 叔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三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3: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2: 他可是亲。

0: 口答应我的。
1: 据我所知，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0: 那师哥意欲如何呢？
1: 这样吧，我先答应你。
0: 真的，此话当真。
1: 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
0: 你是？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0: 可以理解，也算公平。
1: 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
2: 遵命。
1: 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12个时辰，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2: 是。
0: 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1: 师妹一路保重。
0: 你也是。

0: 敌军又开始攻城了。
1: 好啊，攻的次数越多越猛越好，
0: 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
2: 对，二路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省力气了。末将明白。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可能。
0: 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
0: 好，今晚必须完工。 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1: 是，
0: 让他们来吧。

0: 这个小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范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哈哈哈哈！啊，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本帅会向大王。
1: 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宝同，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哼，
0: 范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范姑娘交交手啊？只要把她给拿下，要杀要剐，要做妻要做妾，任凭你们处置。
3: 元帅，既然您这么说，那末将就不客气了。

0: 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是，末将遵命。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哼，
1: 这么说。
0: 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2: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从今天开始，你这七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1: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3: 我看你是找死！
4: 抓住了！
5: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
0: 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没问题，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好，兄弟们，走，走，走，走。
1: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是。走。元帅。
2: 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10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那你们说怎么办？
3: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2: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3: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
2: 东门。 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以保存我方的实力。我和徐将军、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5000，专捉狗皇帝。
1: 此计甚妙啊！
4: 那我这就去联系王奎山。好，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5: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4: 还有半日路程。
1: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
4: 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樊梨花，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1: 再探，是。薛丁山此人可畏也。哦，
2: 军师这是何意啊？
1: 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礼有利有节。怎么讲？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她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 他已有姿态在先，与他无可挑剔，这是礼。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2: 大师所言极是，哎呀，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执掌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1: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2: 我告诉你们两个。 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说说吧。

0: 啊，该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
1: 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奎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变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0: 哼，此话我可爱听。那第二呢？
1: 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了，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0: 嗯，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奎山吧。
1: 是。
2: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3: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2: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4: 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5: 是。
2: 报。报告元帅，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4: 啊！快快请进。
2: 是。
4: 你们下去吧。
6: 是。
7: 是。元帅，他怎么又来了？
2: 樊姑娘到。
4: 你先下去吧。
7: 是。
4: 师妹，又有何事？
3: 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4: 请罪？何罪之有？
3: 我真没想到，舒宝同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4: 嗯，舒宝同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以逸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3: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嗯，
8: 军师，王奎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
9: 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7: 报。
4: 嗯，
7: 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9: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8: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
9: 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周将军，东门的攻城进展如何？
8: 已经全部完工。
9: 好，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速到大厅听候调遣。
6: 是。

坏了，我们中计了，快撤退，全军撤退，驾！

0: 报告大元帅，朝廷的二路大军离左阳城只有二十里了。什么？传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是，走。驾。驾。众将听令。
1: 是。
0: 主将罗章，末将在，副将秦英。
2: 末将在，命你两人率五万人马，车自其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3: 得令。
0: 主将窦一虎、裴成兴、程前忠，
4: 末将在，
0: 命你三人率五万人马，车自其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5: 得令。
6: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7: 是。
8: 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9: 微臣遵旨。我三十万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四路策应。程铁牛、王成，
10: 在；
9: 命你两人率两万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11: 得令。
9: 江虎陈小四，
12: 末将在；
9: 令你两人率两万人马冲出西门。
13: 杀向敌营接应。
9: 得令。
14: 御旨号怀王鹏，
15: 末将在。
9: 令你两人率两万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16: 得令。
9: 得令。周青，
17: 末将在。
9: 你率领八大御总兵刘成护驾。
18: 得令。
9: 皇上，未时，请登上东门城楼。
19: 登城楼？为何？
9: 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
19: 让朕想想，你说的可否属实？
20: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19: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
20: 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
19: 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叔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混账东西，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
20: 实属我家门不幸。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黑白不变呢？住口！你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反了叛无，把她给我赶出去。
21: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她一次吧。
20: 你也给我住口！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反了叛无，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她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她。
21: 嗯，走吧，妹妹，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
20: 嗯，
21: 梨花，梨花。
22: 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叔宝同同流合污了。
21: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一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罢了，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
22: 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你，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21: 妹妹，你要去哪里？
22: 锁阳城。
21: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开始进攻！这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皇上，你看，徐爱卿，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罗枪者。 应该是罗章，内园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0: 徐爱卿，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
1: 启禀皇上，信中说，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他个子却是武功超群，想必就是此人呐。
2: 怎么了，徐爱卿？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官的守将黑城星啊。
3: 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这是程千钟，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听说他的武功长进飞速，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
4: 论武功，那不知强多少倍呢？程老千岁，你再次略阵，我等奔东营去了。
5: 灵山呐，小心去吧。
0: 驾！

0: 朱元帅麾下大将军孙德徐仁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西营，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你就是孙德，
1: 正是。
0: 汉贼孙德，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
1: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啊！看枪！
0: 这，
2: 周将军，末将在。
0: 时候已到，传令打开四门，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
1: 得令。

0: 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

0: 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1: 这就是那斗衣虎吗？
0: 正是他。
2: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3: 雄虎将军葛天定，威狼将军杨芳。
2: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杀。
3: 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斗衣虎。
3: 哦，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斗衣虎啊。
2: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
4: 这不是黑城星黑将军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5: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6: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这就是叛徒。
5: 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少跟他啰嗦，杀！
7: 杀！
8: 杀！
9: 是一员难得的猛将啊！
0: 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唐人才辈出，实乃是天赐鸿福啊！
9: 徐爱卿，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
0: 哦，他就是接天关守将黑城星。据说，这次是他献关归降的。
9: 好，太好了！西凉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那就更好了。
10: 来者可是薛丁山？
11: 正是本帅。
10: 哼，果然是你。我看你年纪轻轻，何必前来找死呢？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
11: 叔贼，你给我听着，本来太平盛世，你却不安分守己，兴兵造反，祸国殃民。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速速受俘，我禀告皇上，或能免你一死，否则你难逃活命。
10: 放肆！乳臭未干的小孩竟敢口出狂言，要是不怕死就放马过来。
7: 杀！
12: 杀！
8: 杀！
1: 这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
0: 对，正是薛丁山。
1: 好啊，
13: 梳妆。
14: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称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 懂生活的你。

0: 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
5: 啊，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

0: 住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样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呐、
1: 啊。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0: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啊，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呐，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6: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0: 谁给你下的兵任务？
1: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5: 叫哥。
0: 哥，
6: 真的让车吧。
0: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0: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瞅你帅，
3: 是不是？
0: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跳。
9: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0: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9: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9: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9: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5: 想想后果。
1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8: 为什么？帮我，
1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9: 人不给我，就弄你。
20: 我错了。
1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8: 那就没办法了。

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能买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丹心记在戎马上，
13: 正在播出。

0: 这叔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
1: 叔宝同确实武功高强，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
0: 有此等英雄，朕乃是朝廷之福啊！
1: 啊！

0: 刚才说，这女子就是棋盘山的窦仙童。
1: 正是，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
0: 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真乃是国家之幸啊。
1: 是啊，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真乃大唐之鸿福啊。
0: 爱卿所言极是，这些年轻人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
1: 皇上英明，

0: 铁岭山，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1: 我当然不是鬼了，不过你马上就要变成鬼了。
2: 哪里跑？
1: 别追了。
2: 为何不追？
1: 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救驾救父要紧，快走。

0: 众将皆止。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2: 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
0: 娘，二娘，
3: 银环呢？
0: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银环呢？你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4: 好。
0: 见过程老千岁。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3: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0: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3: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0: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3: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0: 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1: 好，开门。

0: 丁山呐，你师父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
1: 师父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
2: 哎呀，上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撤！

0: 我是雪顶山，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
1: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真是叫人焦急呀！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2: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是啊，我想那黄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
0: 但愿如此。按常理说，
3: 两方兵力相比，
4: 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
3: 小姐回府。爹，
4: 妹妹从何而来？
3: 锁阳城。
0: 那儿战况如何？
4: 全军覆没。
3: 你说谁全军覆没？
4: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
0: 哎，
4: 难道还是朝廷不成？
3: 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4: 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3: 那元帅呢？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0: 爹，
3: 你是不是帮了朝廷？
4: 我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的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
0: 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叔宝同不拜才怪呢！我的老天哪，老爹爹，
3: 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凉啊！
0: 爹爹，爹爹，
3: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
0: 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
4: 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欺爹爹？樊虎，你速点5000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你留守关口。哼！
3: 爹爹，爹爹，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三思而后行吧。
0: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老老实实给我回骊山去，再敢惹是生非，绝不轻饶。
5: 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士来了。
6: 见过元帅。
5: 樊将军免礼，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唉，此乃天意呀，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6: 请元帅到我汉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5: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是啊。 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
0: 哼，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这还有我们呢，元帅。
5: 哼，樊老将军，就你那点人马，能？

0: 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韩江关吧。
1: 难道元帅就这样甘心失败吗？
0: 我是真的不甘心呐。
2: 那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呢。
1: 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0: 说出来听听。
1: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
2: 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
0: 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把薛丁山碎尸万段。
3: 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
4: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3: 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4: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
5: 娘，我去看看爹吧。
6: 金莲呐，这里不比自己家，不要到处乱跑。
5: 我知道了，二娘。那我出去走走啊。

0: 快进来。
1: 怎么样了？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的。
2: 那现在多久了？
3: 哎呀，已过半个时辰了。
1: 再等等吧。老千岁，皇上传我们过去。
3: 丁山呐，你在这守着，我们去就回。

0: 已经超过了半个时辰，这仁贵怎么还不醒啊？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
1: 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但是仁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恐怕一时难以治了。
0: 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0: 什么东西？珍贵重点是极寒之毒，而九阳神珠是驱寒治本。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人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
1: 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上哪儿能弄得到呢？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
2: 哎，
1: 走，见皇上去。哎。
3: 娘，二娘，仙童啊，丁山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金莲，怎么了？金莲，出了什么事啊？
4: 我爹的病没救了。
3: 妹妹，你先别哭，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了？别胡说，你哥不是把老祖的药带来了吗？
4: 你怎么知道没救的？我哥带来的药是刚中毒的时候有效，可是毒已经走散了，就没有用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徐爷爷和程爷爷说的，我是无意中听到的。
3: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4: 办法是有，程爷爷说，可是很难办到。
3: 只要有办法，就算再难，我们也要把爹的病治好。
5: 到底是什么办法？徐爷爷说，要找到世间上一种罕见的宝物作为药引，
6: 爹的病才能药到病除。什么宝物？九阳神珠。九阳神珠。老千岁，这次你可算是劳苦功高啊！哈哈哈哈，皇上，老臣没辱没圣命，就是万幸了。
5: 哎，老千岁这次不但没有辱没圣命，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呀！你搬来的这批救兵，那简直是天兵天将啊！有了这些后起之秀，朕的江山岂不是要固若金汤啊？啊！皇上，你说这么多，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洪福齐天呐！
6: 哎，怎么说，程老千岁也是功不可没的。
5: 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老千岁，你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啊？
7: 皇上，赏赐就不必了吧？
5: 哎，赏赐是一定要的，要不是老千岁你冒死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哪来的今日这种局面呢？<笑>那也是被大军师所逼的嘛。
6: 徐军师举荐于你，也是有功的。
5: 皇上，你说他有功，他只会算计老夫，老夫差点被他害死。哎。
6: 老千岁啊，你这可冤枉我了！你是有能力我才举荐的，哎，这次证明我举荐的是有道理吧？哼啊！
5: 好了好了，两位爱卿不用吵了，还是程老千岁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吧。
8: 皇上，微臣还真没想好。
6: 那这样吧，暂且把程老千岁的功劳给记上，待等到剿灭逆贼班师回朝，一并重重赏赐。
5: 谢皇上。你们先退下吧。是。
6: 老千岁啊，你临走之时，朕托你回长安办另外一件事情，你办了吗？
5: 皇上是说，是探望王皇后之事。
6: 正是。
8: 皇上，微臣遵旨去了。
5: 如何呀？
8: 哎呀，当时是武皇后领微臣去看的，微臣感觉到，当时武皇后好像不大高兴啊。

0: 徒儿，上回为师让你去雪山采莲，你在雪山辗转数日，被极寒禁体，终生难治。为师这里有一颗世上罕见的宝物——九阳神珠，徒儿只需把此珠挂于胸前，一切将赋于常人，一生无忧。
1: 师父之至宝，徒儿岂敢私用？
0: 徒儿无需惶恐，拿着吧。为师还剩有一颗作为镇山之用，记住，戴上之后，任何时候不可以。

0: 想不到这王敖老祖能制出这么好的茶，啊，他怎么不制酒啊？不然的话，那一定是好酒。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哎，在这等我一下。是。哈哈哈哈哈！程兄啊，在饮什么酒啊？饮得那么香，能否给老弟尝一口啊？
0: 老夫饮的是茶，别说美酒，就是有酒也不给你饮。
1: 哦，要是我有酒，你饮不饮呢？你有酒，
0: 哼，不饮。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拜见程老千岁。
0: 啊，什么酒？
1: 御酒。
0: 好酒啊！
1: 哎，这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哎，不过
0: 你这牛鼻子老道怎么了？ 还越说越来劲儿了是吧？啊，老夫这次可是为你害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宣花斧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你说你能拼过我吗？
1: 拼不过。
0: 那你必死无疑。不过老夫改变主意了，看在咱们俩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只要把这酒给我，咱们的事儿就扯平了。
1: 说来说去，你是要让我把这酒给你，对不对呀？
0: 不错，老夫就是为了这坛酒，
1: 然后咱俩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对不对？
0: 没错，扯平了。好，这酒给你。哎，这还差不多。啊，这牛鼻子老道并不难动，这酒还不是归老夫了。
1: 哎，你在嘀咕什么呀？
0: 我没说什么，我说这是好酒啊。
1: 慢，先谢恩再开坛。
0: 什么？怎么说？这酒是皇上赐给老夫的，不是你的。
1: 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我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是皇上赐给老夫的？
1: 我要说你没给我机会呀。
0: 好啊，那你犯了欺君之罪，懂吗？
1: 程老兄，谢恩吧。
0: 谢主隆恩。
1: 哼哼哼，
2: 你虽然没犯欺君之罪，但咱俩的事还没完。
1: 哎，刚才你说过的，
2: 我说什么？
1: 给了你之后，咱俩就扯平了。哎，这酒已经给你了。
3: 报告程老千岁，徐进士，外面有一女子求见。
2: 什么女子？好像是薛元帅的少夫人。
1: 哦，快让她进来。
2: 是。
0: 我们的事还没完。
1: 哎。
2: 小女仙童见过两位爷爷。少夫人，你找我有何事啊？
4: 屈爷爷，你曾经是不是说过九阳神珠能救我家公公的命？
2: 是，我是说过。可是此物难求啊。
4: 小女身上有此物。
2: 哦，不知你何来此物啊？
4: 家师所赐。
2: 难道你去过九龙山？ 受过极寒禁体，
4: 曾去雪山采莲时有过。
2: 啊，明白了。可是老夫以为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没了九阳神珠，你的病情会时而罕发。

0: 终生痛苦啊。
1: 是啊，要真是那样，万万不行啊。
0: 再说，丁山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就是仁贵知道了，他也不会赞同啊。
1: 换做谁都于心不忍呐。
0: 不能为了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痛苦啊！这万万使不得。
2: 这不一样，治好公公的病，于国、于君、于西征都大有好处，而小女就微不足道了。
0: 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可话不能这么说。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赐，不分轻重，怎么能厚此薄彼呀？
1: 是啊，少夫人打消此念头，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做，
3: 梳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

0: 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

0: 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你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0: 叫哥。
8: 哥，
4: 真的让车吧。
8: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8: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跟你算，
0: 是不是？
8: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
12: 不要跳。
13: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4: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着以前想都不敢想。
13: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15: 再往这过去观察，在家等你啊。
14: 小郑，腿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13: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2: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吗？
1: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芷结婚，过安稳日子。
3: 是这个月的税钱，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4: 怎么补？
3: 税太高了嘛。
4: 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5: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1: 丹心记在戎马上，
12: 正在播出。

0: 请两位爷爷成全，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来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
1: 孩子，快起来吧。
0: 孩儿无德无能，承蒙程爷爷撮合，有幸做了薛家的媳妇儿，就让我为薛家做点贡献吧。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身虽不痛，可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将更加难熬啊！

0: 我们爷爷成全，难得少夫人又如此胸怀，像九阳神珠一样，世上罕见呐、啊！程兄，你看如何是好？
1: 哎呀，老夫感动的无话可说呀！成全他不忍，不成全他已是不忍。
2: 孩子，我们看你情真意切，只好成全你了。来，快起来吧。
3: 谢两位爷爷成全。不过，仙童还有一事相求。
0: 孩子，既然都答应你了，你还有何事啊？
3: 今日之事。
0: 希望两位爷爷守口如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一个字，特别是我们薛家的人。孩子，这是为何呀？
2: 我不想家人为我担心。好吧，那爷爷答应你。
3: 那徐爷爷呢？

0: 灵山，要找到了，寻得九阳神珠了。嗯，
1: 是啊，
2: 如此稀世之宝，是如何寻得的？
0: 你就别问了，灵山，总之是寻到了。
2: 现此宝之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怎能不报？
0: 哎呀，你都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你就别管了，快走吧，快快快快快，
2: 走走走走走，打水，
1: 好，断好。

0: 上天有眼，老爷这次终于有救了。
1: 是啊，太好了。
0: 放心了。
2: 是啊，放
1: 心了。嫂子，爹的病找到神药了。
0: 仙童啊，你爹……哎呀，仙童，你怎么了？
3: 娘，我没事，我先回房了。
0: 你没事吧？
3: 哎，仙童。
1: 娘，爹的病有救了，真好。

0: 醒了！
1: 来人呐！快点，快去把丁山叫来！快点！
2: 是。
3: 军师，千岁，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
1: 阳间呐！
0: 自从你中了舒宝同的毒镖以后，两个多月来一直昏迷不醒，如今好了。
3: 程千岁，你办的人马到了吗？
1: 哎呀，到了！一日之间就把舒宝同的几十万大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呀！二路元帅把叛匪舒宝同打得是落荒而逃，口吐鲜血呀！
3: 看来他是比本帅有本事。

0: 不知朝中点的是何人为帅啊？
1: 贤侄啊，你知道这二路元帅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令郎薛丁山呐。
0: 老千岁，你不要拿我开心了。
1: 哎，
0: 我儿丁山让我误杀，我哪还有什么儿子呀？
2: 元帅，你不知道啊，当年丁山幸亏得到王敖老祖的相救，现在成了他的徒弟，今奉君命特来觐见元帅呀。
0: 快让我见见。
1: 贤侄啊，你看他是何人？
2: 孩儿丁善满拜见父亲。
0: 你果然是我的孩儿丁善。
2: 回父亲的话，孩儿受了伤之后就被师父收留，师父教我习文学武，这次师父吩咐孩儿下山到西凉救驾，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败蜀军人马，特来拜见父亲。
0: 好
2: 父亲，这次母亲二娘还有妹妹都随二路大军来到此地，就在后堂等着您来接见呢。
0: 太好了，既然如此，待为父打开辕门谢过圣上之后再见他们。
2: 全都听父亲的，那孩儿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0: 醒了，醒了，醒了！哥，爹怎么样了？没事了，爹已经醒了。
1: 醒了？
0: 哎呀，苍天有眼呐！太好了，这药真管用，真是药到病除啊！嗯，
2: 多亏了徐爷爷，不知道从哪儿获得至宝九阳神珠做药引子，才把爹给救了过来。
0: 快，带我们去看看。
2: 娘，先别急，爹他说了，等大开元门谢圣恩之后，再见我们。
0: 啊，那也好。
2: 哎，怎么不见仙童啊？
1: 对呀，刚刚他还在这儿呢。哦，好像回房去了。
0: 是啊，都回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我刚才看到他走的时候，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那我去看看。
1: 好。
0: 哎呀，醒了，总算放心了。
1: 对呀，我去给爹老爷做些好吃的。
0: 仙童，仙童。 仙童，哎，怎么了？哎，仙童，你怎么了？我没事。他们说你病了。
1: 没有，我很好。
0: 哦，我告诉你啊，父亲已经醒了。
1: 真的？嗯，太好了。
0: 多亏了九阳神珠，不然的话，父亲就醒不过来了。
1: 看来九阳神珠。
0: 还真是有奇效啊！嗯，真是药到病除啊！哎，也不知道徐爷爷是从哪儿找到这药引的。
1: 他说了是从何而来吗？嗨，
0: 他不肯说。他不肯说就算了吧。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怎能知恩不报呢？
1: 他不说就算了，也许有原因的。
0: 好吧。 啊，对了，父亲一会儿要见内眷，你收拾一下，先去娘那边吧，我先去父亲那边。

0: 本人袭征大战沙场，乃逢圣命，不可违抗。你们乃身归弱智，不该鞍马劳顿来到这里，甚有不便呐。
1: 相公，你有所不知，我和妹妹朝阳，还有女儿金莲，深达闺门之训，岂敢轻举妄动？只是听闻相公在锁阳城身中毒镖，一家人寝食不安。 幸得丁山儿学得武功归来，又被殿上封为二路元帅。我和妹妹舍不得孩子远行，所以就情愿相随，正好又可一探相公吉凶，故而同来到此地。女儿金莲也放心不下，便和我们一起同行。金莲虽是千金之体。
0: 但自幼拜云莲圣母为师，练成六丁六甲、金甲神符，武艺精通，武皇后啊还准他随军杀敌。这次杀败舒君，他还立功不小呢。
2: 哦，哎，既然你们都来了，就不必多说了。爹，
0: 哎呦，金莲，
2: 可想你了。
0: 让爹看看。哎呦，长大了啊。
2: 哥，嫂子，快。
3: 儿媳窦仙童，拜见公公。快快请起。
4: 此女何人呢？哪儿来的儿媳？怎么回事啊？
5: 爹，嫂子叫窦仙童，她哥叫窦一虎，是夏明王窦建德之孙，他父亲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商人。
4: 来，再喝一杯。
5: 哎呀，你说那窦仙童心地如此善良，真是罕见呐！
4: 是啊，不过好心要能得到好报才是啊。来，倒酒，
6: 不给。
4: 哎，
5: 你都喝醉了，给老夫留一点吧。哎，你刚才说什么？仙童得不到好报，什么意思啊？
4: 我是预感。
5: 哎，程兄啊，你倒酒啊！
4: 不给。
5: 你别小气啊。嗯，我跟你说。 咱俩再喝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4: 你这牛鼻子，没别的事儿，净说这丧气话了。
1: 不是丧气话，是预感。哎，你快到元帅府去吧，
4: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5: 什么来不及了？
1: 叫你去你就去。啊，哎，我也要去皇上那儿了啊。我走了。
0: 哎，这牛鼻子，
1: 就这样，兄妹俩终于走上正道。这次还为朝廷立了大功呢。仙童继为媳。
0: 理当拜见，
7: 住嘴！这等野合之女，怎能算是我家儿媳啊？
0: 小畜生，胡作非为，治家不正，焉能治国？这等逆子，怎能统帅三军？怎能配做二路元帅？啊，
7: 父亲，
1: 相公，丁山并无过错，相公为何如此发怒？
0: 夫人有所不知，身为二路元帅，三军之楷模。 不成功便成人，受草寇威逼，不请旨定夺，竟自作主张与野合之女成婚，不斩此畜生，难正军纪。来人，
8: 在将这畜生拉出辕门外斩首。
7: 是。
0: 相公且慢，
8: 您身为大元帅，怎么就如此不懂夫子之情呢？当年您东征回来，把孩子射杀，幸得王和老祖相救。
0: 今日孩儿勇冠三军，杀败鼠贼，救父救君，功不可没。相公为何无端又要杀他呢？这畜生年纪轻轻，尚不把君父放在眼里，将来再有美色幼稚，我君父性命岂不断送在他手里？夫人不必啰嗦，快快退入后堂，军令已出，断不可饶。来人，将畜生拉出辕门，斩首报来。
7: 是。
4: 父亲。
7: 孩儿成亲，是程老千岁为媒妾身做主，何错之有？如果相公执意要杀，就连臣妾一起杀了吧。
2: 姐姐，
0: 来人，把夫人架进后堂，把畜生拉出去斩首。
2: 是。
7: 相公，相公，
2: 父亲，
7: 爹，
2: 父亲。

0: 不是这样，相公，不要杀哥，他不是这样的人，是身不由己的。爹，
1: 相公，公公饶命啊！你不要杀哥，公公饶命啊！放开！
0: 老千岁，请坐。大元帅，为何要斩丁山？
1: 这逆子！
0: 大元帅。 不要逆子逆子的，你要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亲封的二路元帅。他经不起美色的引诱，经不住曹寇的威逼，自作主张与一个曹寇成亲，临阵招亲，严重违反军纪，当斩不饶，当真要斩，当真要斩。哼，二路元帅若有罪，也是老夫造成的，要不你先斩老夫。
1: 快斩老夫啊！
2: 程爷爷，
1: 老千岁，
3: 程老千岁，
1: 这不是折杀我了吗？你不是要斩我吗？
3: 程老千岁，
1: 哎呀，程老千岁，这是哪里话呀？你听我说，程老千岁，只因为这畜生受了东宫之命，拜了二路元帅，他竟然连美色和威逼都经受不住，我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要被其所害？程老千岁，
0: 等等，
1: 你听我说清楚。 你不说几十万大军恐被其害吗？你说说他害了谁，害了多少人呢？你说不上来了是吧？那你就听我说说，他为此收了两员猛将和2000名士兵，在解困锁阳城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害了谁？还有我的孙子，千中和罗章这帮世子，原来是武功平平，游手好闲，是他带他们上阵，教他们武功，现在一个个成了杀敌的主将，他又害了谁？
0: 还有，我们大军被困锁阳城，是束手无策，是他带领这帮小将一日之间把叔宝通杀的全军覆没，他又害了谁？程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既然犯了法，就得严惩。逆子他也一样，犯了法就得当斩则斩，别的事儿都好说，这件事儿。
1: 我没法从命，明日再到府上负荆请罪。哼，丁山当时也是宁死不从的，可当时的情况是万分危急啊！他们抓住了罗通，以罗通的性命要挟。如果丁山不答应成亲，他就以二路大军火并杀掉罗通了。
0: 程老千岁，
1: 你听我说，当时只有三种办法可行：一是弃罗通而不顾，二路大军火速赶往锁阳城救驾；二是调集二路大军。 围剿棋盘山，不管罗通救得了还是救不了，也要铲平草寇，以尽军威。三，就是丁山的做法，化干戈为玉帛，为救驾牺牲赢得时间，为今后聚集更大的力量。第一种办法，丁山是坚决不同意，这说明他是讲情讲义之人。第二种办法，即使伤不着罗通，一旦开战，没有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耽误了救驾，此罪谁来承担？
0: 不管怎么说。
1: 身为朝廷的二路元帅，他也不能跟草寇成亲呐！
0: 哼，
1: 别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的，草寇又怎么样？老夫也是草寇出身，当年还抢金夺银呢。现在，不照样是朝廷的三朝元老吗？谁敢鄙视老夫？
0: 他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1: 为什么不能啊？他们兄妹和老夫当年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日前在界牌关，窦将军和薛金莲。 被王不超所包围，窦将军为了救薛金莲，险些被敌人乱箭射死。还有，你最看不起的儿媳妇窦仙童，为了救丁山，舍身当毒镖啊！这样英勇无私的英雄，乃是三军之楷模。还有，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4: 程爷爷，
1: 哦，我差点忘了，薛元帅，我告诉你吧，你这草寇媳妇，那才是真正百里难挑千里难寻的好媳妇。你却左一个草寇，右一个草寇，诋毁人家，看人呐！ 不能只看出身，一个人走正道，关键是要有人争取引导。丁山能将草寇引入正道，将负面力量转化为我军的军令，这才是真正的帅才啊！你不但不为他记功，反而要将其斩首，功理何在？
0: 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得当斩则斩。
1: 我知道你执法严明，治军严厉，但一切必须服从大局。
5: 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执法。皇上驾到！
1: 啊！皇上来干什么？快去！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知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

0: 无知者无罪，众位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叩见皇上，平身。
1: 谢皇上。
2: 不知皇上圣驾驾到，有失远。

0: 望皇上见谅，皇上，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丁山呐！
1: 但见无妨。
2: 遵旨，传二路元帅薛丁山觐见。
1: 薛王兄，薛丁山究竟身犯何罪？你该如何处置？
0: 回禀皇上，逆子在行军途中与草寇成亲，理应当斩。
1: 原来如此。 好好的行军，为何要招妻呀？回皇上，此女子窦仙童和其兄窦一虎本是不服王化的棋盘山草寇，当日二路大军行至棋盘山下，他抓住了二路先锋罗通，威逼婚嫁，逆子经不住美色和威逼，竟然就范。
3: 薛丁山到。
1: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薛王兄说你临阵招妻，可有此事？
0: 微臣罪该万死。
1: 薛王兄，你作为他的父亲，教教他应该如何办。皇上，微臣以为，作为臣子，无论如何得守法。 一旦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当严惩，守法是不错。那你教教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守法？薛王兄，想必肯定有办法。如果你的办法既能够解锁阳城之围，又能够不和他成亲，那么你斩薛丁山，朕绝无异议。
0: 请薛王兄说说你的办法。朕以为，其实有三条路可选。哦，不知薛王兄选择哪一条？弃罗将军于不顾，这丁山做不到，朕想你也做不到。那举兵扫平棋盘山，置锁阳城之困而不顾。 不顾镇镇安危，如果是这样，因此而延误战机，别说是薛丁山，就算是你，那也罪不可恕，当斩不饶。好在二路元帅薛丁山他没有这样做，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就是成个亲吗？ 又没有死人，还救了人，况且还争取了救朕的时间，有何不可？法是要遵守的。临阵招妻，指的是有些将领在战场之上不思战事，张罗招妻，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这才是律法所不容的。先帝为何将朕之姑姑远嫁藩邦？那是为了国家之利益。
1: 丁山招妻，同样也是为了国家之利益啊！皇上英明，皇上的教诲，臣当铭记于心。那薛世子还有罪吗？逆子与野合之女草寇成亲，亦是有罪。野合之女，薛爱卿，昨日朕在城头之上所见之女子，究竟是何人呢？
4: 回皇上，应该是薛丁山的媳妇窦仙童。朕倒想见见这两位草寇兄妹。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也不知道皇上怎么处置，真是急死人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夫君。嫂子，你别太担心了，哥会没事的。
5: 二娘，或是我引起的，我想去求皇上，替夫君一死。
4: 仙童啊，你别傻了。要是朕能替，你不能让你去替呀。
6: 报，启禀夫人，皇上有旨，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0: 斗一虎，斗仙同道。末将斗一虎，
1: 民女斗仙童，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皇上。
2: 窦仙童，
1: 小女在。
2: 你是何出身呢？
1: 棋盘山寨主。
2: 果真是个草寇。那你如今可是薛家的媳妇？
1: 是。
2: 昨日朕在城楼之上观战，当叔贼向薛世子发飙之时，见一女子舍身救人，此女子可是你？
1: 是。
2: 哦，那朕倒想知道你为何要舍身救夫啊。
1: 小女不是救夫。
2: 不是救夫？
1: 是救帅。
2: 救夫救帅有何不同啊？
1: 夫是小女个人的，帅是全军的。
2: 说得好，那你为什么要舍命救帅啊？
1: 三军可以没有小女，但不能没有元帅。
2: 少夫人胸怀坦荡磊落，真可谓是女中之楷模呀。薛王兄，这就是你所说的草寇？
3: 哼，
2: 皇上英明，赐少夫人黄金百两，锦帛百匹。
1: 谢皇上。启禀皇上，小女有一事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但讲无妨。
1: 小女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我夫君一命，恳请皇上恩准。
4: 仙童，
2: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性命，你为何要这样做？
1: 我夫君触犯军法，此乃小女逼迫所致，要斩，当斩小女才是。况且夫君文武双全，乃是国家栋梁之才，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杀之可惜。而小女命不足惜。
2: 朕自有主张。薛王兄。
3: 是。
2: 这女子的胸怀如此之坦荡，王兄可曾见过？可惜啊，像这样的草寇军中少有啊。
3: 皇上英明，微臣错怪他了。
2: 斗一虎。
0: 末将在。
2: 你原也是棋盘山的草寇？
4: 是。
2: 朕听说前几日在界牌关，你自己不顾性命也要去救薛金莲姑娘，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2: 朕又听说你非常喜欢她，想娶她。
0: 是，我很喜欢她。
2: 哈，那今日朕做主赐婚如何？
0: 皇上，这万万不可。
5: 大胆，你想抗旨不成？
0: 末将罪该万死。
2: 难道你不想娶她？
0: 是，不想娶。
2: 为何？
0: 因为她不喜欢我。我要是娶了她，那就伤害了她，她不会幸福，我不想她不幸福。
2: 这两位草寇都只会为他人着想，由此看来，人是可以改变的，只看我们给不给他们机会。薛王兄以为如何啊？
3: 皇上圣明，微臣知罪了。
2: 来人呐！
6: 在。
2: 快为二路元帅薛丁山松绑。
6: 是。
1: 谢皇上。

0: 怎么样？啊！薛王兄，昨日朕还与徐爱卿提起，程老千岁搬来的这批救兵，那不是普通的救兵，那简直是一批天兵天将。他们都不差于其先辈，尤其是二路元帅薛丁山，有了这批栋梁之才，朕的江山岂不是固若金汤？这乃是朝廷之大幸。
1: 国家之大幸也啊！皇上高瞻远瞩，微臣知罪了，请皇上惩处。
0: 朕念你大错还未铸成，且昔日有功于朝廷，今日就不惩罚于你了。倘若不是老千岁及时赶到，那朕的盖世大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死在你的刀下了。到时候，你才真可谓是有罪于朝廷，有罪于国家了。
2: 谢主隆恩，
3: 薛爱卿。虽说你这次有过错，但是你破敌有功，救驾有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所以朕就免了你的罪，并赐你御酒一坛。
4: 来人，赐御酒。
3: 且慢，启禀皇上，皇上赐御酒，是对我们薛家和全军将士的激励。 如今评判尚未成功，待大功告成之时，再痛饮皇上御赐之酒，请皇上恩准。
0: 好，希望你们尽快喝到这坛酒。
5: 皇上回殿，
6: 恭送皇上。
3: 孩儿告退。
7: 慢着，
3: 父亲有何吩咐？
7: 刚才圣上赦免了你的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否则，难以正军纪。
3: 孩儿愿由父亲处置。
7: 好。来人，
8: 在。
7: 将薛丁山拉出去，责打40军棍，追回二路先锋帅印，监禁3个月，以正军纪。
9: 是。
7: 慢。皇上不是赦免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打他？你说要追回二路帅印，我想问问你，二路元帅乃太子所封，帅印乃太子所赐，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处置？ 好，程老千岁言之有理，监禁3个月。
10: 是。
7: 哼，你说监禁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这3个月之内，你不用骊山，看谁来剿灭叔宝同这个叛贼。
11: 王妃呢？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去找王妃吗？
7: 已经有人去找了，大王。再去催，叫他马上来见本王，快去！
11: 是，大王。
7: 王妃，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看你弟弟这仗是怎么打的，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仗还怎么打？啊，西凉大门还没踏出，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谈何杀进长安呢？
11: 大王暂且息怒，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7: 这也叫常事？连失三关说是战略，全军覆没也是战略。
11: 败了就是败了，别说的那么好听。那么大王的意思呢？
7: 兵反长安靠的是实力，没有实力我们就不反。
11: 大王以为说不反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 我们杀了他们3员大将，其中那秦怀玉是他们先王的驸马爷。你说不反，他们就能饶恕你；就算饶恕了你，大王现在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那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本王不成？
7: 这可难说。就算是不杀，大王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你说，战又不能战，退也不能退，你说怎么办？
11: 为何不能战，
12: 父王？
7: 女儿，你怎么来了？
12: 听说父王正为那战事而着急发火，女儿特地来看。

0: 望一下。
1: 公主啊，你父王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现在却开始动摇了。
0: 怎么会呢？我父王顶天立地，才不会为了这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呢，是不是啊，父王？
2: 你就不要再给父王戴高帽了。现在是战也不能战，退又不能退，进退两难，父王正为这事焦虑呢。
1: 臣妾刚才说了，为何就不能战？
2: 我们拿什么去战？
1: 此战大败是不假，可也不是大王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军还剩十来万的兵马，这几天臣妾已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整。
2: 就靠你那十多万人马？
1: 臣妾手上还有八万人马，女儿手中也有五万。好，这一凑正好三十万人马，完全可以重蹈精神，再战朝廷。
2: 舒元帅负伤，至今下落不明，谁来主帅呢？
0: 谁说他下落不明了？他已经和左右军师分别返回山中，与各自的师傅一道锤炼独门兵器，一旦练成下山，即使是薛丁山也不是他的对手。
1: 臣妾就和公主一起整编队伍，抓紧操练，带我弟弟他们下山，大举反攻，誓将必得。

0: 仙童，少夫人请。
1: 相公，吃饭吧。娘今天特地给你做了几个菜。
0: 娘费心了，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仙童，昨日父亲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记恨父亲啊。
1: 瞧你说的，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本来我还怕你想不开，有些放心不下，想劝你几句，你反倒劝起我了。
0: 父亲的年纪大了，有些想法不太合时令。我们做晚辈的应该理解他。如果要是昨天父亲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怨恨他的。这个道理我明白。你是明事理之人，这一点皇上都夸你。好了，快吃饭吧。
1: 说心里话，那时刚娶你的时候，真的是挺恨你的，只不过没有说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但是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媳妇儿。我娘都跟我说了，我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0: 相公，你别夸我了，我都知道。 作为人妻，就要做好个妻子的本分；作为儿媳，就要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不说了。

0: 欣桐，你怎么就走了？梳妆，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

0: 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这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

0: 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嗯，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2: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
3: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
2: 嗯，
1: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2: 嗯，
3: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3: 谢谢。
5: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7: 爱家纺。
8: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9: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

0: 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定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6: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7: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8: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9: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

0: 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2: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5: 又挡酒又挡拳头，
16: 你大爷的！
1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7: 叫哥。
13: 哥，
8: 能买辆车吧？
13: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3: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瞅你帅，
15: 是不是？
13: 真帅，
1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8: 上班下班，
13: 拼搏搞事业。

0: 有人问我该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通关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打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4: 当初都是个被害的战争时期的，被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这个院子的老人也不好走。
5: 在那日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过去出来，家给么过啊还这个。
3: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5: 这些在国家看好，爸爸给你姐姐每天姐姐嫁给你丈夫啊，对不对？再把钱这样还对不对？
6: 真的，毕竟是回到这军队啊，进到大军中是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征收。
7: 那原来这里弄这土法花呗，到现在呢，成哈经过五九了。
4: 放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人这么好，现在。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3: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
9: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帮我？
10: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

0: 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丹心记在戎马上，
13: 正在播出。

0: 朕近日有些心事，颇为不安，故召两位爱卿前来。不知两位爱卿有何建议啊？
1: 皇上可是为薛仁贵元帅之事？
0: 薛爱卿可谓仙人也啊！
1: 哈，微臣不是什么仙人，只是昨天在帅府从皇上的言语中听出了一些端倪。
0: 不错，正是对薛王兄之事，朕颇为不安。要说他原本是先帝应梦之贤臣，为国家为社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暂且不说。但昨天，其处置薛丁山一事，足见其固执不化。且不从大局出发，朕颇为担忧啊。
2: 皇上，昨日仁贵处置丁山实在不妥。不过，他对皇上、对国家忠心不二，是不容置疑的。
0: 这点是肯定的，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如果把薛丁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给杀了，这对国家、对征西是多大的损失啊！这点他想过吗？
1: 也许他当时只考虑到维护国法，不徇私情，其他方面他没有仔细考虑吧。
0: 作为三军的统帅，怎么可以不考虑全局呢？现在又把薛丁山监禁3个月，这3个月的账谁去打？靠他自己行吗？
2: 皇上把丁山监禁了，也势必影响那批小将的情绪呀。听闻叔宝同和他的两位军师已经上山锤炼兵器去了，一旦锤炼好，再带兵来抵抗，也是不好对付的呀。
0: 两位爱卿替朕想想，这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的意思，微臣明白，但是。微臣以为，他对丁山一事，皇上不宜过多的干预。目前，对于此相关的事宜，也不要做出更改，让他在以后的事态中自己醒悟才是啊。
0: 徐爱卿，征西平叛，刻不容缓呐！
1: 皇上有何旨意，照下就是。
0: 传，薛仁贵觐见。
3: 是。

0: 微臣叩见皇上，薛王兄平身。谢皇上，薛王兄伤势恢复的如何？托皇上的福，和好如初，那就好。征西评判，刻不容缓。不知薛王兄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把两路大军合二为一。 整编人员经过训练，数日即可向西挺进，兵力合一，统一调配，这很好。不知薛王兄如何用将？微臣想继续用罗章担任前路先锋，秦英为副先锋，程千中仍为后路先锋，黑城星为副先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1: 调兵遣将之事，还是由薛王兄自己拿主意吧。
2: 朕只是对征西评判心急如焚，还望薛王兄早日大功告成。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重托，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报，启禀皇上，秦英将军、罗章将军求见。
0: 传，
2: 传秦英、罗章两位将军觐见。
4: 末将秦英，末将罗章，
0: 叩见皇上。
3: 两位小爱卿平身。
0: 谢皇上。不知两位小爱卿见朕何事啊？
3: 启禀皇上，现在锁阳城之困已解除，家父为国捐躯，尸骨未寒。末将想为家父守孝七七，请皇上恩准。
0: 秦爱卿，你也是为你父守孝之事而来？
3: 正是皇上，家父为国捐躯之时，正值锁阳城危急之中。
0: 末将随军出征，未能尽孝，如今也想告假为家父守孝，望皇上恩准。两位小将告假，薛王兄以为如何？微臣以为为人子嗣，理当以孝为先。两位小将的请求。 理应在情理之中。既然薛王兄如此通情达理，朕也无异议。准了。
3: 谢皇上恩典，谢薛元帅体恤，末将先行告退。
0: 薛元帅，两位先锋同时告假，不知元帅将作何打算？皇上，既然如此。
4: 微臣想从玉总兵中调将，请皇上恩准。目前当以战事为重，任何将领需由薛王兄调遣。
0: 谢皇上。
4: 不知薛王兄想调何人，将派何用？
0: 微臣想调周青为前路先锋，王鹏、王成两兄弟担任副先锋，
4: 不知当否？朕早就说过，调兵遣将之事由薛王兄做主，只要薛王兄考虑周全。 朕绝无异议，
0: 谢皇上。

0: 恭喜元帅飞刀练成，真是可喜可贺！元帅，王妃娘娘已重整30万大军，只等元帅下山，我们便可重返锁阳城，报仇雪耻了。太好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佳姐的心愿。不过，我想再招20万大军，共图大事。这一次。
1: 一定要手刃皇上，杀了薛家父子。道长那边怎么样了？
2: 道长的铁板已炼得炉火纯青，不日便可下山。
0: 好，那你即刻下山，传我的令，待20万大军在锁阳城会合。我不久也会下山，到时我们锁阳城见。
2: 好，那贫僧先行一步。

0: 陛下哥，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我们已向皇上告假，为家父守孝七七。嗯，为父守孝，天经地义。可你们家父刚亡故之时，怎不行此孝道？哎，
1: 当时我俩正忙于西征的事，毕竟国事大于家事，就把行孝之事先放下了。
0: 我也是，家父阵亡时，军情十分紧急，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置国家大事而不顾？ 而坐在家里守孝呢？若家父在天有灵，也绝对不会同意的。
2: 说的也是，西征平叛还没有成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要打。哎，
0: 就连你这勇冠三军之帅，都被囚禁于此，我们更是可有可无了。
2: 听你们这口气，好像我在这儿受苦似的。你们两位心存芥蒂，是不是有意为难我父亲啊？
3: 小弟不敢。
2: 那就好。
3: 元帅，别叫我元帅，我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就叫我丁山好了。怎么出什么事了？
0: 薛大元帅已经两路大军合并，并已经点了将。嗯，
2: 两军合一，这是必然的。看来我父亲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将领是如何安排的？
0: 周青为前路先锋，王成和王鹏为副先锋，程谦忠为后路先锋，黑城星是副先锋。
2: 哎，那你担任什么？
0: 大元帅说了，我跟我妹妹不算将领，不在将领之列。那到底算什么？难道算草寇不成？
2: 丁山，我这次跟你下山，就是想为朝廷效力，为国杀敌立功。既然大元帅不用我，那我还不如回棋盘山算了。哎，一虎，先别着急，不要一着急就要回棋盘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0: 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
2: 只要你有这份心，就一定有机会。
0: 现在没有事情做，那就好好习武，让自己的武功再高一筹。待我将近期满之后，出去一定会有机会的。
2: 好，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好好练功，我再也不提回棋盘山了。
2: 嗯，不过我父亲的安排，我确实有所顾虑。这样吧，一虎，你出去帮我捎个信儿，我要跟我父亲见一面。
0: 好，我这就去。 妹妹，妹妹，妹妹，你在不在啊？我进来了，妹妹，妹妹，在不在啊你？你怎么不开门呢？妹妹，妹妹，我进来了，你在吗？
4: 妹妹，哎，你在啊？哥，你怎么来了？啊，
2: 我来找老夫人的，经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怎么满头汗水的？生病了？
4: 我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对了，你还没说你来找我娘什么事儿啊？
2: 哦，丁山想见见他父亲，那我先过去了，你自己注意点儿。
4: 知道了，哥。
5: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当先锋的料啊。
6: 周青，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是在瞎点兵点将是吗？
5: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用丁山当先锋呢？
5: 他现在在监禁，怎么可用啊？
6: 大哥，那你就用窦一虎，他也比我强多了。
5: 什么？ 用一个草寇当先锋，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啊，难道我们朝廷真没人了吗？大哥，你怎么还说他是草寇呢？他现在已经是朝廷中的人了。嘿，周青，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想不干就算了，别跟我找那么多理由。
4: 相公。
5: 夫人，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4: 相公，儿子托人带信给我，说想见你一面。

0: 他为何要见我？大哥，我看丁山一定是找你有事儿，你还是见见他吧。
1: 他现在是监禁期间，不专心思过，他想干什么啊？不见，
0: 见见又何妨？
1: 你休要啰嗦。
0: 二次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我看你是越来越不。

0: 丁山，这书就是你师父给我写的。
1: 我师父写死书，这是比较通用。只要你能悟出来，对你的棍法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你就按照此法苦练数日，你的棍法必定有极大进步。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丁山哥啊，我叔意向你请教。
2: 丁山，论辈分，我是青山之叔；论年纪，我们都是年轻人。
1: 我听说你师父的兵器谱有神奇之效，特意来向你请教。
2: 请教就不必了，大家都是同龄人，互相探讨一下吧。哼。

线。横扫千军。飞行出月，排山倒海。

0: 在，三更半夜的，是谁在击鼓啊？
1: 启禀元帅，是巡城龙骧将军王鹏在击鼓。
0: 快把他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元帅，不好了！叔宝同叛军连夜悄悄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0: 好，当我更衣，随我一同上城楼。
2: 是。

0: 王将军，
1: 在。
0: 今日加强城门防守，加强炮室攻势，明日开城杀敌。
1: 是。
0: 启禀皇上，昨夜叔贼又纠集了50万人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
1: 啊，这杀不尽的叔贼怎么又来围城了？
0: 皇上不必惊慌，叔贼本是我手下败将，莫说他50万人马，就是再多的人也不足为惧。
1: 薛王兄有何破敌良策？
0: 微臣已有安排，待禀报皇上之后，我即可派将领出城迎敌，探听虚实，再一举歼之。
1: 好，薛王兄需要多加小心呐。
0: 谢皇上隆恩。
2: 传军师徐爱卿速去帅府，与薛王兄共商破敌大计。
3: 城上的给我听好了，我乃舒元帅帐下左军师飞伯禅师，速让你们的薛仁贵老儿派有能之士下来应战，否则我就踏平你们的锁阳城，生擒皇帝老儿。
4: 报告元帅，敌军师飞伯禅师已在我东门外讨战，十分猖狂。
0: 继续打探。
4: 是。
0: 哪位将军愿意出去迎战？
1: 末将愿往。
5: 薛元帅，叔贼此次重围锁阳。

0: 城是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我等迎战需要谨慎为之啊。
1: 军师所言极是，王将军。
2: 末将在。
1: 出去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接令。
2: 得令。
0: 元帅，老夫的意思是出城迎敌还需从长计议啊。
1: 此次迎敌是探敌人虚实，疑惑皇上恩准，等探听虚实之后我们再做周详安排，军师以为如何啊？
0: 既然皇上已经恩准，元帅不妨一试。

0: 你这秃驴就是那飞伯和尚吗？然也，既然知道本座的名号，还敢出来受死，胆子不小啊！
1: 上次你们围攻锁阳城，没有取你性命，今日又来围城，想必是一心送死。既然如此，快放马过来吧！我从来不斩无名之将，速速报上名来。
0: 本将军乃大唐王驾前薛大元帅，麾下龙骧将军王鹏便是。
2: 哼，
3: 驾！
2: 驾！
3: 妖贼，可恨的妖贼，竟杀我一员大将！不斩此贼，怎解我心头之恨？王城凌云听令，末将在，命你两人带2000精兵、1000铁骑，速去城外将妖僧斩首。
4: 遵命。
3: 马彪听令，末将在，你带2000人马前去压阵。若发现王城他们不敌或什么异常情况，立即鸣金收兵。
5: 得令。
4: 元帅，老夫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才是。
3: 我的军师啊，我好好的一员大将，让那妖僧给杀了，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4: 要打胜仗，就一定要冷静。
0: 众将听令，
6: 在。
0: 开门迎敌。
6: 是。

0: 报告元帅，不好了，我和将军和凌云将军双双阵亡。这妖僧何许人也？竟如此汹涌，连杀我几员大将。宇元帅，论武功，何尚并不特别高强，只是他的暗器十分了得，杀伤力很强。几位将军均死于他的暗器上，是何种暗器？两扇飞帛，此暗器打将下来，速度极快，只见红光一闪，击中目标，叫人防不胜防。
1: 马彪啊，马彪啊！

0: 你作为压阵官，为何不早提醒两位将军，让他们免遭暗算？
1: 回元帅，两位将军激战中已占上风，飞伯和尚已无招架之力。没料到的是，飞伯和尚在被动之中突然转马，末将正欲提醒，可是眨眼之间，和尚的飞伯已飞快打下，叫人无法应对。末将实在是……
0: 马彪，你作为压阵官，你探视不明，还竟敢狡辩！来人，
2: 在，
0: 将马彪押出辕门斩首。
1: 元帅，薛元帅，末将压阵不利，罪该当斩。但末将死前想奉劝元帅几句：飞伯和尚并非强敌，竟令我军损兵折将，屡屡失败，这是为何？我军中奇人能将众多，能对付妖僧者不乏其人，元帅却置之不用，这又是为何？末将斗胆奉劝元帅，点兵用将应从大局着想，不可意气用事，否则我军必败矣。
0: 慢，马彪，你临死之前竟敢力荐军威，先不说对错，说明你胆识过人，亦能为军中着想，今天可免你死罪，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把马彪放了，传令悬挂免战牌，休战三日。

0: 先吃饭吧。秦山，战事如何？大事不好！我军两次交战，两次失败。王鹏、王成、凌云三位将军先后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这飞伯禅师如此厉害，有什么办法能对付他？其实要说他的武功不足为惧，只是他的独门暗器两扇飞伯十分厉害，杀伤力极强，且叫人防不胜防啊。
1: 那我父亲下一步该如何应对？悬挂免战牌，休战3日。看来现在压力很大。相公，先吃饭吧。
0: 现在战事这么紧急，我怎么吃得下去啊？
1: 哥，爹连吃败仗，整日愁眉不展。哎呀，我看到他的样子都担心死了，你快帮他想想办法啊！
2: 我也正为此事焦急呢，可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呀。
3: 听说那个和尚就是那对飞伯厉害，只要破了他的飞伯，应该就没事了。
2: 可恨这秃驴竟凭两扇飞伯猖狂至极。照
3: 我看来，两军对阵破他那个飞伯确实不容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偷他那个飞伯，他就没那么猖狂了，能把他飞伯偷了，那当然好了。
2: 可这是他的独门暗器，不是说偷就能偷的吧？
3: 真要是想偷的话，也不见得偷不着。
2: 薛姑娘，如果想让我试一试的话，那我倒是愿意试试。哎，不可去试，这太冒险了。哎呀，冒险虽然是有一点，但对于我来说那就不叫冒险了。一虎哥，我看你也就在金莲姐面前吹吹牛而已。真叫你去偷，你未必能行啊。
3: 别冲动啊，此事风险太大，说不定会丢掉性命的。
2: 哎呀，是有一点危险，但也不至于性命不保。
1: 那你有把握吗？
2: 你说的把握这的什么呀？
4: 一虎哥，你看金莲姐多好，最终关心的还是你一虎哥本人。秦山，你是不是想挨打啊？好，
2: 就冲薛姑娘这句关怀，我去，我今天晚上就去。
4: 哎，一虎，哎呀，你快劝劝她呀！我相信哥哥，他应该不会有事的。再说，如果他成功了，不是为父亲。
2: 为我军解决了心中的隐患吗？可是薛元帅会同意他去吗？薛元帅已经不把一虎哥当做军中将领了，他虽然不派我，但他现在也管不了我。嗯，那倒是。
4: 你一定要小心啊！
2: 放心吧，一定没事的。
4: 冲着你妹妹，我嫂子，你也要活着回来。
2: 你想让他回来，就说你想让他回来嘛，还扯什么妹妹嫂子之类的。
4: 妹妹说的对。 我们大家都希望他能平安回来。
3: 哎呀，你们大家就放心吧。按照程老千岁说的那个话，我还等着结婚生子、立功封侯呢。啊！
4: 不要脸。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0: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0: 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1: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1: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0: 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真的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时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她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1: 我徐天。
2: 于先生也在吗？
1: 他在天主教堂。
2: 剩下两根金条呢？
1: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3: 文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6: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5: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先生。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

0: 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9: 叫哥。
7: 哥。
2: 在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今年以来，青海省水利部门聚焦农牧区供水薄弱环节，着力补齐农牧区供水短板，切实让各族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1: 在海东市循化县工博下水厂，工作人员每日常态化进行水样采集与水质检测工作，严守供水安全第一道防线。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种水吧。
3: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取的出厂水、原水，还有我们的一个管网水。
2: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3: 我们每天都是按仪器进行测验，原水浊度比较稍微偏高一点，它那个出厂水和管网水。浊度偏低，它还是能看出一个区别，它比较透亮。我们每天必须要检测的项目是浊度、色度、pH，还有微生物等。
1: 作为循化县农牧区集中供水的核心枢纽，工博峡水厂依托标准化供水模式，辐射串联县城及沿线多个行政村，有效扩大规模化供水覆盖范围，畅通安全供水最后一公里。
4: 工博峡水厂目前是我县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水厂，其水源全部来自于工博峡水库，日处理能力达2万立方米，覆盖察罕杜斯乡、街子镇、吉石镇52个村及县城9万余人，有效解决我县60%的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1: 供水设施的提档升级，让群众的饮水条件实现质的飞跃。在循化县吉石镇加入村，干净稳定的自来水入户，彻底改变以往饮水浑浊、水质不稳的状况。
5: 以前我们这个自来水是我们从提灌的那个自来水啊，碰到那个天阴雨下都是那个浑浊的那一种水。自从我们接了县的自来水以后呢，都是清清的，没有杂质，喝着放心。
1: 据了解，循化县已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100余处，实现农村供水全域覆盖。并通过打造工博峡、西昌、道尾、永丰4座标准化水厂，构建起城乡供水一体化为主体、千吨万人骨干供水体系，全面覆盖9个乡镇、154个行政村，保障13.5万名农村群众饮水安全。
6: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优化提升，加强

0: 学院安全保障，健全水质检测体系，引导群众养成节约饮水理念，营造人人关心供水、人人支持供水的良好氛围。
1: 全域统筹推进，多点协同发力。在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水源应急备用饮水水质净化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2: 项目运行后，可有效提升多巴镇15个村2.1万人的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1: 据了解，西宁市计划年内新建标准化水厂1座，改造供水管网1100余公里，配套完善32套净化消毒设施，全面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3: 今年西宁市实施6大项、16个子项攻坚项目，总投资1.73亿元，重点围绕规模化水厂、管网改造、水质提升等关键环节加快推进，现已全面开工建设。
1: 针对未配套净化消毒设施的供水工程，全省377处点位中167处已完成设备安装投运，204处正在加速施工建设，剩余6处结合水厂新建工程有序开展前期筹备。全省66个供水优化提升项目中，60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剩余6个项目即将开工，年内将全部建成投运。同时，全省严格落实水质检测点位、水样采集、数据分析3件面工作机制，从源头、过程、末端全链条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4: 严格执行挂图作战、定期调度工作机制，紧盯净化消毒设施配备、项目建设、水质检测等重点，强化项目论证、方案审查、资金筹措、要素保障等措施。在省直相关部门协同配合下，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5: 近年来，我省依托专业救护繁育力量，持续完善野生动物救助康复管护全链条保护工作，用心救治受伤受困，珍惜动物，切实守护好高原独特的野生物种资源。
6: 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雪豹幼崽林小明正在休养恢复。今年4月，这只幼豹被发现在玉树州杂多县扎青乡区域遭遇野牦牛攻击，救护中心第一时间开展紧急转运与对症救治。
7: 2017年，我们的第一只救护的雪豹林霜，从林霜救护开始到现在呢，一共我们救护了15只雪豹了。
6: 作为全省野生动物救护核心力量，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先后完成全球首例雪豹核磁影像诊断、首例雪豹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及面部整形手术等，创造多个国际国内首次。救护中心现有国内最大人工饲养雪豹种群，并人工繁育3只雪豹，发布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获得青藏高原雪豹繁育研究国家长期科研基地等称号，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夯实物种保护根基。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救助边界，全方位收治各类高原珍稀野生动物。
7: 从2009年开始呢，共计救护野生动物呢62种，2500余头只野生动物，像雪豹啊、高山乌鹫啊、湖鹫、藏野驴、藏羚羊、捕食园林，这些国家一级的都有。省内分布的一些鸟类啊，像大狂啊、雕鸮啊，这些也都有。
6: 从珍稀猛兽到高原飞鸟，从濒危物种到本土生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对2500余头只野生动物的成功救护，是我省持之以恒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青海上下正以专业赋能保护、用点滴坚守，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5: 初夏时节，高原建设热潮涌动，青海交控集团紧抓2季度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重点公路项目攻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质增效。
8: 眼下全省公路建设全面进入施工黄金窗口期，青海交控集团立足高海拔地域特点，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实行分区域、分海拔、差异化管控，统筹人力、机械、物资保障，一体推进质量、安全、环保与进度，各类重点交通项目压查建设有序推进，聚焦完善沿环干线布局，打通省际

0: 互联互通通道，青海交控集团全力推进国道310大河家青干界至清水段公路建设。目前项目路基、常规桥梁、涵洞工程基本完工，全线七座隧道全部贯通，基石峡黄河特大桥拱上立柱及盖梁施工全部完成，已在黄河特大桥实现全桥合拢，控制性工程取得关键突破。
1: 项目已进入路面、胶安等附属施工阶段，川口至大河家高速、借临夏至大河家高速已建成通车，方便群众出行，发挥了社会效益。整个项目全线计划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
0: 紧盯工期节点，同步推进省内干线公路提质升级，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整体进度已完成约80%。
1: 贵干公路连接线现在已完成路基工程施工任务的95%，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6月份呢，计划开始那个铺设架设梁板，7月份开始铺设路面工程，计划10月份全面建成通车。
0: 作为国家公路规划重点工程，黄原至西海高速公路全长50.685公里，起于黄原县和平乡蒙古道村，止于海晏县西海镇达玉德吉村。参建单位紧盯品质工程目标，破解高原施工难题，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路基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桥梁工程计划8月份全部完成，隧道工程已全部贯通，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
0: 截至目前，省交控集团重点公路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整体进展顺利，各个项目紧盯年度目标加压奋进，计划建成通车黑马河至大水桥、黄原至西海、尖扎至共和、宁禅垭口至克图四个项目，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22.5公里，持续织密高原公路交通网。
2: 持续夯实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紧盯建设任务不松懈，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生态环保关，持续加快建设步伐，不断完善交通路网布局，畅通内外交通脉络，以便捷畅通的交通路网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6月5号，全省组团式援青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青海155规划开局起步的重要抓手。会议强调，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医疗帮扶要久久为功，加快推进三甲医院创建，全面建强五大中心，深化医疗人才培养；教育帮扶要固本提质，精准对接学科需求，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提升受援地区教育水平；科技帮扶要扩面提标，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扩大项目覆盖范围，助力当地产业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优化管理服务，加强考核督导，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果洛州玛多县坚持为民造福，真抓实干，深耕基层医疗，这一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事业。年轻的大学生村医扎根雪域入户巡诊，资深老村医坚守初心传帮带教，新老携手为牧民群众筑牢健康防线。
0: 在果洛州玛多县马查里镇野牛沟村，23岁的大学生村医宗吉卓玛正和同事进行入户随访。屋内，宗吉卓玛熟练地为老人监测血压，细致询问身体状况。一旁的老村医二尖仁增叮嘱老人用药事项，一老一新，一专一熟，默契配合的诊疗场景，如今已是玛多县基层医疗工作的常态。
4: 这位老人是我们平时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慢性疾病患者。今天我们给他测一下血压、血糖，做个记录，方便后期健康档案管理。
0: 作为全省海拔最高的县，玛多县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牧民居住极为分散， 长期以来，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疾病高发。过去数十年，全县60名老村医扎根草原，

0: 凭借为民初心和多年实操经验，撑起牧区基本医疗保障，但受限于文化水平、专业培训缺失，老村医无法规范处置慢性病，应对高原急症。
1: 以前遇到急症，严重的高原病，只能看着病人颠簸几个小时赶往县医院，路途远，风险大。
0: 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激活牧区健康动能。从2024年开始，根据省州卫健部门统一安排，马多县有序完成30名大学生村医招聘纳编工作，涵盖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藏医学等多个专业，全面充实基层医疗队伍。年轻村医扎根一线，立足牧区实际，精准服务。他们手把手教老村医操作电子诊疗设备，录入数字化健康档案，规范慢病随访、急症处置流程，同时创新服务模式，推行西医诊疗加藏医调理特色服务。
2: 老村医们熟悉每一户的牧民的情况，是我们扎根基层最好的向导和老师。我们带来了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的诊疗技术，日常工作中我们相互学习，互补短板，这样能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更贴心的医疗服务。
0: 如今，新老村医协办完成慢病管理、重点人群健康体检、家庭医生签约等常态工作，通过提前干预、科学诊疗，大幅减少牧民异地就医奔波之苦，牧区小病拖、大病扛的现状得到扭转。
3: 医生经常上门给我检查身体，免费问诊，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特别暖心。
0: 目前马多县建立老带新、新促老常态化帮扶机制，以老带新深耕基层，以新赋能提质增效，同时通过青南之医专家培训，持续提升全域村医综合诊疗能力，织密织牢高海拔牧区群众健康防护网。
4: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真抓实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事业。今后将持续强化人才培养，优化诊疗服务，夯实基层医疗根基，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慢病有人管，急诊早处理，用心守护好马多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5: 近日，我省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移植医院顺利完成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两名爱心人士分别成为全省第117例、第1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们的大爱善举将为两名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多种重症血液病的核心手段，能为危重患者提供重生机会。近年来，青海省红十字会持续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动员招募和捐献服务，全省捐献队伍不断壮大，救助成效持续显现。
6: 自2005年开展造血干细胞工作以来呢，我们青海的工作成效非常突出，现在有中华骨髓库库容呢达到了3.35万人，累计成功捐献了118例，同时呢也包含我们4例的境外捐献，我们的出库率和捐献成功率呢也是位居全国的前列。
7: 今年以来，西宁市城北区聚焦居民反映强烈的物业老大难问题，以靶向攻坚推动行业提质升级。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区物业费收缴率升至80.87%，物业类投诉量同比下降22.7%，一升一降折射出群众满意度的稳步提升。
0: 西宁市城北区锦绣江南小区绿树成荫，但树木遮光问题也长期困扰着低层住户。自5月20号起，小区物业对124棵树木开展修剪作业，目前已完成大半。
8: 马上就开始，整改。我们的物业还是一天天在进步，
9: 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看哪儿灯不亮了，或者是家里的电器哪有问题，我们打个电话，立马人就过来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业主感受到的变化源于物业服务从被动应答向主动治理的意识转变。目前西宁市城北区30个重点小区物业已启动自查自纠，共收集当下质问题273项，整改212项，长久力问题254项，整改34项，召开联席会议58次，解决疑难问题

0: 是7个。
1: 这两年我们主要是以民生为主，哎，基准三一种反映的老大难问题。
0: 制度机制创新是物业服务提质升级的关键。自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成立以来，通过线上加线下多元诉求受理渠道，采取罚、退、奖、促、帮5类分制破题，倒逼物业企业规范履职。

0: 高频突出问题，聚焦集中诉求领域，实行靶向攻坚，推动诉求处置由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切实解决了业主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了业主居住的幸福感、满意度。
1: 进入六月，海东市互助县松多乡的杜鹃花进入盛开期，杜鹃顺着山势肆意绽放，漫过松林，覆满山梁，满山飞红翻涌成漫山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星辰。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手机只干着，打好第一道通关设备关。
2: 有人问我把脉打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1: 叫哥。
9: 哥。
4: 在哪让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跟你帅，
3: 是不是啊？
9: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苹果搞事业，不要笑。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县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

0: 你没有吗？
1: 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5: 叫哥。
0: 哥，
6: 咱哪辆车吧？
0: 哥，
6: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0: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3: 是不是啊？
1: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6: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祝大元帅旗开得胜！哈哈哈哈哈！来，干！各位，今天这个功劳应该是飞伯禅师的。哈哈哈哈哈！飞伯禅师，没想到你首战告捷呀，连续诛杀了唐军的三员大将，可喜可贺呀！啊！哈哈哈哈哈！来，本帅。
1: 再敬你一杯，
2: 来！元帅，诸位，贫僧今日只是试试兵器，顺便探一下唐军的底，没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3: 此次略事，足见已经炉火纯青了。
2: 今日只是杀了他们三个将军，下次再战，我要让薛仁贵父子在劫难逃。

0: 来，本帅再敬你们一杯。
1: 谢大元帅。
0: 道长，禅师的飞帛已经试用了，而且是威力无穷，请问道长的铁板何时出手啊？
2: 元帅既然这么一说，贫道也该上阵试一下了。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到时候我给你庆功。
2: 谢元帅，贫道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哎呀，两位军师威力超群，况且手中还握有利器，有了两件这样的宝物，何愁唐军不灭呀？不过两位军师一定要好好的藏好你们的法器。
3: 放心吧，元帅，丢不了。
0: 来，再喝一杯。
1: 谢大元帅。

0: 别叫，再叫掐断你脖子。告诉我，飞波禅师帐篷在哪？说。
1: 那边那个最大的帐篷就是他的。
0: 你没骗我，
1: 大侠，你武功那么高。

0: 别动！你是何人？又是你小子啊！你不是能跑吗？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跑！你这秃驴，爱射机关算什么本事？哼，你本事是大，你那么大本事不还照样让我给逮住了吗？啊！来人呐，给我带走！是。
1: 偷成偷不成，现在也该回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2: 那怎么办啊？
1: 要真遇到了意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自己运气了。哎，妹妹，啊，你去哪儿？我要出去一下。哎。

0: 元帅，唐军来人了。来者何人？好像是薛仁贵呀。来者可是薛仁贵？正是本帅，孰贼有话就说。哼，薛贼，我告诉你，你一向自诩为光明磊落，我看你暗地里也会不择手段。 本帅从来不做小人勾当，本帅一直光明磊落。哼，好，那我让你看个人。来人，把他给我带出来。薛贼，你看看此人是谁？我知道，那是窦一虎，薛仁贵。 还说不是小人，你表面挂免战牌，没想到暗地里却派他来偷营。你这是什么勾当啊？他已不是我军将领，本帅也没有派他去执行任何任务。哦，这是为何？
1: 薛元帅，此言不假，我已不是他的将领了。
0: 你说什么？小爷不想跟你废话，要杀要剐，你冲我来。好，有骨气。
2: 薛仁贵，我让你看一看，他是如何惨死的。来，给我打！爹，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不救一虎，也就算了，你这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推吗？
0: 胡说！我要不说清楚了，岂不毁了我的声誉？再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救得了他？
2: 那你是不是就不管他的死活了？
0: 我不是不管，你说我怎么救他啊？
3: 大小姐，不要着急，我看一虎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0: 都是我，是我害了一虎。大小姐，不要自责，这事儿与你何干呐？
2: 妖僧连杀我几员大将，我见父亲一筹莫展，就让一虎去偷飞帛，没想到，搭上了性命还不讨好，
0: 简直就是胡闹！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是吧？一个人到几十万敌军当中偷兵器，简直是异想天开！哼，
2: 爹，
0: 大哥。

元帅，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好啊，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不妨试一下。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哎，都是一家人嘛，坐哪儿都一样啊。
0: 谁跟你一家人了？我很讨厌他。
1: 薛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你的。再不走，你就连累我了。喝吧。
0: 你还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喂，你干嘛啊，臭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2: 呀！他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的救他啊？
1: 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0: 快趁热喝了吧。
1: 我承认，我真的很喜欢你。

0: 禅师，道长认为窦一虎是个人才，想劝降他，不知你有何高见呢？
1: 元帅，此人武功极高且怪异，如能为我所用，那自然是如虎添翼。不过据我所知，朝廷中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投敌。
2: 问题是，他现在已经不是朝廷的将领了。
1: 为何不是？
0: 上次攻打我们，他不还是什么前路副先锋吗？那是薛丁山任命的。窦一虎本来是棋盘山的草寇，被薛丁山收服，好像是一向传统的薛仁贵看不惯他，要把他清除。这说起来是有点奇怪呀，怎么好几次的交锋对阵都见不到薛丁山的面？
3: 元帅，
0: 提审一下窦一虎，试探一下他，看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不行，摸摸他的底细也可以。来人，元帅有何吩咐？把那个窦一虎给我带上来瞧瞧。
3: 是。
0: 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吧。不仅连薛丁山见不着。
1: 就算是罗章和秦英那两个小子，哼，也是见不着啊。上次我杀了王鹏之后，以为再会来人，一定是那些厉害的小将，结果都是王成、凌云等泛泛之辈，贫僧也颇感疑惑。
3: 元帅，窦一虎带到。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窦将军呢？哈哈，窦将军，你可吃东西了？
3: 回元帅，还没有。
1: 别假惺惺的，老子一天没吃东西了。
0: 哎，这可不好，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备好上等的酒席，好好款待窦将军，准备两坛好酒。
3: 是，
0: 窦将军，你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0: 让你吃得饱饱的。
1: 你少来这套，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想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是想和你随便聊一聊。
1: 实在对不起，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0: 好，窦将军，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呀？
1: 想问什么？
0: 俗话说得好，两军相争，各为其主。请问窦将军，你为的是谁呀？
1: 当然是朝廷、国家。哦，
0: 可是薛元帅已经言明，大家也都清楚，你的朝廷大军不要你了。你为的是哪个朝廷？
1: 他不要我，不代表朝廷不要我，更不代表国家不要我。我照样可以为朝廷战斗，为国家效力。
0: 好，窦将军果然是勇气可嘉，精神可嘉。可是即便如此，这薛仁贵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真是让人费解。
1: 这是我们的事，你不必理解。
0: 是是是是是，我也就是闲聊而已，有点好奇罢了。
1: 我告诉你，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薛元帅执法如山，哼，哪像你们这帮乌合之众。
0: 这我相信，说得好。别说是你了，就算是薛丁山他的亲儿子，他也会秉公执法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明摆着吗？你们连连损失了三员大将，到现在薛丁山都未曾露面呢。
1: 你们还是怕他吧，别高兴得太早。丁山只是被监禁三个月，等他出来，有你们怕的。
0: 怕？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怕。来啊，把窦将军给我带下去。
2: 是。
0: 好生的伺候。
2: 带走。
3: 走
2: 走。
0: 啊，两位军师，虽然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掌握敌人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也就是薛丁山在两个月之内并不会出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对我军十分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唐军。
1: 元帅，那窦一虎该如何处置？
3: 元帅，依贫道之见，先放他两天，尽量去感化他，看他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归顺的话，我们就处置他。
0: 就依道长所言吧。
1: 这样也好。
0: 哎，道长，你是否该用用你的铁板了？
3: 明日看贫道叫阵。
4: 后来窦一虎被他们带走了，生死难料。
5: 可怜这小将，名不正言不顺，却勇于为大局只身犯险。众位爱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去救他了吗？
6: 启禀皇上，此事正在想办法。
7: 报！
8: 启禀皇上，敌军铁板妖道正在城外讨战。
5: 薛王兄，这该如何是好啊？
4: 启禀皇上，微臣已有应对之策，只是恳请皇上恩准。
5: 但说无妨。
4: 微臣今天想借用皇上身边八大御总兵，微臣亲自压阵，定能捉拿妖道，将其斩首。
6: 这，薛元帅，你是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全力以赴除此一人？
4: 正是此意。
6: 恳请皇上恩准。
5: 准奏，
4: 谢皇上。诸位将军上阵以后。

收兵。

0: 怎么样？没事吧？好好养伤啊。
1: 好的。
0: 怎么样？

你怎么了，大哥？胜败乃兵家常事，请不要太往心里去了。三战三败，损失几员大将，你说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可是大哥，你整整一天低迷未沾了，这全军都指望着您呢。 大哥，您要珍重身体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好，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0: 周将军，你怎么在这儿？
1: 军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
0: 薛元帅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1: 他刚往城头去了。
0: 哦，
1: 军师。
2: 嗯。
1: 元帅的心情现在很沉重，劳烦你去劝劝他。
0: 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0: 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在这里遇到你，你也睡不着吧？
1: 连败三仗，损兵折将，我怎么睡得着啊？
0: 说的是啊，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些前尘往事，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1: 哦，是吗？
0: 是啊，想起当年与秦叔宝、程咬金。
1: 尉迟恭等一起起事，又想到前些年我们一起争东啊，想起当年，那真是痛快淋漓，不像如今，让我心力交瘁呀。
0: 哦，难道当年你只觉得痛快淋漓，没有一点伤心和为难之处吗？
1: 当然也有。想当初，我有能力，张世贵打击我，压制我，不让我发挥。现在想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恨。
0: 人有才能，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不过，他已作古，已不成为害了。怕只怕后面的人不汲取他的教训啊。
1: 哎，军师啊，你说，我是不是在部那个张世贵的后尘呢？
0: 啊，不，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1: 哎呀，我真是该死，真是糊涂啊！像丁山这批小将，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0: 不足为奇，最卓越的东西。
2: 也是最难被人理解的东西。我明白了。多谢军师三更半夜来提醒我。微臣有负皇恩，损兵折将，屡战屡败，恳请皇上降罪于我。
3: 薛王兄一向忠心耿耿，为国家，为朝廷。
2: 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朕不会降罪于你。皇上宽大为怀，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微臣还有一事启奏。
3: 讲吧。
2: 皇上，微臣自知年事已高，思想陈旧，观念落后，影响大局，元帅一职实难胜任，恳请皇上恩准，另请高明。 薛王兄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大局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朕就随了薛王兄心愿，准奏，
4: 谢主隆恩。
2: 朕任命薛丁山为三军大元帅，任命薛仁贵为朕之监军，众爱卿有何疑？
4: 皇上英明，
2: 立即传旨。
4: 宣告朝野，昭告天下。皇上高瞻远瞩，选
2: 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但是，希望你不要辜负皇恩，不负众望。
4: 孩儿一定披肝沥胆，不让父亲和皇上失望，不让众人失望。只是孩儿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全靠父亲在旁指点。
2: 那是当然，不过。
5: 你们年轻人思路敏捷，谋略出奇，是为父这一代所不能及的。以后遇到意见相左之时，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被旁人所左右。
4: 多谢父亲教诲，孩儿一定铭记于心。
2: 报告元帅，程前中将军和尉迟青山将军求见，让他们进来。是。好吧，你们年轻人聊。
6: 为父应该到后堂去陪陪你娘和你二娘，该喝喝茶、聊聊天了。元帅，人犯带到。哼，谁让你们这么对待窦将军的？来，赐座。窦将军。

0: 这两日我的手下待你如何呀？不错。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款待你吗？哼，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好，那我就告诉你。哎，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你现在已经不是朝廷大军的大将了，你被他们抛弃了。请问你有何打算呢？只要能从你这出去，怎么打算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笑>果然是硬骨头啊！不过，你还打算回你的棋盘山继续做寇吗？啊，窦将军。
1: 我看你不如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好好封你为一个二品大将军，如何？你这是要劝我投降啊？
0: 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这不叫投降，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我要是不答应呢？
1: 那你将必死无疑。好，投降，我肯定是不答应。这死呢，我又不想，我还真得考虑考虑。好，窦将军，我再给你2个时辰的考虑时间，下去吧。
2: 是，带走。
1: 青山，我军粮草还能用多久？3个月，3个月之后呢？嗯，只有2个办法，要么去调运，要么从敌人手上夺取。嗯，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我军粮草充足。好，我来负责。
3: 报，卢将军、秦将军到。哎，
1: 见过元帅。哎，两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
4: 不是在为家父守孝吗？梳妆。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5: 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 全卸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 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一百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 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

0: 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5: 你大爷的！
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
6: 叫哥。
4: 哥。
7: 在哪让搓吧？
4: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4: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4: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瞅你帅，
3: 是不是啊？
4: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1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丁山哥，昨天我父亲托梦给我，在梦里把我痛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如今国难当头，你不想着为国效力，反而躲在家里守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哎，丁山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想必你也是被家父骂了一顿吧？
2: 怎么可能，我爹怎么能骂我呢？
0: 他父亲更厉害，他父亲跟我父亲说，这个不懂大局的不孝子孙，我才懒得托梦给他，就当我们秦家没这个子孙罢了。
1: 哼，你们这个谎话编的倒是挺像的嘛，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0: 遵照家父教诲，前来听从元帅调遣。
2: 我也一样。
1: 嗯，好，没事了，大家先出去吧。
3: 是。
1: 两位的良苦用心，我十分感激。不过说真的，你们两位不在我身边，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
0: 第三哥，我们下一步计划如何？
1: 我刚才正和玉芝、青山、程千中两位商议，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救出德一虎。
0: 那是当然，不过这件事难度相当大。
1: 再难也要去啊，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4: 一虎被囚在几十万敌营之中，确实不好救。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找一个跟一虎武功相当、轻功又了得的人，这样才有机会救一虎。就算救不了，也能全身而退啊。
1: 可是这样的人才，到哪儿去找呢？
4: 我倒是有一个，但是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山。
1: 谁？
4: 我哥哥秦汉，他跟一虎是同门师兄弟，都在王禅老祖门下为徒。如果王禅老祖同意的话，那救一虎就很有希望。
1: 嗯，那我们试一试。那谁去比较合适呢？
4: 这个人，那就只有我去了。
1: 啊，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4: 辛苦不是什么，反正我也想活动活动。那什么时候动身？
1: 事不宜迟，即刻动身。
4: 好，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
1: 嗯，路上小心。
4: 嗯。
5: 元帅，两个时辰已经到了，窦一虎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
6: 传他上来。
5: 是。
7: 元帅，那窦一虎如果真能想通归顺于我，自然是好。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呀。
5: 为什么？
7: 那皇帝老儿善于收买人心，他的部下几乎没有辩解的可能。难呐。
5: 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不是被他们的朝廷抛弃了吗？
8: 朝廷不会抛弃他的，不然的话他早回棋盘山了，可能是薛仁贵看不惯他。
5: 报告元帅，人犯带到。
6: 窦将军，请问你想好了吗？
4: 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
6: 哦，那你想怎样？
4: 现在我只有两条路可选。投降吧，我这一辈子都得挨人骂，痛苦，我还是选死吧，一刀人头落地，痛快。
6: 你真的不怕死吗？
4: 怕，但我更怕活着被人骂。
6: 看来你真是个死心眼儿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
4: 跪下，
6: 把他给我丢到外面帐篷去。我要好好的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
4: 哼，老子死都不怕，还怕你吊？一会儿别忘了把我吊高点。
7: 元帅，就把他吊在贫僧的帐外吧，贫僧想看着他怎么被吊死。
6: 好好好好，啊，那就依大师的意见。
5: 带下去。

0: 钱童，我让医官抓了一些补药来，给你熬了汤，补补身体。你怎么样了？我没事的。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有项链在身就不会生病。对了，项链呢？哎，我收起来了。
1: 你不是说不能离身的吗？
0: 那是我骗你的，可以离身。
1: 趁热喝了吧！哎，怎么了？哎，仙童，哎呀，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仙童。 仙童，仙童，你去哪儿了？仙童，仙童，仙童，你在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
2: 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妹妹，你没睡啊？
2: 我睡不着，出来溜达一圈。
1: 哎，
2: 你呢？去哪儿？
1: 你嫂子跑出来，我出来找找。
2: 他跑出来了，怎么？你跟他吵架了？
1: 哎呀，没有，刚才还好好的，在屋里面聊天呢。谁知道他突然跑了出来，也没有说为什么，怪怪的。
2: 我也没看见他，哎，你去那边找找看啊。
1: 哎，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在想翼虎吧？
2: 没有。
1: 放心吧，我已想办法去救他了。

0: 医官，我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报告元帅，少夫人是极寒禁体，不过有些令人费解。为何极寒禁体应该是经常发作，可少夫人以前一直没有发作过，现在怎么发作了？此话怎讲？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少夫人以前能抑制此病，但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抑制。这是为什么？
1: 这还得问少夫人自己，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我已经没事了，医官请回吧。
2: 是，
1: 金莲，你去跟医官去取点药。
3: 嗯，好。
0: 仙童，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仙童啊，你就说嘛，说了也好治你的病啊。二娘，我真的不知道。
0: 二娘，嗯，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息吧。哎，对了，我娘她呢？
1: 你娘说她不舒服，我就没跟她说这事儿。
0: 她没事吧？
1: 看你急的，她没事儿，放心吧。嗯。

0: 哥哥，哥，我是你弟弟秦英啊！
1: 秦英，哎呀，你都这么大了！
2: 是啊，你上山的时候我还小呢。行啊，你这功夫练的，我看已经炉火纯青了。
0: 哎，你上山来干嘛？
1: 哥，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0: 什么事？
1: 师兄，师兄，师傅有请两位。
0: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2: 你师傅怎么知道我来了？
1: 我师傅神机妙算。

0: 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是……不必说了，这位就是你的胞弟秦英吧？
1: 晚辈秦英拜见老祖。
0: 为师早已知道，你们想一同去救你的师兄窦一虎吧？
1: 老祖真是神机妙算。
0: 徒儿啊，你的师兄窦一虎现在正遭飞薄之灾呀。 为师将放你下山，你速去救你师兄，然后就留在薛元帅帐下，这样你可以助他征西平乱，并能了却你的一段姻缘。谢师父，来人呐！
1: 在。
0: 徒儿，这对狼牙棒威力无比，为师把它送给你了。
1: 谢师父，
0: 救人要紧。
2: 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去吧，师父，
3: 告辞，告辞。
2: 去吧，去吧。薛爷，丁山，你怎么来了？薛爷，丁山有一事想请教。
3: 哦，快请坐，喝杯茶。
2: 薛爷，治好我父亲的病。 当真是那九阳神珠做的药引子。不假，那您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此物的？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实不相瞒，仙童他极寒禁体，发病的时候全身疼痛难忍。他原来一直未发过此病，医官说，他有可能是以前有物易志，而现在无此物易志才如此。
3: 不知你为何有此联想？
2: 仙童以前胸前。 有一串项链，可现在不见了。我想，难道那就是九阳神珠吗？啊，徐爷爷，不必多虑。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也是好事，毕竟用它治好了我父亲的病。只是，我作为仙童的丈夫，必须清楚此事，才好对他对症医治。
3: 丁山如此一说，我只能违背对仙童的承诺了。啊，果真如此。当仙童得知九阳神珠能治好你父亲病的时候，他来到这里，当着老夫和程千岁的面，执意要献出此宝。啊，我们如何不知道？ 他无此宝的后果呢？所以，我们断然拒绝了他。可他声泪俱下，长跪不起。如此孝心，真是感人肺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他。可他说。
4: 若不治好你父亲的病，你们一家上下都会在痛苦中煎熬。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我的身虽不痛。
3: 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就是这句话，迫使我们屈服了。原来他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他不图回报，要我们守口如瓶。尤其是被你父亲如此奚落诋毁，他都无怨无悔。可见。 其心境旷达，犹如大海。即便是昂扬难耳，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了。丁山，你要好好待他。
2: 许爷，你放心，我会跟他相濡以沫，
3: 长命无绝衰。
2: 你还要设法治好他的病，才是啊。
3: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0: 我们这里有三个人，江湖，这队伍当中有几人会轻功？
1: 回元帅，都会轻功，有十几个人达到上乘，其中有两三个出类拔萃，元帅要不要试一下？
0: 嗯，那就让那三人出来试一试。
1: 是。
0: 李成，王妃任鸟出列，试墙板，散开。

江湖，听闻你的轻功了得，过来给我们露一手。好，那末将就在元帅面前献丑了。好，继续。

0: 小四，试试你的骑射如何？不错，元帅，听说你的骑射技术非常了得，何不让我们飞虎营的兄弟们见识一下？
1: 我就不必了。元帅，你就给示范一下吧，也好让我们兄弟们有个上进的目标。
2: 元帅，江虎说的对，理应一试啊。
0: 对啊。
1: 如此说来，那我非试不可了。好，牵马。

0: 好，好，元帅。咦，元帅，您才是真正的射神。
1: 只要有心，你们也可以做到。
0: 放心，飞虎营一定不会让元帅失望的。
1: 江湖
2: 在，
1: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任务，你和小四再带上两个轻功好的兄弟，准备好随时待命。
2: 是。
3: 弟弟，你先回城吧。哥，我还是跟你去吧。
1: 不用。
3: 那我回去让元帅接应。
1: 好的，走吧。
3: 哥，保重。
1: 没事儿。

0: 这小子可算一猛虎了，嗯，哼，平时是一只猛虎，如今落到咱们手里，哼哼，要不咱们哥几个今晚上打他一顿，过过瘾。
1: 他现在就是一只病猫，怕什么？拿着，看我的！行了行了，别打了，走吧。

0: 火幻，不要杀我！
1: 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飞波禅师的营帐在哪里？
0: 我说那边第四个营帐就是他的。
1: 还有，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0: 我疼，我疼。
1: 秦汉已经进了输营。
2: 对，已经进去了。
1: 好，传令。

0: 江湖四人速速来此！
1: 是。
2: 过来，
0: 拿着。

0: 在这待着，别动。
1: 好。
0: 师兄，我来救你来了。
2: 秦汉，你怎么来了？
3: 你干嘛？
0: 师兄，你没事吧？
2: 没事，还能走。
4: 哼，想走没那么容易。你就是那飞薄秃驴，
5: 正是本爷。你又是谁呀？
4: 秃驴，你记住了，我是一虎的师弟，名叫秦汉。
5: 既然是师兄弟，那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
4: 师兄，本来咱们一走了之就便宜他了，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怎能不收拾他一下？师兄，在这等着，让我来
5: 看谁收拾谁。呀！
4: 弟兄们，这小子就是被禅师吊着的唐军将领，这一个肯定就是来搭救他的人。兄弟们，最好抓活的，不行就杀死他们。
1: 活着，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舒元帅的兵，他才是敌人呢。
4: 笑话，朱元帅会有你这样的兵？
1: 哦，虎长，我的衣服被那个人抢走了，真的，请相信我。
4: 要我相信你也行，那你就一刀把他给杀了。
0: 兄弟们，杀了他！

师兄，没事吧？别管我，你先走。师兄，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来救你的，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走，快点。

0: 你就是秦汉？
1: 正是本爷，你是何人？
0: 哼，本帅乃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秦怀玉是你什么人？
1: 家父。
0: 哼，小子，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1: 正是你这个叛贼所杀，杀父之仇早晚有一天要报，
0: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了。
1: 我看未必吧。
0: 哼，乳臭未干的小子，我知道你本领高强，我飞薄禅师的薄都让你给毁了，不过今天你难逃一死。你看看周围都是些什么人。
2: 师兄没事吧？
3: 没事。
1: 我看未必吧，就你这些破弓箭手能奈我何？
0: 不知天高地厚，放箭。

1: 来者何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受死？贼元帅，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哼，无名小卒本帅焉能记得？好，那就让我来提醒你。你可记得，你在锁阳城找活人试毒标之事，当时是不是有一人逃脱？
0: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逃脱之人啊！不错，那就是本爷。哼，上次你没死，算是本帅开恩。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上次你拿我们试毒镖，这次我这个兄弟要拿你试试剑。哼，尽管来吧。不过你放心，我们的剑上没有毒。上次你给我十丈距离，这一次我给你20丈。 以示优待，
1: 少说废话，今天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狗贼，今天爷爷饶你一命。
1: 兄弟们，走
2: 走。
3: 秦英、秦汉五儿见信如见父面，战场上为父如遇不测，你们一定要继续为国效力，为秦家祖宗争光。薛仁贵伯父乃为父至教，情同手足，将来薛伯父如有需要，汝等当全力以赴，父将闻之欣慰。专此，父秦怀玉璧。
4: 你们的家父之言，实乃为国家所想。只要两位贤侄一心为国为民，也算是对你们父亲的在天之灵告慰了。
5: 侄儿将牢记薛伯伯之教诲，侄儿谨记家父遗言，这一生都将追随薛伯伯左右。
4: 现在大敌当前，两位贤侄就随同丁山一起，为国家为朝廷建功立业，奋勇杀敌。
5: 薛伯伯放心，为了国家朝廷，我兄弟俩愿跟随丁山哥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0: 两位贤弟快快请起。有两位与我同监，是我今生一大幸事。飞伯妖僧已经杀了我几员大将，秦汉兄弟初次下山就废了他的暗器和他的右手，为朝廷乃是立了一大功啊。
6: 哈哈哈哈，黄表侄此功非小，到时候朕一并封赏。
5: 谢皇上恩典。
6: 薛元帅，下一步如何打算？
0: 回皇上，微臣正在部署反攻，一举将叛匪歼灭。
6: 好，那朕就专候爱卿之佳音。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之重望。
7: 梳妆。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9: 清仓了，
8: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

0: 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

0: 开胃双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

0: 交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
15: 你大爷！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5: 叫哥。
11: 哥，
6: 在哪让车吧？
11: 哥，
14: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6: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我说你帅，
14: 是不是啊？
11: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跳。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出去的鸟类这个阴电罪。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

0: 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3: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4: 带好车过去观察啊，在家等你啊。
3: 小耿，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2: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分哪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丹心记在戎马上，
12: 正在播出。薛丁山。

0: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等会儿你不够我再帮你去做啊。你想吃什么？
1: 我自己来。
0: 我帮你吧。
2: 一虎，身体怎么样了？
3: 哦，元帅，身体好多了。
2: 嗯，
3: 多亏了金莲一直在旁边照顾我。
2: 那就好。
3: 哦，对了，怎么没看见我妹妹？
2: 这一虎，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金莲，你先回去歇着吧，我有话要和一虎说。
0: 嗯。
2: 一
4: 好，
2: 二
4: 好，
2: 三
4: 好，
2: 四
4: 好，
2: 五
4: 好，
2: 六
4: 好，
2: 七
4: 好，
2: 八
4: 好，
2: 九
4: 好，
2: 十
4: 好，
2: 一
4: 好，
2: 二
4: 好。
3: 报告元帅，末将前来报道。
2: 好，恢复的怎么样了？
3: 全好了，跟以前一样。啊，不，每天鸡汤喝的呀，比以前更壮了。
2: 那我就放心了。
3: 哎，你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什么任务？
2: 先别急，我这件事情呢，我确实不想再拖了。
3: 那就快点说吧。
2: 是有关你妹妹的事。
3: 我妹？仙童？
2: 嗯。你听我说，这件事。
0: 嫂子，给你端了碗鸡汤。嫂子，嫂子，嫂子，
5: 哥，不好了，快来呀，哥！
2: 你妹妹，她是一位女中豪杰，我们要尽快想办法，不能让她再受煎熬。
3: 可是，这怎么救得了呢？
2: 办法倒是有，你去一趟九龙山，找黄花圣母，她一定会有办法。
3: 好，为了我妹妹，我去找她。可我听说马上要反攻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怎么可以走呢？
2: 反攻的时间还没有定呢，就算是要反攻的话，那也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你呢，先去找黄花圣母，把事情办好了再回来。如果要是赶不上也没关系，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3: 好，今晚我就去。
2: 嗯，路上小心，黄花圣母不一定会答应，但是你要尽力说服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我们另想其他办法。
3: 嗯，明白了。

仙童，为了我父亲，你舍命相救，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你一定要撑住，我已经让一虎去九龙山找你的师父黄花圣母想办法，你一定要坚持住。仙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九阳神珠是你的救命之物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等你醒来，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仙童，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
1: 起来吧。你是何人？
0: 我是圣母的弟子窦仙童的哥哥，有事来求见你。
1: 既是如此，徒儿怎么不来？
0: 他极寒禁体，实在是来不了。
1: 为师已经给了他九阳神珠护身宝体，怎会有极寒禁体之说？
0: 您说的没错，他本无恙，是前段时间上阵杀敌，把圣母的宝物丢了，所以现在日日发病，痛苦不堪。晚辈求圣母再救救我妹妹。
1: 你师从何人？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怎会教你说谎？
0: 说谎？我没有啊。
1: 像你这样心不诚，怎么能救你妹妹呢？你还是回去吧。
0: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1: 大王，
2: 如此最好啊，爱妃。
3: 大王，臣妾有好消息向大王禀报。
2: 爱妃有什么好消息？
3: 锁阳城传来捷报，我军屡战屡胜，已经斩杀敌军几员大将。就连皇帝身边那几个八大御总兵都已身负重伤，卧床不起了。
2: 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3: 我军士气大振，不日即可攻破锁阳城。到那个时候啊，大唐可就是大王您的了。
2: 这可真是太好了。到那一天，你就是皇后，可以母仪天下，真是太好了啊！
3: 大王啊，我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确实辛苦，所以想请大王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以鼓士气。妾身愿随大王一同前往。
2: 爱妃所言极是，可是本王这政务繁忙，脱不了身呐。这样，爱妃，你带本王前往。
3: 妾身愿带大王前往。
2: 好，爱妃，本王就拨你5000精兵随你前往。爱妃，何时启程啊？
3: 先做准备，几日后即可启程。
2: 好。
4: 师父交代了，不想见你，你还是请回吧。
0: 麻烦你转告圣母，我只想向他当面道歉。
4: 师父既已交代，多说无益，您还是请回吧。
0: 喂，等等，你跟他说说，他要是不出来，我就跪着不走了。圣母，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救救你徒儿吧。圣母，

0: 你下去吧。是。
1: 斗仪壶，那九阳神珠送人了，你就说送人了，为什么要撒谎呢？
0: 晚辈，是怕圣母生妹妹的气，所以只好撒谎说丢了。没想到圣母料事如神，你什么都知道，都是晚辈的错，我给您赔罪了。算了，也罢。
2: 九阳神珠能让轩辕帅起死回生，这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遮掩呢？没想到，
1: 圣母也是一副菩萨心肠，都是晚辈的错，还请圣母原谅。求
2: 人办事，靠的是真心诚意，怎么能靠撒谎呢？不知王禅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徒弟？
1: 圣母，请您别误会。
2: 这撒谎不是师父教的，是我后来学的。撒谎是对人的不尊重，求人办事连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谁还甘心帮你办事啊？
1: 晚辈将牢记圣母这教诲，以后再也不敢了。
2: 我知道你是为求九阳神珠而来，这神珠可是我的镇山之宝。你说，我只有一颗，怎能送与你？这。
1: 是有点舍不得。我看你呀，学会了撒谎，却没学会说话。圣母，你宽宏大量。你呀，为了救你妹妹，亦为朝廷大军着想，
2: 不辞辛苦且不顾个人安危，看在这个份上，我就不与你计较了。谢圣母，
1: 谢谢圣母。
2: 好在这几年，我又练成了一颗九阳神珠。 其实我早已知道他已将九阳神珠救人了，自己在痛苦中煎熬，为师一直于心不安。
1: 圣母，您真是神仙下凡，无所不知，晚辈佩服之极。
2: 徒儿，你把那颗九阳神珠拿过来吧。

0: 你拿去吧，这颗以后不要再轻易送人了。
1: 谢圣母，谢圣母救我妹妹。
2: 黄花圣母说：“这九阳神珠送人了，就说是送人了。为何要撒谎呢？而且啊，你送的是轩辕帅，能让他起死回生，那是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这把我吓得，我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磕头，现在还晕着呢。”仙童他的贤德，不单是献宝于我，更是他的心胸的确令人敬佩。如此百里难挑的好媳妇儿。 却让我拒之门外，甚至恶语诋毁，实在是惭愧之极啊！
3: 相公也不必自责，路遥方可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您跟他不熟，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2: 哎呀，啊，我也只能这样，说来聊以自慰了。<笑>
3: 相公，不如重新认过媳妇儿，这样大家以后也好相处。
2: 哎，夫人，这倒是个好主意。不知媳妇儿计不计较啊？
3: 她若计较，早就计较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2: 说的也是啊。
4: 仙童，
1: 少爷，快下去。仙童。

0: 相公，相公，你醒了。相公，怎么会这样？九阳神珠，我让义虎去了九龙山。
1: 找到你师父，我师父是我师父救了我。师父，你对徒儿的大恩大德，徒儿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0: 相公，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仙童，你是我们薛家的救命恩人。我发过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治好你。要不然的话，你身痛一辈子，我就心痛一辈子。
0: 相公。

0: 媳妇窦仙童拜见公公，
1: 儿媳快快请起。
0: 谢公公，
1: 快起来吧。
0: 仙童啊，为父当初错怪了你，并对你没有好的言语，请不要往心里去啊。长辈教训子女本是常理，如果计较就是大为不孝。媳妇少不更事。
2: 还请公公往后严厉管教。哎，你哪是少不更事？你这是明事理顾大局。哎呀，这么好的儿媳，今后啊，我们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鼠贼猖狂至极，竟敢再次围攻锁阳城，并伤我几员大将。
3: 不杀叔贼，天理难容。各位将军听好，现在点将，明日反攻。
4: 是。
3: 元帅，还有我呢。攻打叔贼，你不能落下我呀。好，请窦将军坐好，听候差遣。
4: 是。
3: 罗章、秦英听令。
5: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由北门杀出。
4: 得令。
3: 程铁牛听令。
6: 末将在，
3: 命你率5000人马。
6: 在北门压阵，
3: 得令。窦一虎、秦汉听令。
7: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由南门杀出，
6: 得令。
3: 薛庆莲听令。
8: 末将在。
3: 命你率5000人马在南门压阵，
9: 得令。
3: 尉迟浩怀听令。
10: 末将在。
3: 命你率5000人马在东门压阵，
11: 得令。
3: 江湖小厮听令。
12: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领50名飞虎营队员。
13: 组成一支陌刀队，
3: 开战之时，在东门外待命。一旦敌军主将被杀或逃跑，你们率队冲上去，顽抗之敌，格杀勿论。投降者不杀，
14: 得令。
3: 程前忠听令。
15: 末将在。
3: 命你率3万人马在城中待命，一旦击溃敌军，冲出城外，夺取敌人粮草，
16: 得令。
3: 其余将士，随我由东门杀出，不得有误。
17: 是。
3: 步兵已毕，是否妥当？请军师指点。
18: 很好，薛元帅步兵十分周密，老夫没有意见。
3: 父亲，您意下如何？

0: 元帅安排的非常周全，为父也没有异议。各位将士听令，做好准备，明日三更造饭，五更杀敌。
1: 是。

御。

0: 胆叛贼，竟敢伤我几员大将，今天本帅就来取你性命。
1: 哼哼，那天我杀了你几员大将不算什么，今天我要杀你这个元帅。
0: 你有这本事吗？
1: 不信你看看，今天我杀了你，再把你旁边的美貌女将抢走，还俗成亲。
0: 修道不道，实乃道中败类，今天不杀你我誓不罢休。
2: 元帅无动，带本将去杀了这个畜生。驾
3: 驾
2: 驾！
3: 来，
4: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矮子。
1: 秃驴，上次你两只手两只飞搏都打不过我一人，今日你就一只手一只搏，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呢？
5: 老秃驴，我呸！就你这种残兵败将还敢出来应战，出宝童是不是真的没人了？我劝你啊，赶快下马投降，免得一会儿出丑啊！
4: 你们这两个杀不死的小蛮子，前日已经毁了我一搏，今日定饶不了你们。来呀！
1: 哎，我说你这秃驴坏不坏？你自己送死也就罢了，还叫一群人来，给你陪葬啊！
4: 少啰嗦！
5: 炸！

0: 你们去死！
1: 想我者生，挡我者死！啊！
2: 众将接令，
3: 在。
1: 等战鼓一响，随我率3000精兵打开城门，杀叔军一个，片甲不留。
4: 是。
5: 快点！

0: 扫码领了，
1: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

0: 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5: 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 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

0: 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天地胸中装，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
7: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4: 叫哥，
9: 哥，
5: 真的让车吧，
9: 哥，
1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9: 哥，
1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1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12: 是不是？
9: 是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6: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跳！
1: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9: 他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她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20: 我徐天。
21: 于先生也在吗？
20: 他在天主教堂。
21: 剩下2根金条呢？
20: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22: 温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1: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0: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0: 叫哥。
8: 哥，
3: 在哪让车吧？
8: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2: 是不是啊？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
14: 不要跳。
0: 丹心记在戎马上，胜在不出

0: 走。
1: 舒宝同的三把毒镖已被摧毁一把，铁板道人八块铁板已全被摧毁，飞薄妖僧其中的一个飞薄被秦汉将军给摧毁，今日又被窦一虎将军摧毁另一只，并将妖僧的左手打为终生残废，缴获匪军粮草11万担，50万匪军，死的死，俘的俘，只剩下10万余人逃跑，这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重创匪军了。
2: 好，薛爱卿真乃是无敌大将军呐、啊！又为朝廷

0: 立了一大功啊，是皇上英明所致，匡扶齐天，微臣只尽了臣子本分，不足挂齿。传旨，摆宴三日，犒赏三军。
1: 遵旨。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
0: 元帅，看来我们的确不是薛丁山的对手。
2: 不服不行啊！他们这帮小儿确实厉害，不过，难道我们就此罢休？
0: 那你还能如何？禅师，不报此仇，誓不为人。这仇谁不想报啊？可是报得了吗？我们的本事的确不如人家。那你想如何？我是认输了。再说我这手也废了。
2: 只好回雷法寺面对黄卷青灯去了。那元帅呢？陈师，你现在有此想法，我能理解。我并不拦你，但我打算再回金凤山，寻求师父苦练仙法，然后再向邻国借兵。我一定要回来报仇雪恨。
0: 元帅，不是贫僧泼你的冷水，即使你练了法，借了兵，又能如何？除非仙师亲自下山，才能报仇雪恨呢。
2: 仙师曾经跟我说过，他亲自下山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 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大败薛丁山。

0: 元帅，元帅。嗯，报告元帅，王妃娘娘来了，
1: 快去迎。
0: 是。
1: 参见王妃娘娘。姐姐，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们围攻锁阳城吃了败仗，我特地赶来了。
1: 小弟让姐姐失望了，是，我们是围剿了锁阳城，我不仅用了姐姐重编的30万大军，还有我重新招募20万大军，共集结50万，团团围住锁阳城。一开始我们出战高杰，杀了他10几员猛将，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薛丁山和两个矮子将军实在是武艺高超，让我们大败而归。我们的暗器也已经被他们毁了。姐姐，现在飞薄禅师的左手已经被废了。
2: 前几日刚收到消息说你们打了胜仗，损杀了敌军几员大将，大王一高兴让我带他来慰劳你们，没想到你们竟然败得这么惨。
1: 弟弟无能，求姐姐宽恕。
2: 看看你们这副狼狈相，被几个毛孩子打成这样，你们还有脸回去见大王吗？
1: 姐姐，说心里话，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想再回金凤山去找到师父，苦练暗器，将来再寻机报仇。
2: 既然如此，你就上山去吧，把你的帅印交给我，把10万大军也交给我，我倒要会会这群小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有3头6臂。
1: 好，只要姐姐心意已决，那可以去寒江关找樊老将军，让他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我去白虎关找杨将军也可以。
2: 我谁都不用找，我倒是要看看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奈我何。
1: 那姐姐多加小心。

0: 罗公公，奴才在。自从西征以来，朕一直困在这个锁阳城里，想出去转转。你知道这锁阳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回皇上，奴才听说西去不远有座乌龙山，山清水秀，风景甚美。
0: 嗯，那我们去游玩一下如何？
1: 皇上，此地距乌龙山有几十里，又是西凉地界，恐有不便。
0: 哎，有何不便呢？叔宝同探匪已经全部溃败，有什么可担忧的？
1: 皇上若一定要去，需有人伴驾。
0: 嗯，如果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伴驾，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罗公公，你有何人选啊？
1: 若要找，需找一位武功最高的。
2: 你的意思是薛元帅？
3: 正是，若有他伴驾，此行一定放心无忧。
4: 传旨，明日让薛丁山伴驾乌龙山。
2: 奴才遵旨。
0: 咱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
4: 圣旨到。
2: 微臣薛丁山接旨，
4: 传皇上口谕。
2: 薛丁山元帅明日伴驾乌龙山。
5: 遵旨。
6: 罗公公，皇上要去乌龙山干什么呀？皇上就是想出去转转，在锁阳城闷得太久了。
2: 哦，是这样啊。
6: 皇上还说明日薛元帅只带十来个军士随行就行了。
2: 嗯，薛丁山明白了。
7: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多远？
0: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50里路，
6: 前面那座是什么山？
2: 前面那座就是乌龙山。
7: 知道了，前面探路。
0: 是。
2: 前面就是乌龙山，此山山清水秀，
0: 此处景色好美啊。
2: 是啊，皇上，此处是乌龙山，山高林密，风景甚美。

0: 丁山，你怎么了？快快醒醒！啊，丁山，哎，哎，哎，报！
1: 前面发生何事？为何这样着急？
2: 好事，大好事！究竟是何事？慢慢道来。皇帝李治和薛丁山就在前面的山路上游玩，皇帝的马惊了。 驮着皇帝狂奔，薛丁山追都追不上。
1: 你确实看过，那的确是皇帝李治。
0: 千真万确。
1: 苟皇帝的末日到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派1000精兵跟随我，捉拿皇帝李治。
0: 是，
1: 将，
0: 快点。

0: 姑娘救命啊！姑娘救命啊！你是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姑娘，实不相瞒，朕乃是当今的天子大唐的皇帝。我身上背的这个人，就是薛丁山薛元帅。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薛元帅为了救朕，受伤昏迷了。姑娘，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姑娘，请为我们指条明路。
1: 让我们躲避一下。我带你们去躲一下。
0: 多谢姑娘。这边，
1: 皇上这儿。
0: 哦哦，
1: 当心。皇上，您暂且在此一避，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0: 一定要小心呐。
1: 嗯。
2: 看见两个人吗？我看见了，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嗯，慢哈！为何我为你指路，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数之人。我是西凉王王妃，今天看在你指路有功，就不降罪于你了。还不走开！
1: 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2: 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背叛朝廷，兴兵造反，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也真是不足为奇了。你个善业丑女，竟敢谩骂大王，辱骂王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1: 你这般撒野，我看不想活的是你。

0: 皇上现在没事了，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1: 谨上之劳，皇上不必客气。
0: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呀！请问姑娘姓甚名谁？朕一定要重重的封赏于你。
1: 民女姓陈，名金定，父亲陈云，其为隋朝总兵，当年奉旨借兵，流落这乌龙山上。母亲毛氏乃西凉之女，皇上，民女无兄弟姐妹，设下离此不远，还请皇上移驾寒舍。
0: 稍作歇息，见过家父，并为薛元帅疗伤。不知皇上意下如何？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1: 哎，皇上，有我在，怎么能让皇上劳累呢？再说您背他也太吃力了，还是让我来吧。可是，
0: 你们男女之间不是太方便吧？
1: 救人就不要顾及这么多了。
0: 哦，那有劳陈姑娘了。
1: 爹爹，来贵客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何人？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不是的，爹爹，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受伤了，是女儿救了他。哦，对了，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
0: 哦，当今皇上？
1: 正是，他们被藩后收紧连追杀，遇上了女儿。
0: 哦，草民叩见！
2: 哎，免礼免礼，还是救人。

0: 要紧，进屋再说吧。快，快，快，快点！注意脚下啊！快，快，快，扶进来，快点！哎，鼎山，鼎山，哎呀，薛元帅还是昏迷不醒，这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
2: 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可否让民女一试？
0: 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了。
3: 女儿，你要用何种方法？
1: 我这里有药丸，先给薛元帅服下，然后脱其外衣，备其推功过顶疗伤。如无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后薛元帅就会醒过来。
0: 这样甚好，那就麻烦姑娘了。只不过。 陈将军，这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太方便吧？
4: 皇上，救人要紧，就没那么讲究了。
1: 还是爹爹说的对。
0: 那就难为姑娘了。
1: 皇上，我现在要开始为薛元帅疗伤了，您暂且勿晚稍后。
4: 皇上，这边请。

0: 皇上，请用茶。
1: 陈将军不必多礼，请坐。
0: 谢皇上。
1: 陈将军，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朕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你们。
0: 皇上言重了，草民实感惶恐，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这是为臣子之本分，实不敢言功。
1: 嗯，我听令爱说过，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总兵，不知为何流落在此啊。
0: 说起来惭愧，隋朝灭亡之时，我正奉旨在西凉调兵，后来闻讯大唐开国，我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可当时谣言四起，说新朝将领尽诛前朝大将，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并且娶妻生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1: 原来如此，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员猛将，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实在可惜呀。
0: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日日思归，恨无机遇，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真乃草民有福啊。
1: 既然如此，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报效朝廷，朕定当为你封侯拜将，不知陈将军意下如何啊？
0: 谢主隆恩，能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微臣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大军若得添你们父女两位猛将，那将是如虎添翼啊。陈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微臣不敢。
1: 哎，但说无妨。
0: 启奏皇上，由于久住深山，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未能婚嫁，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微臣斗胆请皇上恩准。
1: 这个倒不难，只不过丁山已有妻室，如果陈姑娘嫁过去只能做妾，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0: 薛元帅才貌双全，做二房又有何妨。
1: 那就好，朕就为他们赐婚，待朕回锁阳城后告知其父，则可良辰吉日上山迎娶陈姑娘。
0: 谢皇上恩典。

0: 对你们两位，大加封赏。
1: 谢皇上。
2: 皇上，
0: 你们看，如果没有陈姑娘，我和薛爱卿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朕就做主为薛爱卿赐婚了。啊，
3: 回皇上，微臣已有妻室，而且仙童对我情真意切，此事万万不可。
2: 仙童她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顾大局的好姑娘，她会想得通的。
0: 是啊，儿啊，当初你在棋盘山为了大局与仙童成亲，为父错怪了你。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也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嘛。再说，由皇上赐婚，为父做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也得服从。
3: 皇上赐婚，微臣岂敢不从？
0: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就这么定了。薛爱卿，
4: 微臣在。
0: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4: 哦，明日就是宜嫁娶之吉日。
0: 那就明日。薛王兄，进山迎娶陈姑娘。
5: 谢皇上。
3: 遵旨。
5: 报。
6: 启禀皇上，舒景年的十几万人马已经被我们围剿，伤亡过半，其余的残兵败将也已经逃跑了。
0: 这是双喜临门呐。罗将军，你们辛苦了，今日早早回去，明日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6: 遵旨。
7: 皇上，长安送来800里加急。
3: 苏传，徐爱卿见朕。
7: 遵旨。

0: 薛爱卿，你看看这个。不知薛爱卿对此事怎么看？
1: 此乃皇上家事，外臣不敢多言。你在武皇后面前可以这样说，以免引火烧身，可以理解。但是在朕的面前，你也这么说。
0: 难免有推脱之嫌呢。微臣不敢。
2: 女人皆有嫉妒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残忍，实在乃罕见。
0: 皇上，上次程老千岁回长安搬救兵，皇上是否托他去探望过王皇后？
1: 是啊，
0: 这就难怪了。
1: 此话怎讲？
0: 皇上身陷锁阳城，自身安危难卜之际，唯一牵挂之人却是他。爱卿不要说了，朕明白了，原来是朕害了他呀。皇上不必为此自责，也许。 这是天意呀。

0: 上天不佑有情人呐、啊。王皇后被处死了，
1: 嗨，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0: 死得很惨呐、啊，
1: 能怎么惨呢、啊？不就是个死吗？
0: 先被砍断了双手双脚，再把他泡在酒坛子里，慢慢的死去。
1: 真是惨无人道。
0: 据说，是来俊臣亲手干的。
1: 哼，这个酷吏，天理难容，必遭报应。
0: 看来，老夫要回长安了。
1: 你和王皇后没关系，你回去干什么？
0: 我估计，皇上在锁阳城待不住了。皇上要走，会留下我吗？
1: 牛鼻子老道，你又自作聪明是吧？皇上要走，你就要走啊？
2: 皇上口谕，宣徐爱卿觐见。
0: 微臣领旨。
1: 嗯，牛鼻子，
3: 朕昨日和徐爱卿商定，朕自从离开长安征战西凉已有数载，庆幸已击败叛军。朕意欲近日班师回朝。
2: 皇上传旨，三日后徐茂公军师等文臣随朕回朝，武将除八大御总兵保驾回朝外，其余均由元帅薛丁山率领，薛仁贵和程咬金代镇督军，继续剿灭叛匪，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吾皇万

0: 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相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想什么？说实话，当公公跟我讲皇上赐婚于你，你又要迎娶一位夫人时，我心里酸溜溜的，特别难过。不过我知道，相公接受皇上的赐婚实属无奈。我不可以抗旨，仙童，实在是委屈你了。
0: 后来我在想，这下好了，有一个妹妹能够帮助我照顾我的丈夫，我就轻松多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还差不多。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样？
1: 同样得不到幸福。可是相反呢？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十个八个妻子，我一样快乐幸福。娘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0: 有相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边。

0: 们，春秋改特舒服，冬天改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这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1: 来
3: 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近看，
3: 2米，3米，
1: 哎呀呀，你看
3: 这里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 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

0: 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范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2: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
3: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
2: 嗯，
1: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2: 嗯，
3: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3: 谢谢。
6: 人家方兴多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8: 爱家纺。
9: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爱家。

0: 法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啊、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法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法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哦、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啊、爱扎法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6: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7: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8: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9: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0: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 全程比价格。

0: 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作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了。
11: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9: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5: 千万得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6: 又挡酒又挡拳头。
17: 你大爷的！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4: 不合适，
17: 叫哥。
14: 哥，
9: 真的让车吧。
14: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4: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4: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

0: 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啊？
1: 是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13: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14: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13: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这样。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

1: 你这几年任务，
2: 谁给你啥的任务任务？
3: 人生十年，发展命换的，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当酒又当拳头，
3: 大爷的！
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3: 不合适，
1: 叫哥。
6: 哥，真的让你出了吧。哥，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哥，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3: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瞅
3: 你帅，
1: 是不是啊？
3: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3: 不要跳。
7: 正在播出。

0: 别愁眉苦脸的了，早点歇息吧，明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做呢。
1: 待明日恭送皇上启程回朝之后，由程铁牛将军带领30000人马驻守锁阳城，其他家眷亦留在锁阳城。
2: 没错，
1: 其余的所有将士由罗章将军为前路先锋，程千忠将军为后路先锋，向韩江关进发，攻打韩江关。各位将领可有异议？
3: 元帅，韩江关道路复杂，本将愿带手下为大军引路。
1: 好，两位督军有何异议？
2: 很好，丁山呐，你是元帅，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如有不妥的我们及时给你提出来。
1: 好，各位将领听令，做好准备，后日3更造饭，5更出发。
4: 是。

0: 牛鼻子老道在吟诗作对还是干什么？还这么认真呢？
1: 程兄啊，你来了啊，快请坐。
0: 来人呐！
2: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
0: 去把你们家老爷子好酒给我拿几坛子出来，老夫今夜要为他践行。你看他干什么？叫你去拿你就去拿。
2: 是老千岁，
1: 快把我们家的好酒全部拿出来。
2: 是老爷。
0: 哈，牛鼻子，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啊？一点都不留了。
1: 哎呀，你知道我没有饮酒的嗜好啊，有你程兄在，一起喝酒，那才是我一生中快事。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
0: 哼，你这牛鼻子又在说那丧气的话。
1: 这不是丧气的话，这是我的一种预感呐。我这次回去长安后，咱兄弟俩可能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0: 你可别吓唬我，你可知道我老程的胆小啊。
1: 这话在你程兄面前我才说，但不会跟别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情谊，我实在是难以割舍呀。
0: 哼，你要说的是真的，那我可不答应。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长安等着我，否则的话你不够朋友，不够兄弟啊。
1: 程兄，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还想时光倒流十年，咱俩结伴再走一段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旅程呢。再斗十年嘴，那该是何其快乐呀。

0: 我不行了。
1: 哦，
0: 我不行了。
1: 咱哥俩喝个痛快。难道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呀？你也太自私了。你说你要真走了，让我老程怎么办呢？啊，让我日日去忧思，去牵挂吗？
0: 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你情怀旷达，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你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朋友和兄弟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咱哥俩相依为命，相伴同行，一席恍惚几十年了。假如没有你，也许我走不到今天。俗话说得好，有良友伴行，路遥而不觉其远呐。
1: 我也说心里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无论有任何事情，只要有你在，我老程就有主心骨啊。无论有任何忧愁，我都可以释怀。你说你不在了，我老程怎么办呢？啊，
0: 可这是命里注定的。
1: 什么命里注定？我不信。别以为你神通广大，每次都算得准，总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就是。
0: 我也希望多活些时日，但是自然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程兄，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好好走下去，老弟就陪伴不了了。

0: 告樊将军，前方探子来报，朝廷大军正向我们韩江关开来，离韩江关只有60里路了。
1: 载他。
2: 是。
3: 父亲，朝廷大军几十万，战将如云，光靠我们想守住韩江关，实属不易。
1: 这个我清楚，我不是叫你哥去找杨帆将军了吗？他如果能施以援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0: 儿臣见过父亲。
1: 怎么样，杨帆将军同意了吗？
0: 杨将军说让他来援助没有问题，但要先与梨花成亲。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0: 要不我与梨花再商量一下。
1: 他能同意吗？这个小逆女，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同意，你们就别费心了。
3: 杨将军也是不该，都是为了西凉的利益，为何要见死不救呢？
1: 行了行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但你别忘了，我们是受大王俸禄的臣子，大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就应该尽职尽责。这个韩江关守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我就算搭上老命也毫无怨言。

0: 请等一下，和我一起前往韩江关前叫阵。但在这之前，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朝廷的大军，不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在叫阵时不可以有侮辱谩骂之词。我们胜要胜得让人心服口服，败是败仗不败人，不失我军风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1: 是。
0: 城楼上的可是樊宏樊老将军？
2: 正是老夫，你是何人？
0: 我乃征西平叛大元帅薛丁山是也。樊老将军的英名在中原早有耳闻，本是威名远播，可现如今为何不顾自己的英名流芳，助纣为虐？本帅实在是为你惋惜啊。
2: 两军对阵，各为其主，作为军人服从便是天职，何谈天意民心呢？
0: 难道说樊将军只管服从而不管是非曲直吗？
2: 薛丁山，你不要冠冕堂皇地说些废话，既然你找上门来了，那么老夫就要与你决个你死我活。
0: 哼，我们虽然来了，但是不想与你刀枪相见。
2: 那你想怎样啊？
0: 本帅只是想提醒樊老将军看清双方实力，认清实物。
2: 想要我投降？
0: 樊老将军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员大将，并无投降这一说。我只是想让樊老将军回归朝廷的队伍中来。
2: 薛丁山，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让我投降也好，让我回城也罢，老夫宁愿战死，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0: 我们下去。樊老将军，你们家公子这种卑鄙做法难道也是你教的吗？
2: 战争本来就是一种诡诈之术，可以不预先声明，这是兵书所云，并非老夫所教，但也无可非议啊。
0: 说得没错，兵不厌诈，可你公子在你我交谈之时偷袭我，实非君子所为。我朝廷大军向来以赢要赢的光明磊落让人赞叹，输也要输的有骨气，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和输贼如出一辙，看来世人谬赞樊老将军了。
2: 薛丁山，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你等着，老夫现在就要与你决一死战。
3: 慢着，元帅，我来。
2: 你是何人？
3: 哼，恐怕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跟我们元帅交战，真不知天高地厚。
2: 来吧，
3: 爹，这种小将让我来。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上马，择日再战。
4: 是。
5: 医官，他的伤怎么样了？
6: 回将军，还好未伤及骨头，不碍事，敷了药几天就好了。
5: 那你们都下去吧。
1: 是。
2: 哼，你自己没本事还要硬逞能，你说你搞什么偷袭呀？你要真是一箭能把薛丁山射死，还差不多，这叫偷。

0: 鸡不成反蚀米，你丢人不？这个不能怪季天，他也是好心想帮忙。有这么帮法的吗？啊！你看我跟薛丁山理论，那我是碍于面子，我强词夺理。其实，我也很反对这种小人勾当。看人家薛丁山说的多好，胜就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出骨气啊！就你们这样，即使胜了。
1: 也会让人瞧不起。
0: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明天我出战，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人家要多大本事，你们今天没看出来吗？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啊！从明天开始，谁也不准出战，冠冕战牌。
2: 那要挂到什么时候？
0: 我看只有你妹妹梨花能对付他们一下，本虎，你明天上骊山去一趟。
3: 叫你妹妹下山帮咱们一把，只有你妹妹出战，我们才能摘免战牌，否则谁也不准摘免战牌。哼！所以爹爹让我上山来，叫妹妹下山去协助我们抵抗朝廷大军。哥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场战争是叔宝同挑起的不义之战，我劝你们不要参与。
4: 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你看，眼下朝廷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且个个战将如云，舒锦连死了，舒宝同也不知去向。你认为一个汉奸官能抵挡得住吗？
3: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去帮助一下你的父兄吧。
4: 如果父兄是正义所为，那我理所应当挺身而出，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3: 可是让我攻打一支正义之师，实在是强我所难了。
5: 父亲说了。
6: 我们应该向大王尽忠，向舒元帅敬意，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7: 可大王跟舒元帅实属反叛之举，你们是非不分，而且为了你们所谓的尽忠尽义，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可理喻。
5: 父亲说了，作为军人，服从就是天职，既然有敌来犯，唯有誓死抵抗，别无选择。
6: 看来你们明知此战必败，只是想尽忠尽义了。既然如此。
5: 你们有非要拉梨花上阵，也想让梨花向他们去尽忠尽义吗？
7: 哥哥，你们只考虑尽忠尽义，有没有想过天下苍生？你们这一次做无效的抵抗，会有多少生灵遭此涂炭呀？这汉奸官有50000多将士，打起来肯定是死伤过半的。
5: 死伤过半，那也是朝廷大军之所为。
6: 人家出师有名。
5: 你们挑起战争，不可同一而语，要想救天下苍生，只能靠和平。哼，圣母说得好，只能靠和平。那朝廷大军为什么不为了和平而撤回长安呢？
4: 你们不想称霸中原，不想夺大唐之天下，人家会打到西凉来吗？要想和平，只有你们放弃抵抗。
5: 哎呀，这么说，妹妹你是决意不肯帮助你的父兄了。
4: 我，梨花，为师认为你还是下山一趟吧，顺便和丁山见上一面，你和丁山的缘分也快到了。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5: 驾，驾，
4: 驾，
5: 等等。
8: 咦，怎么了？
4: 我想问你，刚才你师父说的什么意思？是让你下山跟我们去抗敌呢，还是去跟薛丁山相亲呢？
8: 你不是都已经听见了吗？
5: 我是听见了，可是我听不明白。
8: 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
4: 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
5: 驾，驾，
4: 驾，
5: 驾，
8: 驾。
9: 爹，妹妹回来了。
10: 女儿回来了，太好了！
11: 女儿见过爹爹。
10: 朝廷大军太厉害了，你看看，连你哥哥的腿都给打伤了。
11: 啊，
10: 哥哥，你没事吧？啊，
11: 放心，不碍事。啊，爹爹知道女儿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到时候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反腐的人不是好惹的。
10: 爹爹，你认为这汉奸官还能守多久啊？
11: 这就不好说了。

0: 因为朝廷大军实在是太凶猛了，不过有女儿做我的帮手，结果又不同了。
1: 我回来，无非能将破关的日子推迟几日，但是挽救不了败局啊！
0: 你看看，你怎么老是说这些泄气的话呢？
1: 爹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现实啊。
0: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1: 既然爹爹这么说了，女儿也无话可说。明日，女儿出战就是了。
0: 好。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好吧，你下去吧。
1: 哥哥，那你好好养伤吧。
2: 好，妹妹，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
1: 嗯。
3: 樊胡，明天摘掉棉毡牌，准备迎敌。是。丽花，知道你回来了，娘特地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来，快来尝尝。来，
4: 娘，我不饿。哟，
3: 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时回来啊都喊饿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4: 可我真吃不下，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爹让你回来帮忙？
3: 是啊，我爹让二哥把我叫回来的。看样子，这仗还得打下去，你就没劝劝你爹？
4: 我劝过了，可是爹爹顽固不化，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啊！
3: 你师父不是说你和丁山有缘吗？是啊。 师父是这么说过。哎，女儿啊，这丁山你是见过的，他的人品呀、外貌啊，和杨帆将军比，究竟如何？杨帆根本就没法跟他比。嗯，看来呀，我女儿非常满意。我女儿满意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你上战场如何面对丁山呢？
1: 娘，你放心吧。
5: 我自有分寸，既然你师父认为你们有姻缘，将来呀，你们一定会是夫妻的。战场上相遇，可别伤了和气啊！嗯，我知道了。杨帆将军到，
6: 小婿拜见。慢。
5: 你和梨花这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杨将军如此称呼实在是有些不妥。老夫也无法接受。你坐吧。
6: 我与梨花这事不是早已说定了吗？
5: 你我是说定了，可是还有他娘、他师父，都没有表明态度。待他们完全认可之后。
6: 那才是说定了。那现在可以去问他们的态度如何啊？
5: 杨将军，如今大敌当前，你不为西凉的前途着想，却一门心思想到自己的婚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6: 我正是为了西凉的前途才提出婚事的。只要我和梨花成了亲，我们联手起来，朝廷大军又有何惧？
5: 杨将军的意思是，只有结婚之后才能联手抗敌。
6: 话不能这么说。不过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最好的。哼，
5: 那好吧，那么我们也不劳驾杨将军了，我们韩江关之敌，由我们韩江关来抗。我们正在商议御敌之策，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就不留你了。来人，
6: 在。
5: 送杨将军。
6: 是。
5: 杨将军，请。
6: 告辞。

0: 我是为你的婚事而来。
1: 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杨将军还在谈论婚嫁，你觉得这合适吗？
0: 我只是想我们早点成亲。

0: 不是早就让你去问你师父了吗？我问了，可我师父还没有答应。其实这件事情，你师父根本管不着，只要你父母同意，问你师父也是多余。
1: 杨将军，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怎么理解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觉得自己的婚事只要自己做主就对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什么态度？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在一起，今生今世我们没有缘分。
1: 李花姑娘，请你不要说什么缘分不缘分，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就是缘分。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0: 是的，我不喜欢你。
1: 那如果你师父同意呢？你怎么说？
0: 杨将军，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我师父是不会同意的。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1: 李花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还是问问你师父的态度。
0: 杨将军，我话已至此。
2: 我劝你，就不要在我这枉费心机了。李花姑娘，李花姑娘，李花，我绝不会放弃的。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到你。
3: 这边，韩将官的免战牌已经悬挂两日了，末将认为，我军不可再等了。
4: 嗯。 罗将军言之有理，他们现在闭门免战，无疑是在等援手，所以我们只好强攻了，争取在他们的援手到来之前，攻下韩将关。
5: 是。

0: 报告元帅，韩江关免战牌已出去，现在有一女将在关前叫阵，并指明要薛元帅前去应战。
1: 此人一定是樊姑娘，你先下去吧。
0: 是。
2: 元帅，既然来的都是女将，末将愿去会会她。
1: 也好，那你就带三千人马前去应战，不过注意他武功高强，小心一点。
2: 是。元帅，末将愿为姐姐压阵。
3: 对，我也愿意为嫂子压阵。
1: 好，你们各带一千人马在后压阵。
2: 是。
4: 是。

这位姑娘端庄秀丽，想必就是薛丁山的大夫人了。樊姑娘确实漂亮，本姑娘都要逊色三分。

0: 请问来者何人？我是朝廷女将薛元帅之妻窦仙童。原来是窦姐姐，想必你就是樊梨花樊姑娘了。
1: 正是。
0: 请问窦姐姐，薛元帅为何不来见我？朝廷战将如云，即使樊姑娘武功第一，也不用她第一个出阵。
1: 窦姐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
0: 难道你瞧不起我的武功？
1: 我绝无此意。
0: 那我今天就向樊姑娘讨教几招。

0: 樊姑娘果然武功高超，我自愧不如。杜姐姐，你过奖了。
1: 咦，
2: 姐姐请退下，让我来。
0: 你又是何人？怎么不见薛爷率前来啊？
2: 想我丈夫出阵，先要胜过我的双锤。
3: 薛丁山这位夫人相貌也太过普通了。
0: 既然姐姐话出此言，那妹妹就不客气了。
4: 绝对不能放走，你给我杀了他。
2: 姐姐快走，没想到姑娘有如此盖世武功，真是令人佩服。
4: 丽花，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2: 快走啊，呀，
4: 嘿，
0: 咦，樊姑娘，我是薛元帅之妹薛金莲，我有话要说。薛姑娘请讲，樊姑娘既然有盖世武功，为什么不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呢？薛姑娘，把你哥哥叫出来，我要会会他。
4: 哼，鸣金收兵，
5: 鸣金收兵。
0: 家父让我收兵了，明天再说吧。
6: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威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威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威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8: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威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威压不粘炒锅

0: 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

0: 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

0: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

0: 又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3: 叫哥。
10: 哥，
5: 在哪辆车吧？
10: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瞅你帅，
4: 是不是？
1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1: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了。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芷结婚，过安稳日子。
2: 是这个月的税钱啊，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1: 怎么补？
2: 税太高了嘛，你以为乡亲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3: That is cool.
2: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3: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2: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3: Beautiful.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的！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13: 叫哥。
10: 哥，
5: 咱哪让车吧？
10: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0: 哥，
5: 咱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10: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0: 我跟你帅，
4: 是不是啊？
1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1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梨花，我问你，今日阵前，你完全可以杀了他们两员女将，可你不但不杀他们，还对他们彬彬有礼，你的用意何在？
1: 回爹爹的话，我想依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
0: 那你成功了吗？
1: 还没有，得慢慢来。
0: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问爹爹一句，即使我今天杀了那两员女将。
0: 对爹爹来说，除了解气之外，还有何益处呢？这是在打仗，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敌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
1: 爹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御。打仗之时，更要考虑全局，不要只简单的考虑一些小事情，要瞻前顾后，把事情考虑的周详一些才行。
0: 那你就把你的周详说给我听听。
1: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你杀了他们一两员大将。 对他们的力量来说无关痛痒，但是你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会不顾一切的踏平韩江关。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百姓就会遭此厄运。爹爹，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0: 我再问问你，那你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强攻韩江关了吗？
1: 我不能担保，我只能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尽人事而凭天意。

0: 也不要给我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想再跟你争了，我只想知道你下一仗怎么打。
1: 明日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努力的。其实樊姑娘武功高强，她破我的剑法以破代功，如果她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我可能已经从马上掉下来了。
2: 是的，她为人和善，并无娇弱造作。元帅，她的武功与你不相上下，是位难得的人才呀。如果我们能够把她争取到朝廷来为国效力，将是一件大好事。
3: 像这种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要极力争取过来。
4: 对对对，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
5: 争取过来，
4: 没错，对，没错。
1: 罗将军，你们薛元帅为何不出来见面啊？
6: 樊姑娘，上次你要见我们元帅，险些贻误了军机，今天又要见我们元帅，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吧？我看还是不要见的为好。
1: 上一次的确是我的错，但是我已经向你们薛元帅当面认错了，你怎么还提呢？再说了，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
4: 元帅，你看。
3: 罗将军，你先退下吧。
4: 是。
7: 李华，你这是干什么啊？
4: 这个妹妹的所作所为我一向是弄不明白。
8: 我看她对唐将十分友善，在她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敌人。
4: 哼，指望她退敌，她不吃里扒外就不错了。
3: 师妹，今日所来为何？是要讲和还是决战？
1: 我父亲命令我来与你决战的。
3: 你是答应了你父亲，你来了。
1: 我是来了，但我不是来跟你决战的。
3: 那是为何？
1: 我来是为了找借口见见你。
3: 为何见我？
1: 师兄，你可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缥缈峰上相聚的情景吗？
3: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我记得那一次葵花宝灯摔碎了，你带人受罚，真的让我好生敬佩。
3: 你为了我偷送食物，我真的很感动。
1: 我割破了手指，你给我包扎，真是情义难忘啊。
3: 我们俩天真无邪，情同手足，
1: 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可惜被这场战争给破坏了。
3: 只怪那叔宝同背叛朝廷，兴兵造反，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既然他是罪魁祸首，我又怎能不剿灭他呢？
1: 师哥说的对，我也痛恨他们。
3: 可现如今你的父亲却追随他，助纣为虐。
1: 我明白，我三番两次地劝过我父亲，可是他一意孤行，我也奈何他不了啊。
3: 这点我能理解，但评判是我的使命，韩将官我志在必得，而你父亲他们却执迷不悟，横挡关前，关门不战，我只能强行夺关，绝不姑息。既然你与他们不同，为何今天披甲上阵呢？
1: 我说过，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还有一事相告。
3: 何事？
1: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十年之前就定下了我们俩的姻缘，并且我师父还看过我们俩的八字很合，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3: 是啊，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事情已经不再像当年了。如今我们已是两军相对，各为其主了。
7: 李华，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动手给我杀了薛丁山？
9: 李华，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想通敌不成？
3: 你看到了吗？我们师兄妹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兄妹了。你父亲要你来杀我，我们已经是刀枪相见的敌人了。
1: 师兄，我是不会听他的。
3: 好，那就请你回避。韩将官我们志在必得，除非他们县官。

0: 投降！你既然不让开，那就快动手吧。你爹在催你了。我不会和你动手的。那就请师妹让开吧。如果要是不让开的话，莫怪师兄动手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是不会与你动手的。好，那就恕师兄无礼了。来吧。
0: 师妹，你这是何苦啊？
2: 我既不能违背父命，又难以割舍师兄妹的情谊，倒不如死在师哥手上，得以彻底的解脱。
0: 师妹，你怎么这么傻呢？
3: 我也是别无选择了。
0: 我这不是不珍惜我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私情而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希望师妹能够理解我。
4: 师哥，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命苦。
3: 他这哪里是在打仗，分明是在私定终身嘛！
4: 这个伤风败俗的小贱人，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让他丢尽了。爹。
3: 快收兵吧，别让他在下面丢人现眼了。给我放箭！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5: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他干什么？放箭射死他！放箭！小心！弓箭手，快！你连你的女儿也不要了吗？我满大门有这样的女儿！
2: 你们这对狗男女，去死吧！师哥，你还是走吧，不让他们战死算了。
5: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3: 站！
5: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3: 不行，我不能让你死。
5: 放箭！

0: 这怎么射这么远？这是剿共射程极远，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撤！我们明天收兵。是，明天收兵，快！保护元帅。元帅，你没事吧？没事。李化受伤没有？我没事。
1: 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了。
0: 这怎么行？你要回去，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回骊山吧。
1: 我要回去，任凭他们处置好了。
0: 那你自己要保重，千万不要做傻事，照顾好自己，好好的活着。

0: 把这小贱人给我抓起来！是。等等，爹爹，你为何抓我？
1: 你真是不知羞耻！眼下敌军大军压境，你有一身武功，不帮我们退敌也就罢了，而且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敌军元帅勾勾搭搭，实在是有辱我门风。我岂能饶你？
0: 事到如今，为止好明说了。我与薛丁山本是同门师兄妹，从小我们就很投缘。师父说。
1: 我们俩今世有缘，所以我见到他根本就下不了手。况且，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0: 你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乱点鸳鸯！我告诉你，我早已将你许配杨帆将军了。至于薛丁山，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
1: 杨帆的人品，怎么可以跟薛丁山相提并论呢？爹爹，我也实话告诉你，今生今世。 我非薛丁山不嫁！
2: 放肆！
3: 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
5: 你们别动，我自己走。

0: 看到没有啊？现在他这种行为就是他师父教唆的。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1: 爹爹，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他还能杀了我吗？
2: 那一路上总得有人照应才是。
1: 爹爹，要不叫我的随从张毅陪你前去？
0: 嗯，好吧。

0: 请问两位有何事？徒儿让樊将军进来吧。是师父，两位请跟我来。哎，
1: 将军，挺神的呀，他没出屋就知道是您来。哼，不要管他那么多，我进去再说。哎，你在这儿等我，我说完话就出来。哦，樊将军，请。
0: 请。
1: 樊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贫道，所为何事？不妨直说。老夫是为逆女之事而来。现如今，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几天前，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帮我上阵杀敌。他上阵后，不但不杀敌，反而跟敌军将领和睦友善。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他不顾廉耻，跟敌将薛丁山。
0: 卿卿我我，
1: 私定终身，实在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
0: 徒儿之事，贫道已经知道了，可不知老将军找贫道究竟何意？
1: 逆女说，是因为你告诉他，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0: 没错，是我说的，他与薛丁山今生有缘。
1: 难道你不知道吗？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扬帆将军了吗？
0: 知道。
1: 既然你知道了。
0: 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你是怎么带徒弟的？樊老将军，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说话要有点分寸。贫道是从来不为徒儿点鸳鸯的。贫道见他俩从小情投意合，长大后他俩志向相同，仁义之心相通，觉得他们十分般配，也看了他们的生辰八字，认为非常有缘。
1: 贫道就如实的告诉了他，至于他要选择谁，那是他的事情。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你说的真好听，但你别忘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提，这婚约之约岂能让他自作主张？他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实不相瞒，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说说。
0: 我应该怎么处置他？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
1: 问我何用？他从小就跟着你，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不问你问谁？
0: 樊老将军，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1: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0: 你想讨什么说法？
1: 他如今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甚至对我们的舒大元帅大打出手，这可都是你教的。
0: 我说圣母，是你把丽花给毁了。樊老将军。 他没有毁，贫道所教的徒弟，不能说个个优秀，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论武功，他已达到了上乘；论道德修养，他日趋成熟。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我敢说，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
1: 哼，你这真是可笑之言呐！
0: 能把我樊家的一个逆女，一个败类说得天花乱坠，所以难怪他犯上作乱，难怪他对舒大元帅拔刀相向。原来是你在给他撑腰。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邦，叔宝腾与你们，包括西凉王在内，都属大唐天子之臣民，可你们。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置天下黎民而不顾，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
1: 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太放肆！
0: 你这是什么将军？分不清是非黑白，对祸国殃民的叔宝桐低声下气，唯唯是举，却口口声声说梨花是贱人。到底谁是贱人？

0: 梨花，是娘，把门打开。梨花，
1: 母亲。哦，
0: 龙儿，你看见妹妹了吗？
1: 妹妹，啊，你找她做什么？
0: 她一天没吃饭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1: 她这么大的人了，饿不到她。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母亲。龙儿告退。

0: 老夫人，
1: 你们两个知道大小姐在哪儿吗？
2: 这个她
1: 支支吾吾的干什么？说呀。
2: 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1: 关起来了？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2: 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听老爷说要关她的。
1: 关在哪儿了？
2: 北院。
3: 夫人，
4: 夫人，夫人，
1: 李山，我问你，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
4: 这
1: 吞吞吐吐干什么？快说。
4: 是。夫人，老爷说了，谁都不让进。
1: 大胆，连我也敢拦，我现在就要进去，有事我担着。
4: 开门。
1: 你们在这里等着。
5: 是，夫人。
6: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不但兵不血刃就能拿下寒江关，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西，甚至对于国家都是大有好处啊。
5: 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他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6: 是。
5: 只要元帅您首肯，他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
6: 为了征西，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接受他。
5: 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6: 那两位夫人都是顾大局、明事理之人，他们会理解的。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啊。
7: 督军大人到。
6: 程爷爷、副爷爷、大人、
8: 我们只是来看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9: 哎，丁山啊，战事如何？
6: 父亲，程爷爷，这战事吗？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
8: 哦，丁山呐、不妨说来听听。你程爷爷我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
6: 这寒江关守将樊宏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于是樊宏就去骊山那里找来了樊梨花姑娘。第二天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阵前。
9: 哦，
6: 小的见过二公子。
10: 骊山，你不在大门口守着，来这儿干什么？
6: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
10: 啊！走，跟我去看看。
6: 是。
10: 把门打开。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
6: 是
11: 是是。
1: 女儿啊，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既然命里已经注定你要跟丁山，而且他又那么优秀，你却要当机立断。唉，我爹已经铁了心了，要让我嫁给杨帆，他宁可把我杀掉，也不会同意我跟丁山在一起的。说的也是，但是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你看我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就按你们读兵书时常说的36计，逃为上计，咱们逃吧。娘，是走为上计。哎呀，逃也好，走也好，咱们呀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唐营找薛丁山。你说咱们能逃得出去吗？逃不出去也得试试吧，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先在这里等我，娘去收拾一下，马上就回来啊。嗯，娘你小心啊。知道了。
12: 不好了，公子，老爷被人打伤了。
4: 什么？
6: 爹，你的头怎么了？
8: 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
4: 什么？
10: 岂有此理！竟然连父亲也敢打！
8: 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叫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你快去呀！你说什么？真是反了天了！
6: 爹爹，爹爹，你要干什么？
8: 你们给我听着，在这待着不要动，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
6: 爹爹爹。
2: 娘，这边。
0: 站住！你们两个贱人，真是大逆不道，竟敢背叛西凉，私逃投敌，胆子也太大了。
2: 不，
11: 爹。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哎，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呢？
0: 你还想抵赖？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了你们，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也对不起我樊家的先祖。
2: 老爷，你要杀就杀我吧，都是我出的主意，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0: 你这个老贱人，不好好的带女儿，却带她私逃投敌，你以为我不杀你吗？今天我先要杀的就是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爹，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你要杀就杀女儿吧，女儿无话可说。再说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现在你要拿回去是名正言顺的，可是你不能杀娘，因为错不在娘。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要杀就杀我吧，梨花。
0: 你们听好了，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我岂能饶你？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待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然后再杀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民。你这个小贱人，难道你还想杀我吗？
2: 你是我的生身父亲，任何的情况下我都不会杀你的，否则的话是天理不容。可是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即使我娘有错也错不至死啊。
0: 好，那我就先杀了你。

0: 正义，
1: 在，你去看看老于怎么样了。
2: 是，慢着，要看只能偷偷看，别往跟前去啊。
0: 好，放心吧，少爷。

不饶要杀自己的女儿，连畜生都不如啊！老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0: 老爷，爹，老爷，
1: 爹，

0: 你竟然连爹爹都敢杀！我今天绝不饶你！
1: 龙儿虎儿，你爹不是你妹妹杀的，是你爹要杀你的妹妹。你妹妹一直躲避，你爹不慎摔倒，撞到自己，渐渐而死的。
0: 娘，这个时候你还袒护他吗？
2: 娘不是袒护，娘说的是事实。
0: 那怎么可能？爹无端端的怎么会自己摔倒？娘，你分明是在袒护他。
2: 平时对爹爹就不公不敬、目无尊长，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竟很是弑父。你犯的可是滔天大罪，作为兄长，我对你施以家法，用你人头来祭父亲。你们两个怎么连娘的话都不相信了？你爹真的不是你妹妹杀的？
0: 不是他，不是他，还会有谁？
2: 爹爹真的不是我所杀的，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搞清楚真相？
0: 就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亲妹妹？难道你们一点都不顾及手足之情吗？休要啰嗦！你既然杀了父亲，我就要你偿命。
2: 大哥，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真相再说呢？如果爹爹真的是我所杀，我愿意自刎谢罪。你看如何？
0: 哥哥，休要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呢？
2: 这分明是缓兵之计。娘，你看到了爹爹不是我所杀，哥哥他们也要夺我性命。既然如此，我不能再侍奉母亲了，我把命交给他们算了。技术孩儿不孝，梨花，梨花，你不能死，来。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行。
5: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真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
9: 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谢谢。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

0: 式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乌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乌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乌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乌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乌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4: 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3: 大家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跳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0: 限量五百箱，五百箱，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五百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真到了，
0: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

0: 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2: 太不上进
13: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8: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8: 又挡酒又挡拳头。
2: 你大爷的！
1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0: 不合适，
19: 叫哥。
20: 哥，
11: 真的让车吧。
20: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0: 哥，
11: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20: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0: 我说你帅，
18: 是不是？
20: 真帅。
18: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1: 上班下班
1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放，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打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中旬以来，我省的青南多地降水是时断时续，整体来看是较为频繁。像是在九至，从5月15号至今，累计降水日数达到了19天，几乎占据了大部分时间。纵观我省的青南多地降水依旧持续，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除了海西西部以及东部多地之外，其余地区都将会有降水出现。其中在今天夜间，我省青南的部分地区呢，甚至会有中到大雨。有关单位和个人还是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目前我省的青南多地正值虫草采伐期，采伐地区呢需要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像是在玉树、果洛、海南南部以及都兰、德令哈、天峻、泽库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到了明天的白天，海北大部、海南南部、黄南大部、海西东部、玉树、果洛以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斑马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多云，8到25摄氏度；黄原阴转多云，6到19度；海东阴转多。

0: 多元10到24度，乐都区阴转多云10到24度，德令哈阴9到18度，共和阴8到20度，海晏阴1到19度，玉树小雨7到14度。马庆小雨3到11度，铜仁阴转小雨12到20度，格尔木阴10到21度，民和阴13到26度，芒埃多云转阴7到21度，都兰阴转小雨6到18度。乌兰阴转小雨7到17度，大柴旦阴6到17度，贵德阴12到25度，九至小雨3到9度，尖扎阴11到25度，河南阴转小雨2到12度。西宁市区阴转多云，8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那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在哪让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2: 是不是啊？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4: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15: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14: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他一直都在等着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这样。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16: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0: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云高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0: 个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9: 行了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海东工业园区强抓民间投资新机遇，招商引资跑出发展加速度；
1: 2026年青海省总河湖长一号令下发；
0: 青海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经验推广现场教学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
1: 青海湖生态文化宣传季启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深挖民间投资潜力，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海东工业园区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优质赛道，通过细化招商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一批项目接连签约落地。
2: 近日，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布招商引资阶段性成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园区累计签约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额134.99亿元，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总投资58.39亿元的钠离子电池及储能装备制造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产值63亿元，吸纳就业700余人，补齐青海省钠离子电池产业链短板，填补省内产业布局空白。
3: 园区聚焦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商贸物流。

0: 旅游、文化旅游四大主导产业，深耕绿电加储能加装备制造核心赛道，精准招商，成效显著，一批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年产10,000吨光伏线缆及高压线缆生产线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与土地手续，建成后将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条，强化产业集聚效应。此外，年产100,000吨玄武岩连续纤维制造基地、中通及圆通区域总部等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土地招拍挂，落地进程持续提速。
1: 找准投资风口，精准靶向招商，园区组建专项招商工作专班，紧盯新能源、绿色算力、现代物流等民间投资热门领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拓宽引资渠道。
0: 河湟新区待供应建设用地9000余亩，林碳产业园区待供应建设用地7000余亩，用地空间充足，能源供给清洁稳定。海东全市452.8万千瓦电力总装机全部为绿色清洁能源，电力保障充足，配套设施完善，建成超1000平米重创空间、7万平米孵化器大楼、10万平米标准化厂房、5万平米公租房，全方位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1: 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从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到生产运营各环节，提供全周期跟进保障，同时叠加产业扶持、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有效破除民间资本投资顾虑，进一步坚定企业落地投资信心。
0: 园区推行一创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服务模式，大幅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建立重点项目台账式管理、挂图式作战、消耗式推进机制，精准破解审批用地、用能等堵点难点，实行重点企业一对一包联服务，提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要素保障等全周期全流程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1: 下一步，海东工业园区将继续紧抓民间投资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优势产业赛道，不断完善招商引资配套，升级优化企业服务，以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落地，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60多年前，一群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汇聚青海金银滩，用青春热血和智慧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东方奇迹，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时光荏苒，在这片精神高地上，如何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已成为青海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课题。
1: 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孕育出超越时空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作为这一精神的发源地之一，青海正全面展开传承与弘扬的生动实践。在青海省委党校，两弹一星精神被确立为每位学员的必修课。
3: 青海省委党校紧扣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将两弹一星精神列为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纳入各类主体班次，通过理论讲授、现场教学、沉浸式教学、研讨交流等多种教学形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汲取精神养分，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实干作风，助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从党校课堂出发，一路向西抵达金银滩草原，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在这条精神传承之路上真实可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孕育地，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扎根金银滩，充分利用原221厂旧址遗迹，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学习教育模式，已成为面向全国开放的精神传承高地。
4: 作为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我将把此次研修所学、所得、所思转化为实干动力，为我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一级博士点申报和思政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
5: 依托爆轰实验场、上新站等30余处现场教学点，创新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多元教学模式，使参学学员可感可及。同时，学院宣讲团立足本土，辐射全国，赴全国30个省市及单位开展宣讲1000余场，受众超20万人次。 目前正在推动打造

0: 国家安全教育合作青海样板。
1: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让精神可感可及，而学术研究与精神宣讲则让精神传承行稳致远，声波远方。青海师范大学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在深耕理论研究，以扎实学术成果筑牢传承根基的同时，组建师生宣讲团，用一次次动情的讲述将两弹一星的故事带给广大受众。研究院还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创作编排话剧《咏怀之歌》、广播连续剧《咏怀难忘》等一批文艺精品，使两弹一星精神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 长期以来，青海师范大学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精神育人功能的开发与实践，相继成立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编排原创话剧《咏怀之歌》，创办学术研究期刊，举办学术研究论坛，为学校高质量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根据红色血脉，关键在青少年，我省教育部门将两弹一星精神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抓手，系统推动其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让精神传承在校园落地生根。
3: 全省教育系统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育、校园文化等多种载体，将两弹一星精神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去年以来，近10万名学生赴原子城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1: 从干部教育的必修课到发源地的沉浸课堂，从学术机构的深耕细作到青春校园的润物无声，青海省在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征程上走出一条脉络清晰、多措并举、注重实效的道路。
0: 近年来，我省不断探索传承新路径，既聚焦思想教育，强化精神解读，又依托本土红色底蕴，打造多元传播场景，坚持学用结合，把精神内涵融入日常教育、岗位实践之中，引导党员干部厚植家国情怀，坚守奉献本色，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1: 新征程上，这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将继续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攀登，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
4: 日前，记者从青海省水利厅了解到，2026年青海省总河湖长一号令下发关于深入开展河湖库遥感图斑核查整治行动的决定。总河湖长令要求各地党委政府和省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从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扎实推动河湖库遥感图斑核查整治，促进流域生态焕新提质。
5: 日前，青海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经验推广现场教学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
1: 活动通报了全省“十四五”期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整体推进成效及各试点进展。祁连县、黄原县、天峻县、平安区、海南州等试点地区分别做经验交流发言。活动还开展了青海推动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与理论思考主题专题讲座，实地观摩气候智慧型草地管理、现代产业园、阿米东索冰沟临海等现场教学点。作为省级试点县，祁连县率先完成县域自然资源资产全面清查，搭建生态资源动态监测体系，编制县级生态产品目录，真正让无形的生态资源变成可量化、可核算、可交易、可落地的有形资产，成功入选全国生态综合补偿重点区域，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保值增值、产业绿色转型、群众增收致富、治理提质增效的祁连实践路径，为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积累了成功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实践范例。
6: 市发改委将做好顶层设计，把这些示范县的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全省推广开来，在推进价值转化上走出一条具有

0: 青海特色的价值转换之路。
1: 日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正式挂牌，标志着青藏集团公司货运业务向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物流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高原铁路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
2: 西宁市黄中区的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作为全省唯一省级二级铁路物流枢纽，现场作业繁忙，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工业原料与外贸货物中转。
3: 目前，从双寨铁路货场发出的货物涵盖化肥等农耕物资、纺织品等日用百货、蔬菜、水果等食品，品类丰富，覆盖面广。货场每日开勤，进藏班列。仅今年1至5月份，货场已发送进藏物资约1500车，6.5万余吨，为满足高原地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独立、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依托公铁联运优势，这里不断畅通区域货运通道，缩减中转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助力青海盐湖化工特色农畜产品、新能源物资外运。同时，作为西部对外开放重要节点，衔接中欧、中亚班列多条交通干线，为我省实体经济发展、青藏两地物资保供和跨境外贸产业稳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4: 中欧、中亚班列开行以后啊，给我们场站发展啊带来了这个显著推动。货运物流方面啊，跨境这个货源持续增多，集装箱运量稳步上涨，钾肥啊、PVC 啊、特色农牧产品啊等本地货物啊外销规模啊不断的扩大，有效盘活了场站的运能。日常运营啊，我们开通了班列的运输通道，优化了编组、装卸、中转的流程，货物运输时效啊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啊进一步下降。
2: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传统单一的铁路运输无法满足全链条个性化的现代物流需求，新成立的物流事业部将整合货运、仓储、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等资源，进一步补齐业务短板，
5: 持续健全市场化营销布局，完善网络化服务体系，升级数字化流运营平台，搭建上下贯通、内外协调、高效的一体化生产组织体系，以打造双寨物流基地集散功能为核心，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青藏两省区外向型经济体制扩容，贡献高原铁路物流新力量。
2: 今天，砥砺前行40载，感恩奋进新大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十四五以来，大通县推动农业综合产能、乡村产业、人居环境、农民收入实现全方位发展。对比十三五末，大通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7.18%，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增加11.12万元。289个行政村全部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特色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5%。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累计签约年产100万只铝合金车轮智能制造等招商引资项目18项，签约总额153.85亿元。民政工作在保障体系、服务能力、基层治理、作风效能四大方面实现跨越式转变。创新打造亲情惠旧、大晋通达综合救助品牌，建成金康融合、医养康护综合性养老机构，构建起1+6加 N 劳务品牌发展矩阵，重点培育大通护工等4个省级劳务品牌，搭建1+3加 N 稳就业促创业政策保障体系，实现县乡镇村社区3级就业创业公共服务全覆盖。森林覆盖率从十三五末期的43.3%提升至45.38%，位居全省首位。6月8号，青海湖生态文化宣传季在青海湖仙女湾景区正式启动。启动现场，主题成就展、生态摄影展、环湖非遗展同步亮相，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治理变迁。同时，现场还展出中小学生生态绘画征文、 自然教育研学读本，开展生态知识互动问答，宣传季为期三个月，设立七大主题板块，通过媒体采风、生态探访、校园科普、主题演讲、融媒体推广等系列活动，推动生态保护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引导公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助力青海湖。

0: 国家公园创建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举办这一次生态文化宣传季活动，旨在从单纯的自然生态展示走向生态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我们将以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为脉络，讲好青海湖的生态故事。
0: 青海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国内独特完整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同时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地域文化。今天，青海省第22届职工职业能力竞赛水文勘测工技能竞赛在西宁举行。比赛现场，来自全省水文系统的7支队伍、33名一线职工，围绕流速仪拆洗和雨量计安装调试两个项目展开角逐。选手神情专注，动作娴熟。流速仪拆洗项目要求选手在13分钟内完成开箱检查、拆卸清洗、装配加油等全流程操作。裁判员从拆卸顺序、清洗规范到装配精度逐项打分。另一侧雨量计安装调试项目中，选手需完成成雨口调平、翻斗安装、注水试验和信号检查，力求在中雨强模拟条件下将测量误差降至最低。
2: 我会把这次竞赛的收获带回工作岗位，不断补齐短板，提升能力，以更扎实的本领做好水文勘测工作。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理论考试、现场实操两大模块，共9项竞赛项目，全面检验选手的理论功底和实操水平。
3: 依托岗位比武，锻炼队伍，全方位提升水文干部职工专业素养、实操本领与综合履职能力，夯实基层业务根基，对持续筑牢全省水安全保障防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4: 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青海省海东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马维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今年以来，黄南州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聚焦设施种植、特色种养、农旅融合三大方向持续发力，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铜仁市宝安镇食用菌种植温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鲜嫩肥厚的平菇长势喜人。前不久，当地出产的优质平菇成功销往上海，凭借出众品质获得市场认可。
6: 预计这个平菇今年这一茬的这个销售额是在3700万以上，带动了当地老百姓160人。我们下一步呢，要在这个铜仁做这个菌种的研发。
0: 走进尖扎县下藏滩6村农业种植基地，158栋高标准日光节能温棚连片分布。棚内温控湿控设施完备，葡萄、番茄等高原果蔬错峰种植分批上市。该企业累计流转900亩土地林地，投入1600万元，完善配套设施，搭建起顺畅的产销渠道。
7: 园区目前种植的品种有西红柿、葡萄、草莓，现在已经陆续在上市了。目前园区的话，每天运工量大约是在20人左右，高峰期的话在50人左右。现在目前基地生产出来的蔬菜水果能供应周边市场。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农业资源，尖扎县农旅融合产业势头强劲。康阳镇幸福湾田园综合体以盆景蔬菜为特色亮点，整合果蔬采摘、星空露营、网红打卡、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把农事体验与休闲度假相结合，实现田园、农房、农产品的价值转化，成为当地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
8: 园区能采摘果蔬、打卡拍照，还有露营、儿童乐园，很适合带娃出游。靠着高原特色农业做纹理，一边发展种养，一边搞休闲游玩，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0: 如今依托高原生态优势，黄南州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种植、设施农业、农旅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传统农业朝着集约化、特色化、休闲化转型，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9: 积极融入全省双冷农产品输出集群建设，持续提升温棚蔬菜的产出率和输出率，进一步紧密

0: 利益链接带动蔬菜产业增效，农牧民群众增收。
1: 六月八号，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十四五成果展示暨特色产品推介活动在海北州刚察县果洛藏贡麻村举行。
2: 活动现场，多彩海北湖畔新歌、嘱托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呈现各族群众敢跟奋进精神风貌与。

0: 农牧产品不断壮大，藏羊、牦牛、沙棘等本土特色产品走出高原，打响品牌，乡村风貌、民生保障、文旅发展也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1: 与此同时，农畜产品与文创产品专题推介同步开展，通过讲解、视频展示等形式，集中对冈察牦牛、藏羊、非遗文创等特色产品进行推介。冈察县企业与省内外多家企业签约，聚焦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专题研讨会上，州县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与干部群众代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谈感悟、谋举措，明确发展方向。
2: 未来，我们也将全力搭建产销桥梁，助力冈察优品走出青海，走向更广的市场，携手合作，共赢发展。
3: 观众朋友，我台青海卫视今日起至6月30号每晚19:35播出22集微纪录片《天路人物志》。这部微纪录片将用22位普通平凡人的坚守与付出，致敬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致敬每一位守护这条钢铁巨龙幸福哈达的平凡英雄。欢迎收看。
4: 各位观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青藏铁路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漫直播》6月10号继续开启。届时，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登上上海开往西宁的直376次列车，从东海之滨江南水乡一路向西，穿越中原大地黄土高原，直抵青藏之门，带您沉浸式感受天路沿线的壮美变迁。本次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海台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呈现，敬请关注。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1: 小张，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0: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览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

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

0: 季团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

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

0: 和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六 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0: 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只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瞧到哪，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在马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都觉得冻透了，这是最难的一次。解冻好了，可以放水了。

0: 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1: 信号。
0: 好，我去开信号。好，好了，好了啊！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
2: 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刚开始来之后，储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老鼠喝水是个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塘。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到以前想都不敢想。
0: 那今天咱吃点啥？那你们就先问，是元宵，我们组上了，马上就好了。好的，好的。小老韩，吃饭。
3: 好嘞，
0: 嗯，这也是在车上上班这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节吃元宵。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 满打满算过两个年，今年算是第二个年，对家人嘛也总心里总觉得有点亏欠。
3: 今天十五了，你元宵吃了没？吃了，
0: 雪儿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3: 那好好走这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2: 不过我媳妇儿也在车辆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年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儿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走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 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他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哥们通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没什么事儿，结果一干干了40多年，干了半辈子。
4: 来，老韩，欢迎回家。
2: 好，谢谢您，
4: 包容退休，
2: 谢谢您的关心。
5: 来，小兵，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沿线所有职工的一份期盼。
2: 好，师傅你放心。
5: 啊，车在人在，水必达。
2: 好，好的，
5: 谢谢。
2: 好。
5: 在光荣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
2: 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 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
5: 你会拍吗？
2: 会呀，学呗。希望这趟水槽专列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1: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0: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

0: 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什么的。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2: 先买辆车吧。
7: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9: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9: 是不是？
7: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1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2: 他开始就不会停了，
15: 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他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16: 我徐天。
17: 于先生也在吗？
16: 他在店主教堂。
17: 剩下两根金条呢？
16: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18: 文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19: 即将播出欢颜。欢迎进入欢颜。

天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中，写每封信我都这么想，然后每天都像没有过往的第一天那样等信回来。实在太远了，信去南阳远，回上海更长，而且有时候你不想马上回信，有时候你可能忙，我想象不出来你会忙什么。我把你想过96种样子，有时候越来越清楚，最近越来越模糊。照片是前天去照相馆拍的，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害怕你也会想我的样子。

寄出去就后悔了，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模样。我没办法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如果有一天可以去南洋，辞别上海一去不回，那该多好。写了31封信，就过去了6年。有时候倒希望，这生永远见不到。

照片如果不是你要的样子，就把它烧掉。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这封信寄不到南阳，倒免了尴尬。但你还是会回信的。之前我有一封邮录晚了三个月，你连续寄来了两封，是去年的七月，一年里最好的月份。

0: 衣服要不要换新的？
1: 这件就很好。
0: 你去吃吧，慢点吃，然后等电话。
1: 信给我，谢谢。
0: 你手怎么了？
1: 下水道。
0: 还裹着这么脏的布，我给你消炎吧，重新包一下。

0: 想活吗？
1: 想。
0: 想活得说实话。
1: 啥实话？
0: 说话。

0: 你认识？
1: 算是认识。
0: 目的还有，要不要把他的钱也出了？
1: 我不出钱，你就不买了吗？

0: 先不说他，怎么会有人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妻呢？
1: 到上海就见到了。
0: 那为什么没见过？
1: 他出生前我就离开了。
0: 真好，我也想这样，永远不见面，做一辈子未婚妻。
1: 你和余舟吗？
0: 你有多喜欢杨芷？你可以为他去死吗？
1: 你很奇怪。
0: 没有人喜欢的人，都很奇怪。电话响了，只有余舟会打过来。本来每个月只响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了。你接，我不能跟他说话。
1: 到底为什么？
0: 我不是柳如斯，姐姐死了。姐姐也赌，但她和余舟本来很开心的，来来回回，赢赢输输。余舟喜欢过这样的日子。3年前，姐姐遇到了温先生，余舟他很不高兴，姐姐也舍不得的，但他想过安逸的日子了，所以他们赌了一把。余舟输了，姐姐嫁给温先生，从此不能再打扰他。就当姐姐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见不到面，也听不到声音。
1: 你姐姐什么时候死的？
0: 1年前，姐姐把我从东北接来。他告诉我，每月一次电话一定要接。姐姐说不能让余舟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因为这样余舟也活不下去的。如果余舟有一天非要见面，就让他和温先生赌一把。余舟从不会拒绝赌局，因为他的运气很好，除了总是输给姐姐，对谁都赢。姐姐说，温先生娶了她就应该赢，赌个一劳永逸嘛。就让他不要再打电话了，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伤心肯定是会的，不过人活着总比让他去死好吧。他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
1: 说什么呀？
0: 就说姐姐让你和他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1: 我，那是温先生的事情。
0: 温先生病了。一身霉运，他肯定赌不赢啊！
1: 我也赌不赢啊！
0: 事情你都知道了，金条你也收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知道这个家里没有柳如斯吧？
2: 柳如斯，柳如斯，柳如斯，柳如斯，
3: 我徐天，三句话带到了，你在哪儿？
2: 谢谢啊，我的基金会。
1: 余先生也在吗？
4: 他在天主教堂，
1: 剩下2根金条呢？
4: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1: 温先生，送回来吧。
3: 柳小姐不会见你。
2: 他在。

0: 我吃完，如果电话没来，我就先走。
1: 就走了？
0: 要赶路。我跟你说了，新人会有人等我。
1: 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
0: 杨宇。
1: 你是觉得她长得不好看吗？
0: 偷看别人的信很没礼貌。
1: 没忍住。
2: 你多大？
1: 十七。
2: 余舟说跟你三年没见，他是你什么人？

0: 在。
1: 温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0: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2: 可以啊。要穿上吗？
0: 谢谢。
2: 但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0: 我要去天主教堂见我朋友。
2: 他很重要。
0: 很重要。

嗯。

于先生，于笑，徐先生。徐天，跟我来。

徐先生，人生这趟旅程，有时候死即是生。从我们的角度看，有些离去也是带着祝福的，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深渊。

0: 起来了，一只猴子的东西啊！几句话，三根金条啊！我可是你贵人，你想杀我？还有，你朋友是朝自己脑袋开的枪，自己不想活了，明白吗？还花钱，你也不想活了是吗？ 说话，哎，讹人是吧？旁边就是墓坑啊，都挖好的没用。起来，他是你什么人啊？
1: 仇人。
0: 仇人，你下去跟他打呀！你把。

0: 你跟这个人跟我们这个世界是干什么的？跟你有关系吗？说话能不能别这么横啊？哎，你到现在都看不出我是好人吗？
1: 谢谢。
0: 哎，心平气和有好处。嗯，这金条有人盯上了啊。
1: 知道，
0: 不是你们在金鹰会找的那个，那个已经死了。 是个长脸，三四十岁，哎，走路有点瘸。知道是谁吧？本来这金条啊，我就放在教堂，就等你过来取。你们在金鹰会找的那个也跟过来了，被长脸瘸子给杀了。杀完人，金条也不动，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啊。 现在就在这附近等着呢。行了，朋友呢？我也出钱替你埋了。金条你可收好了，现在真心诚意的跟我说句谢谢。
2: 谢谢你。
0: 妈的，还想弄死我？哎。
2: 天底下上哪遇我这么仗义的人啊？啊！我也跟你说件事。啊？有没有想过，你爱的人是假的？你什么意思？
1: 说你，说我自己，你也有女人，有，她是假的，没见过。
0: 告诉你啊，柳如斯，就算嫁给温财神，她对我都不会假，她心里还是我，你信吗？是。女人嘛，想要安逸，我也不能拦着。
1: 就是想看看他。你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
0: 我在这个鬼地方混了3年，3年见一面不多吧？至于下次见。 那就得看再能忍多久。

0: 你看起来凶，实际上心肠软。
1: 不好吗？啊，
0: 不好。事到凶，心肠要狠一点，不然害人害己。
1: 年纪轻轻经了不少事儿啊，
0: 最近才这样。

0: 墓碑上要刻字：“云溪、云秀。”这墨郎去哪里？
1: 东西被人偷了。真是越想越不清楚，恋爱什么时候开始的？上次你说是我17岁，3月份的那封信。 现在想想，可能还要再早一些，16岁那年，永安百货重新开张，门口贴了一张画报，画报上有个男人，戴了一顶白色的南洋帽子，我每天都去看，想帽子下面的人如果换做你，是什么样？后来我明白，我根本不知道你的样子，想也是乱想。 再后来，觉得你一定会生气的，这件事没有跟你说过，明明是别人戴了一顶南洋帽子，我怎么天天跑出去看？你不要生气，因为我已经生过自己的气了。

0: 余舟。
1: 余先生来那么早？
0: 不早，三天前就该来了。
1: 请进。这边。

0: 这边。于健，吃早餐没有？
1: 你们柳小姐什么时候过来？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2: 等你。
0: 为什么是你等我呀？
2: 我要去上海。你如果回东北的话，顺路一块走呗。
0: 是他让你劝我的。
3: 我也劝你。
4: 算了也得他自己过来跟我说。
3: 他让我和你说。
4: 他在吗？
2: 他不想见你。
4: 哎，我既然来了，见不到他是不会走的。
2: 赌一赌？
4: 你和我赌？
2: 我从来不赌，但我没别的办法劝你了。看看冥冥之中有没有天意。如果你输了，从这里直接回东北；我输了，我从这里去上海。之后的事情和我再也没有关系。
5: 徐天，吃早饭。
2: 谢谢。
5: 余舟先生，你吃饭了吗？
4: 知道我是谁？
5: 温家谁不知道你啊？
4: 那你是谁？
5: 不必在意。
4: 柳小姐什么时候过来？
5: 在这里坐到明年，她也不会来的。硬闯没用哦，他们会把你装进麻袋，扔进赣江里。
4: 见不到心乱，
6: 跟陈江死了没什么区别。
5: 大半夜过来，有房间不睡，非要睡在院子里。
2: 照片、信。
5: 就一封吗？其他的我也想看。
2: 还给我吧。
5: 哪有那么容易啊？说好要把余舟先生劝走的。
7: 你来啦，坏人，你打吧。
4: 他是谁啊？
2: 林家的人。

0: 什么？
1: 肯定会输的赌局，你试过吗？
0: 没有肯定会输的局，只要公平。
1: 如果赌局本身就不公平呢？
0: 局不公平，赌注倒挂也公平。
1: 三拍之内，那男的的球从左边触底线。

0: 真是他叫你和我赌的，
1: 而且我劝你走，赌是我想，你赌拼好，愿赌服输。可我赌运也好呀，你有没有想过，你赌运好，是因为柳小姐保佑你？
2: 那我就赌，10牌之内，无论男女，都会失手。这帮废物打球，赌局对你不公平，赌注呢，
0: 对我太不公平。
1: 输了你就走。

0: 废物也有有用的时候。你输了。
1: 今天我走，明天我还会来。
2: 加油！
3: 加油！来。
0: 三拍之内，树上的花会落。
4: 萍水相逢，我为什么要这样？
0: 你是好人，余秀也是。谢谢你们帮我找回金条，余秀死了。你要活下去。如果你真的喜欢李如斯小姐，就不要再打扰她。
4: 花怎么会落呀？

0: 三百之内。
1: 花落，你回东北，忘掉柳如是。
0: 花落，我戒赌回东。

0: 真的在这里见过他吗？你应该回东北了。
1: 他也在呢。这三年你赌运好，是因为他。今天你输了。 也是因为他，你说他在吗？

我一周啊，能听见吗？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你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0: 叫哥。

0: 说。
1: 在哪让车吧？
0: 说。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0: 说。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说。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瞅你帅，
5: 是不是啊？
4: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跳。
9: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

0: 钻研，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2: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3: That is cool。
2: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3: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2: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3: Beautiful。
4: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5: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了。
4: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芷结婚，过安稳日子。
5: 是这个月的税钱啊，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6: 怎么补？
7: 税太高了嘛。
6: 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0: 即将播出欢颜。正在播出欢颜。

0: 怎么劝的？
1: 不是我劝的。
0: 那是谁啊？
1: 你姐姐。
0: 谢谢你。
1: 你叫什么？
0: 柳条。
1: 我也要走了。
0: 早餐总要吃完吧？

0: 我也想看。
1: 都在上海呢。
0: 到上海给我写信好不好？
2: 徐先生，文先生说谢谢你。

0: 会给我写信吗？
1: 不会。你很快会忘了。
0: 要是没忘呢？
2: 我会忘。

什么事？肚子疼啊！肚子疼，哎呦！

0: 马天放，真名。
1: 金句啊。
0: 混什么？
2: 混个枪。王国斌啊。
0: 江西两年。
3: 哪个亲戚？
4: 马天放。不瞒，那三根金条吴大拿走了。
0: 说呀。哎！
2: 当心马天放，他跟谁都不是一路，
0: 是个长脸。30-40岁，走路有点瘸，杀完人，金条也不动，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啊，现在就在这附近藏着
1: 呢。肚子不疼啦？
2: 你想死吗？哪里人？
1: 南京。
2: 认识我吗？
1: 不晓得。
2: 为什么坐我对面？
1: 我现在上的车，我上来就坐过来。

0: 巧啊，你去哪里啊？你知道的，我去上海。
1: 我到金华，快到了。你不是死了吗？
0: 我还以为你死了。
1: 对了，你为什么去双溪抢当铺呀？
0: 那孙先生找王鹏举，王鹏举找胡蛮，胡蛮找我。哦，
1: 所以你不是王鹏举的亲戚？
0: 不是亲戚赚不到钱。
1: 不是他亲戚，那你是什么呀？我看找金条的时候，你比我和老孙都要伤心。
0: 是吗？
1: 不是吗？

老师去上海，他送金条，我找未婚妻。但是老孙现在死了，这三根金条在我身上了，可这不是我的事儿啊。到了上海，这三根金条，我也不知道该给谁。

0: 怎么办？老孙没和你说过吗？
1: 他跟我说了，我也忘了。这路上实在太乱了，走马灯似的，都是我。

0: 看不清谁，最看不清你。
1: 比我想的要聪明啊！原来我还以为你就是个南洋傻瓜。
0: 本来是傻，但这路不是才走了一半吗？

0: 当差做事，南洋转广东给共产党送金条这条线，我们驻沪办事处已经盯了很久了。从你们出广州那一天，我就一路跟着，保人、保金条，保你们平安到上海。不过你们不是目标，共产党接金条的人才是目标。
1: 你个小子，
0: 现在话都跟你讲明白了，我就不好放你自己跑了。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2: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了。

0: 知道该怎么找接心跳的人。
1: 还不重要，
2: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共产党缺钱，很缺钱，你呢配合一点，这样大家都省力，不要七想八想。你是共产党吗？不是吧？刚才自己也说了，金条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芷结婚，过安稳日子。安好。
0: 你知道杨芷？
2: 肯定知道嘛，所以你脑子放聪明点，不然就见不到杨芷了。
0: 我过来就是问问清楚。
2: 现在清楚了？
0: 清楚。弄死你，万事大吉。

0: 等等点，
1: 你上车。

何必呢？告诉我就没事了是吧？你以为我们是土匪独来独往，政府晓得你一切，杨芷不想见了是吧？总统死葬，你都死葬。

0: 没想到马兄会来看我啊！
1: 同期校友，天各一方，没公干是不太容易见面。
0: 什么公干？
1: 反正是苦差，
0: 共产党啊！
1: 为党国出生入死，哪像你，警长当的，土皇帝一样。
0: 各有所得，党务调查科多威风。
1: 这你一个呼伦贝尔人，在江南住得惯？
0: 这中四种舒服：小蚕豆、小花生、小美女、小黄酒。哎，我现在牛羊肉都不怎么吃了。啊，介绍一下，张医生。
1: 怎么样了？

0: 有时候他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不过他老婆是真漂亮。什么人物？
1: 漂亮就是人物啊！
0: 不要总说他老婆，他，
1: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以前的事了，现在算了。
0: 工兵科，怎么当医生？
1: 祖传，爸爸是医生，卫生所他们家的。就是他老婆不总来这儿，我也不方便总去他家。

1: 马雄放心，人在我地盘丢不了，何况还是个半死不活的。
0: 不想回呼伦贝尔了，
1: 一点儿也不想。你是没见过张医生他老婆，河北带回来的，跟当地人就是不一样。河北也有漫山遍野的草原呐，
0: 这样不好吧？
1: 哪里不好？大家都是乡里乡亲。
0: 你注意点儿，折中民风彪悍。
1: 别跟我聊彪悍。 那，我都不吃牛羊肉了，他们还没见过牛羊漫山遍地跑。
0: 弄好了。

0: 事情不大，
1: 不大吗？
0: 本来就不大，一刻钟麻药劲儿过了，都可以走了。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张，张嘉译，您怎么称呼？
1: 马，
0: 马先生，老家上一。

0: 下午喝酒呢。
1: 啥？

0: 哎，还没吃完呢，
1: 收拾干净了，吃起来更惬意。
0: 你这擦来擦去的，要不然你把我嘴也擦一擦。
1: 呀，胡姐，开玩笑了，马上就好，就好，就好。
0: 这男人多不冒犯了。

0: 哎，马先生，您喝酒。
1: 张医生，哎，那个人出去不要乱说。哪有人？此地不就是您二位在喝酒吗？你是谁？我也不认得。喝酒吗？喝完了，擦干净，就什么都没了。放心，张医生胆小。
0: 胡警长，是这个月的税钱啊，还差了一点，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每个月都差，下个月还差，怎么补？
1: 税太高了嘛。
0: 你以为乡亲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嗯，乡亲们来我这里都是头疼脑热呀，跌打损伤呀，过来瞧病嘛。啊，也不是说看着我以前的面子，没面子。
2: 行了，胡然。
0: 碰我一下。哎呀，下个月不用补了。哎呀，到家里喝顿酒，你媳妇做菜好吃。哎，想喝酒，来这里，明年喝也是一样的。
1: 啥意思？
0: 家里生小孩了吗？不方便。 让我老婆把菜炒好，我端过来，一样的，能一样吗？
3: 胡兰，人跑了！胡兰，
2: 看见人没有？
3: 人跑了！
1: 还发呆找啊！

Hey!

0: 四眼田记啊，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西塘就来这些人，把你们人脑都打成豆腐脑。可是陈虎啊，这一条西洋两村人，大家一衣带水，我们东塘户大人多，田多，用水也多，平均饮水不公平，以后要改一改。
1: 这是立下来，
2: 改个屁！
3: 乡亲们呐，听到了吗？是西塘要挑起战争啊！
4: 乡，嫂子，
3: 干啥呢都？嫂子，到东塘去了。对呀，买猪肉。
4: 东塘的猪肉是好点。
3: 哎，你过来呀！那西人要啥呢你？
5: 你等着，别跑！
3: 你们都干啥呢？断胳膊断腿，打伤了，有本事别去找张家玉。每次打伤了都不给钱，拿个白菜呀、鸡蛋就作数了是吧？儿子谁养？那乡里不交税啊？ 你们当他是活菩萨是吧？东塘打伤了要找，西塘也找，哦，治好了接着打。你们要不要脸呀？
6: 张医生是我们西塘的，你们东塘要不要脸？
3: 别吵了，别吓着我儿子。今儿我把话放着啊，从今天起，不管是东塘还是西塘，哪怕是把脑浆子打出来了，我们家也不管，这个家我说了算，知不知道？
7: 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知道。哎，有没有个衣服？衣服不知道。怎么会一件衣服丢了？哎，有人，有人，有人，有人。
8: 哎，嫂子，
7: 张医师弄的。
8: 怎么回事啊？
7: 嫂子，前天我剑宝被东堂盯了一狗，张医生也是这么弄的。
9: 看到了没？你们就打吧，打到最后就。

0: 就这下场，丢在溪水里都没人管。有多严重？他
1: 的事我都知道，我的事昨天他也都知道了。
0: 你什么事啊？
1: 早知道还不如早点一枪打死，回去也能交差。
0: 那你还把人送回来治伤？
1: 张医生，张医生有没有问题？
0: 他把人弄走。
2: 不可能，人是你送来的，
0: 是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跑不远，天黑之前把人给你找出来。今天找不着，明天我调县缉东队。
2: 那我多没面子啊！
3: 这不是面子的事。
4: 张医生，李大夫回来了。
2: 啊。
5: 先脱衣服，洗手。
6: 好。
5: 来，瓢哪天给修修呗，都漏水了。来。

0: 好像啊，真的假的呀？当然真的了，好香啊！
1: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反应都特别大，
0: 就像故意的一样。饭菜好不好？味道一方面，老婆亲手做，自己家里吃，儿子在旁边，日子太平，无忧无虑，方方面面加在一起。
1: 都是啊，那话意思就是，我的菜一般呗。哪有一般？今天胡兰经常还说你菜做得好。别说那下三滥。我今天买菜的时候，看到陈虎和小诸葛他们两拨人又要打。
0: 哦。
1: 陈虎给小诸葛来了一棍。
0: 嗯哼。
1: 小诸葛呢，还了一拳，后来就没打了。
2: 这是不是哪班没有打起来呀？
1: 从西里，冲下来一个人，说是你给救的，陈虎给抬到家里来了。
2: 陈虎抬家里的时候，有人看到吗？
1: 他们一路换了几个人抬吗？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们把他背回来呀？
0: 还有。

0: 事情没多大，
1: 那溪里面冲下来一个人，你说救不救啊？那你本来就是救人的，那我
0: 没有错，没有错，嗯，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2: 我把他弄走可不可以？你不同意就算了，我再想办法，反正事情也不大。到底有多大？人嘛，是呼兰他们让我救的，从诊所又跑掉了，所以呼兰警长他们现在正在找。那让呼兰抬走啊？
0: 不过人为什么要逃？
1: 是湖南的，找你干啥？
0: 又找我，我又不是湖南的。以前的人嘛，早都不来往了。
1: 那，
0: 那
1: 哪儿去啊？
0: 远一点，让他自己走嘛。如果一会儿湖南警长来了。 就是神武他们把人背来，你做饭的时候跑掉了，你说我何来何？

饭菜重新做，不要看出来我已经吃过了，没关系，事情不大。嗯。

0: 怎么样？啊！人在嘉义家。
1: 谁？
0: 张医生。
2: 赶巧溪水冲下去碰到刀美兰，
0: 陈虎他妈把人送过去治伤的。
1: 我等一会儿，什么刀美兰？谁是陈虎？
0: 陈虎，
1: 刀美兰是张嘉义老婆。
0: 不对啊，那人受伤应该送回卫生所治伤啊。
1: 反正人给你找着。走。
0: 啊！

1: 天黑和一口，半夜喝一口，明早天亮之前再喝一口，六个小时喝一次，记清楚。你发烧味觉不太好，药、水看清楚，尝好了，再咽下去。
2: 馒头腊肉，我老婆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放到这里，你现在这里养吧，养到明天天黑之前，然后再走。
1: 身体能养得差不多，你现在身体不好，跑出去也没有用，他们还在找你。
0: 你是谁？
1: 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

0: 上塘镇西塘村的村民，你到底是谁？民国15年，我从广东参加北伐，一直打到湖北咸宁。16年3月下旬，跑到保定，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终于回到金华，这回知道了。
1: 我也从广东来。
0: 现在来呀！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但是我也就只能帮到这里了。你理不理解也没关系。我理解。
0: 真理解。
1: 我现在只想过太平日子，老婆儿子安安稳稳才是大事。
0: 革命就是为了。 让大家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这是目标。
1: 你叫什么？
0: 还是不要知道吧。
1: 这一路上。

0: 给我调县机动队，装备满员，一小时，西塘卫生所。那我不管，越快越好。耽误了事情，大家没面子。
1: 我找张医师。
2: 张医生犯事了，不看病了，滚。
3: 什么时候藏你人了？
1: 徐天，
3: 徐天是谁？我不认得呀。

0: 国的家庭。
1: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Laos?
2: Yeah, it's my second time. So I've traveled like for a year, 15 years ago.
1: Yeah.
2: And saying there was a train between China and Laos, and I read it about it on Facebook as well.
1: Oh, what's your itinerary?
2: We wanted to travel from Beijing to Indonesia only by bus or train, just for the eco-friendly kind of things instead of, you know, taking the plane.
1: Yeah, you see so much more.
2: Like, train traveling is so easy, really easy.
0: 每一趟列车都有新的呈现，中老铁路为老挝传统文化搭建起更广阔的舞台，向世界讲述属于这里的故事。
3: The train is arriving at the Luang Prabang Station.
0: 我的下一站是老挝最具标志性的目的地琅勃拉邦，这座城市同样受益于中老铁路。它坐落在东南亚最长的河流湄公河畔，曾是古老挝的都城。这里不仅有金碧辉煌的庙宇，更因老挝传统与法式殖民风格交融的独特建筑而闻名。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城市，琅勃拉邦每年都吸引着超过100多万游客前来观光。中老铁路沿线的每个车站都经过独特设计，展现其周边地区的文化特色与自然景观。琅勃拉邦站是沿线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车站之一，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城市地标香通寺，复刻了寺庙的大坡屋顶、皇家博物馆的莲花图案以及历史悠久的佛教壁画。
1: Beautiful, beautiful, distant mountains, and then the Mekong right in the foreground.
0: 我此行的目的是探访这座以百年古老遗世闻名的古城，看它如何应对当今科技与发展的迅猛冲击。
1: Walking around this city, I can't help but notice there's a juxtaposition. You've got old colonial buildings alongside old traditional buildings. You've got modern hotels alongside centuries-old temples. Now you have the modern railway bringing millions of tourists. So the question has to be asked, how are you going to manage that without changing the landscape and affecting the heritage?
0: 为了找到答案，我去拜访了中方工程师钟强先生。
1: Luang Prabang is a few miles that way. Why is the train and the station and the tunnels all the way over here so far from town?
4: 我们那个琅勃拉邦是世界遗产保护区，所以说我们在选线的时候是有意的去避绕了。说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琅勃拉邦大桥，包括我们的琅勃拉邦车站，离城区大概有9公里的样子。
0: 除了做好城市遗产保护，工程团队在降低这一大型项目对生态环境和周边社区影响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
4: 我们当时还考虑过其他几个方案，城市西侧占位方案以隧道的形式通过，可能对那个地下水、地表水造成漏失，从而对那个动植物的生态环境作为有影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是放弃了。就经过综合评选，然后认为现在的这样一个方案是最优的。
1: Oh, those are th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5: Fruit.
1: Durian. I can smell it. I can smell the durian fruit in thes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0: 在铁路开通之前，陆路出口货物并非易事。雨季的老挝暴雨山洪频发，常常引发山体滑坡、道路中断。如今，铁路使货物运输变得更有保障。大米、咖啡、啤酒等主要产品被送到数亿消费者手里。在崇山峻岭江河奔流间修筑稳固的铁路本就困难重重，而铁路的日常养护更是难上加难。
1: It's like a weather forecast for where I come from.
2: ตรงนี้จะมีโปรแกรมกวดกาปริมาณน้ำฝนในช่วงฤดูฝนเนาะ
0: 如果管理不善，洪水极有可能冲回轨道，扰乱货运和客运运输。何阳是数千名曾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老挝技术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肩负着未来铁路运维的重任。
1: Are we seeing anything here? Anything to worry about?
2: ตัดต้นไม้หันออกครับหันมาพวกเขาบ่ตัดออกนี่เวลามันใหญ่มีลมพัดฟ้าห้องลมแรงลมแห้งไม่ยังเนาะเรามาสิมีโอกาสที่จะ

0: 设施的改善，为老挝开辟了众多发展机遇，带来对贸易、商业和旅游等领域新技能的巨大需求，催生了许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今天，琅勃拉邦的一家教育中心迎来了一位新的客座教师。
1: 萨巴迪，
0: 你能猜到是谁吗
1: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Now, hands up, who here likes photography? There we go. Light is important because light.
0: 这些教育中心开设的课程十分丰富，从摄影等职业技能到学术科目培训，语言教学更是其中重点。
2: As I see many here, like you have take many picture. Do you have like your most favorite picture that you ever take?
1: Well, for me, photography is less about the photograph and more about the pursuit of the photograph, the process, the walking, the traveling, the looking and experiencing nature.So actually, I don't have a favorite photograph.
0: 如今，数字通信和创意技能已成为老挝青年争相掌握的热门技能。为深入了解这一新兴领域，我参加了由尚塔莱先生主讲的图片编辑课。他是38所教育中心联盟的负责人之一。
3: การศึกษาอยู่ร่วมกับบางนี้ซึ่งว่ามี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สองครั้งเนาะอันที่หนึ่งครั้งที่หนึ่งเราแมนกันที่ว่าล่วงพระบางเขานี้เขาเป็นเมืองมรดกโลกเป็นให้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หลังภาย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ข้ามาเที่ยวล่วงพระบางนี้ไล่ขึ้นต่อมาเนาะเรื่องจ้างมี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นี้มีเพิ่มขึ้นในส่วนไล่จะเป็นส่วนที่ว่าเปิดซ่อนหลักสุด
1: Light can make your imageStand out. It gives it color.
4: So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learn a programming job, that would be a good career in the future.
5: I want to be a pop artist.
1: Artist. Ah, fantastic. Fantastic selection of people. Thank you guys so much. I feel like no journey is complete until you've seen the Mekong.
0: 在老挝的这段时光太美妙了，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以及它所带来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民众创造了诸多机遇，简直令人赞叹。但最触动我的，是老挝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坚守并传承着悠久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
9: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那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7: 三百让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14: 是不是？
12: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跳。
18: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9: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8: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9: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

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

0: 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韦和丙酚替诺福韦，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 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乙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针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 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针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 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
2: 予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 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着以前想都不敢想。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洋建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
3: 好嘞。
4: 再好就回家长，在家等你啊。
5: 乔哥，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2: 水会一直流。 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1: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了，我们就得忍受嘛，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0: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深挖民间投资潜力，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海东工业园区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优质赛道，通过细化招商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一批项目接连签约落地。
1: 近日，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布招商引资阶段性成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园区累计签约产业项目六个，总投资额134.99亿元，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总投资58.39亿元的钠离子电池及储能装备制造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产值63亿元，吸纳就业700余人，补齐青海省钠离子电池产业链短板，填补省内产业布局空白。
2: 园区聚焦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四大主导产业，深耕绿电加储能加装备制造核心赛道，精准招商，成效显著，一批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年产10000吨。光伏线缆及高压线缆生产线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与土地手续，建成后将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条，强化产业集聚效应。此外，年产10万吨玄武岩连续纤维制造基地、中通及圆通区域总部等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土地招拍挂，落地进程持续提速。
1: 找准投资风口，精准靶向招商，园区组建专项招商工作专班，紧盯新能源、绿色算力、现代物流等民间投资热门领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拓宽引资渠道。
2: 河黄新区待供应建设用地9000余亩，林碳产业园区待供应建设用地7000余亩，用地空间充足，能源供给清洁稳定。海东全市452.8万千瓦电力总装机全部为绿色清洁能源，电力保障充足，配套设施完善，建成超1000平米重创空间、7万平米孵化器大楼、10万平米标准化厂房、5万平米公租房，全方位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1: 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从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到生产运营各环节，提供全周期跟进保障，同时叠加产业扶持、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有效破除民间资本投资顾虑，进一步坚定企业落地投资信心。
2: 园区推行一创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服务模式，大幅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建立重点项目台账式管理、挂图式作战、消耗式推进机制，精准破解审批、用地、用能等堵点难点，实行重点企业一对一包联服务，提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要素保障等全周期全流程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1: 下一步，海东工业园区将继续紧抓民间投资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优势产业赛道，不断完善招商引资配套，升级优化企业服务，以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落地，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60多年前，一群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汇聚青海金银滩，用青春热血和智慧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东方奇迹，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时光荏苒，在这片精神高地上，如何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已成为青海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课题。
1: 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孕育出超越时空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作为这一精神的发源地之一，青海正全面展开传承与弘扬的生动

0: 实践。在青海省委党校，两弹一星精神被确立为每位学员的必修课。
1: 青海省委党校紧扣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将两弹一星精神列为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纳入各类主体班次，通过理论讲授、现场教学、沉浸式教学、研讨交流等多种教学形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汲取精神养分，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实干作风，助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从党校课堂出发，一路向西抵达金银滩草原，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在这条精神传承之路上真实可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孕育地，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扎根金银滩，充分利用原221厂旧址遗迹，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学习教育模式，已成为面向全国开放的精神传承高地。
2: 作为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我将把此次研修所学、所得、所思转化为实干动力，为我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一级博士点申报和思政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
3: 依托爆红实验场、上星站等30余处现场教学点，创新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多元教学模式，使参学学员可感可及。同时，学院宣讲团立足本土，辐射全国，赴全国30个省市及单位开展宣讲1000余场，受众超20万人次。目前正在推动打造国家安全教育合作青海样板。
0: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让精神可感可及，而学术研究与精神宣讲则让精神传承行稳致远，声波远方。青海师范大学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在深耕理论研究，以扎实学术成果筑牢传承根基的同时，组建师生宣讲团，用一次次动情的讲述将两弹一星的故事带给广大受众。研究院还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创作编排话剧《咏怀之歌》、广播连续剧《咏怀难忘》等一批文艺精品，使两弹一星精神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4: 长期以来，青海师范大学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精神育人功能的开发与实践，相继成立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编排原创话剧《咏怀之歌》，创办学术研究期刊，举办学术研究论坛，为学校高质量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0: 根据红色血脉，关键在青少年，我省教育部门将两弹一星精神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抓手，系统推动其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让精神传承在校园落地生根。
5: 全省教育系统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育、校园文化等多种载体，将两弹一星精神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去年以来，近10万名学生赴原子城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0: 从干部教育的必修课到发源地的沉浸课堂，从学术机构的深耕细作到青春校园的润物无声，青海省在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征程上走出一条脉络清晰、多措并举、注重实效的道路。
1: 近年来，我省不断探索传承新路径，既聚焦思想教育，强化精神解读，又依托本土红色底蕴打造多元传播场景，坚持学用结合精神在青海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0: 新征程上，这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将继续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攀登，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
6: 日前，青海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经验推广现场教学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
0: 活动通报了全省“十四五”期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整体推进成效及各试点进展。祁连县黄原县天峻县平安区

0: 南州等试点地区分别做经验交流发言。活动还开展了青海推动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与理论思考主题专题讲座，实地观摩气候智慧型草地管理、现代产业园、阿米东索滨沟临海等现场教学点。作为省级试点县，祁连县率先完成县域自然资源资产全面清查，搭建生态资源动态监测体系，编制县级生态产品目录，真正让无形的生态资源变成可量化、可核算、可交易、可落地的有形资产，成功入选全国生态综合补偿重点区域，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保值增值、产业绿色转型、群众增收致富、治理提质增效的祁连实践路径，为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积累了成功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实践范例。
1: 市发改委将做好顶层设计，把这些示范县的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全省推广开来，在推进价值转化上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价值转化之路。
2: 日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正式挂牌。此次机构改革标志着青藏集团公司货运业务向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物流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高原铁路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
0: 西宁市黄中区的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作为全省唯一省级二级铁路物流枢纽，现场作业繁忙，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工业原料与外贸货物中转。
3: 目前，从双寨铁路货场发出的货物涵盖化肥等农耕物资、纺织品等日用百货、蔬菜、水果等食品，品类丰富，覆盖面广。货场每日开勤进藏班列，仅今年一至五月份，货场已发送进藏物资约1500车，6.5万余吨。为满足高原地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独立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依托公铁联运优势，这里不断畅通区域货运通道，缩减中转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助力青海盐湖化工特色农畜产品、新能源物资外运。同时，作为西部对外开放重要节点，衔接中欧、中亚班列多条交通干线，为我省实体经济发展、青藏两地物资保供和跨境外贸产业稳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4: 中欧、中亚班列开行以后啊，给我们场站发展啊带来了这个显著推动。货运物流方面啊，跨境这个货源持续增多，集装箱运量稳步上涨，钾肥啊、PVC 啊、特色农牧产品啊等本地货物啊外销规模啊不断的扩大，有效盘活了场站的运能。日常运营啊，我们开通了班列的运输通道，优化了编组装卸中转的流程，货物运输时效啊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啊进一步下降。
0: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传统单一的铁路运输无法满足全链条个性化的现代物流需求，新成立的物流事业部将整合货运、仓储、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等资源，进一步补齐业务短板，
5: 持续健全市场化营销布局，完善网络化服务体系，升级数字化物流运营平台，搭建上下贯通、内外协调、高效的一体化生产组织体系，以打造双寨物流基地集散功能为核心，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青藏两省区外向型经济体制扩容，贡献高原铁路物流新力量。
0: 6月8号，青海湖生态文化宣传季在青海湖仙女湾景区正式启动，启动现场主题成就展、生态摄影展、环湖非遗展同步亮相，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治理变迁，同时现场还展出中小学生生态绘画征文、自然教育研学读本，开展生态知识互动问答。宣传季为期3个月，设立7大主题板块，通过媒体采风、生态探访、校园科普、主题演讲、融媒体推广等系列活动，推动生态保护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引导公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6: 举办这一次生态文化宣传季活动，旨在从单纯的自然生态展示走向生态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我们将以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为脉络，讲好青海湖的生态故事。
0: 青海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国内独特完整的

0: 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同时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地域文化。今天砥砺前行四十载，感恩奋进新大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四十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十四五以来，大通县推动农业综合产能、乡村产业、人居环境、农民收入实现全方位发展。对比十三五末，大通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7.18%，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增加11.12万元。289个行政村全部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特色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5%。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累计签约年产百万只铝合金车轮、智能制造等招商引资项目18项，签约总额153.85亿元。民政工作在保障体系、服务能力、基层治理、作风效能四大方面实现跨越式转变，创新打造亲情惠救、大晋通达综合救助品牌，建成金康融合、医养康护综合性养老机构，构建起一加六加 N 劳务品牌发展矩阵，重点培育大通护工等四个省级劳务品牌，搭建一加三加 N 稳就业促创业政策保障体系，实现县乡镇村社区三级就业创业公共服务全覆盖，森林覆盖率从十三五末期的43.3%提升至45.38%，位居全省首位。今天，青海省第22届职工职业能力竞赛水文勘测工技能竞赛在西宁举行。比赛现场，来自全省水文系统的7支队伍33名一线职工，围绕流速仪拆洗和雨量计安装调试两个项目展开角逐。选手神情专注，动作娴熟。流速仪拆洗项目要求选手在13分钟内完成开箱检查、拆卸清洗、装配加油等全流程操作。裁判员从拆卸顺序、清洗规范到装配精度逐项打分。另一侧雨量计安装调试项目中，选手需完成成雨口调平、翻斗安装、注水试验和信号检查，力求在中雨强模拟条件下将测量误差降至最低。
1: 我会把这次竞赛的收获带回工作岗位，不断补齐短板，提升能力，以更扎实的本领做好水文勘测工作。
0: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理论考试、现场实操两大模块，共9项竞赛项目，全面检验选手的理论功底和实操水平。
2: 依托岗位比武，锻炼队伍，全方位提升水文干部职工专业素养、实操本领与综合履职能力，夯实基层业务根基，对持续筑牢全省水安全保障防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今年以来，黄南州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聚焦设施种植、特色种养、农旅融合三大方向持续发力，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铜仁市宝安镇食用菌种植温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鲜嫩肥厚的平菇长势喜人。前不久，当地出产的优质平菇成功销往上海，凭借出众品质获得市场认可。
4: 预计这个评估今年这一茬的这个销售额是在3700万以上，带动了当地老百姓160人。
0: 走进尖扎县下藏滩六村农业种植基地，158栋高标准日光节能温棚连片分布，棚内温控湿控设施完备，葡萄、番茄等高原果蔬错峰种植分批上市。该企业累计流转900亩土地林地，投入1600万元，完善配套设施，搭建起顺畅的产销渠道。
5: 园区目前种植的品种有西红柿、葡萄、草莓，现在已经陆续在上市了。目前园区的话，每天运工量大约是在20人左右，高峰期的话在50人左右。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农业资源，尖扎县农旅融合产业势头强劲。康阳镇幸福湾田园综合体以盆景蔬菜为特色亮点，把农事体验与休闲度假相结合，实现田园、农房、农产品的价值转化，成为当地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
6: 园区能采摘果蔬、打卡拍照，还有露营、儿童乐园，很适合带娃出游。
0: 如今依托高原生态优势，黄南州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种植、设施农业、农旅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推动传统农业朝着集约化特

0: 特色化、休闲化转型，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1: 积极融入全省双冷农产品输出集群建设，持续提升温棚蔬菜的产出率和输出率，进一步紧密利益链接，带动蔬菜产业增效，农牧民群众增收。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年暮春，馥郁丁香次第绽放，这份独有的清甜花香，是我常年奔走西宁最先捕捉到的城市温柔信号。穿行街头巷尾，滨河绿廊与河黄院落，紫、白、粉三色丁香层层舒展，暗香融进寻常烟火，在岁月沉淀里化作专属于西宁的浪漫记忆。步入六月，丁香盛花期落幕，可作为西宁的市花，花香依旧隐隐萦绕。它默默凭借自身生态价值，诠释着丁香之城的底蕴。朵朵繁花留存在我的镜头与手绘画板之中。
1: 因为丁香跟其他的大多数花不太一样，它的花非常密，
2: 对，比较碎，
1: 对，在一个花序上它们团结在一起，所以在我们这个博物画里面是需要尽量的把主要视角里面的每一朵花都画清晰，稍微费劲一点。我也是做自然教育的，现在每一年我们基本上到了丁香花季的时候，都会带着小朋友们去进行一个丁香的研学。
0: 我是戴月，一名常年扎根青海寻访山野，用镜头记录高原生态的行者。我的视频号取名高原旅行家，谐音高原旅行家。身为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生态科普博主，丁香一直是我科普创作里常见的主题。
1: 它是什么花吗？看看心形的叶子，四瓣的小花，它是我们西宁的市花丁香。因为到了
0: 多年走遍高原大小城市，唯独西宁的气质总能牵动我的心绪。河谷烟火温润绵长，背靠高原又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格局，在我的工作中，丁香总会成为主角。而每一年我都希望能结合城市生态新变化，为这份满城花香赋予全新的解读。
1: 也是到了这个丁香盛开的季节，走到哪儿基本上都能闻到这个香气，能够看到它。首先从视觉和嗅觉上我们就已经认可这个事儿了，再加上这几年对于丁香的品种越来越多，种植的这个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一个非常大的体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丁香之城它正在焕发着生机。
0: 眼见满城丁香肆意飘香，我深知这份美好不仅来自于自然的馈赠，也是一代代林业科研工作者隐于幕后深耕钻研的成果。
3: 第一呢，是研发和推广更多的西宁丁香系列的新品种，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良种。其二呢，就是深入挖掘丁香文化，提升文旅和文创产业。我们就还要加强科研平台的这个建设，持续保持西宁丁香在全国领先的地位。
1: 哇，这墙绘好漂亮啊，真是给这个楼梯增色了特别多。你看这雪豹真可爱。
0: 在我常年的实地探访中，慢慢发觉，如果丁香代表着西宁温润的城市生态温度，雪豹便标定了这片高原山河的生态高度。珍稀的雪域生灵早已与西宁的山水紧紧相依。
4: 我们是从前天开始画的。
1: 那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也画画，我平常画的画是这么小的。我觉得画的还 OK， 这种大的我觉得特别的耗时间。首先是不是得给它先定一下位，然后什么之类的。
4: 对，因为这个是瓷砖底嘛，我们得先做底，做完底之后才可以就是做定位，定位做完然后才能开始。
1: 对，很难，这个就得很多人一块儿。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画的这个雪豹。

0: 哦，好可爱！你
1: 这
0: 这
1: 种
0: 是
1: 画，
0: 水彩画是吗？
1: 对，水彩画，这是我画的那个，然后后面给它做成了徽章。咱们是在打造水报之都，对吧？
0: 对对
1: 你
0: 对，
1: 们接到的这个单就是给我们水报之都去画这些吗？
0: 对对对，就是想着把这个走廊就是做的都是有青海特色一点，到时候旅游打卡之类的，就是可以更吸引，就是游客嘛。
1: 对，那您见过真的雪豹吗？
0: 好问题，画完这个活肯定会见到的。
1: 特别期待能跟您一块儿有机会到咱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去，那就有真的雪豹，
0: 对，我也想
1: 是
0: 着
1: 吧？
0: 画完就是去看一下。
1: 感谢你们为我们的雪豹之都画了这么漂亮的画儿，
0: 谢谢。
1: 好，加油！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山林植被、完整生物链要求苛刻。野生雪豹安稳栖息，就是区域生态健康最直观的证明。我一直好奇，西宁为什么会获评雪豹之都？
2: 首先，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宁市它凭什么能叫雪豹之都？或者说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宁有没有雪豹？那这个其实我们不光是大家知道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面有全国最大的雪豹的圈养种群，其实，在咱们西宁是有野生雪豹的。2020年，大同县的北川河园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次是拍到了野生雪豹。到2025年的时候，通过科学的这种调查，在咱们这个保护区是识别出来了57只野生雪豹的个体，所以说明我们西宁不光有雪豹，而且数量还挺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打造雪豹之都最大的底气。
1: 如今，在西宁周边山野，野生雪豹频频现身，这份难得的生态红利，离不开一线保育人员不分寒暑的巡护。更离不开全城百姓日渐浓厚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2: 目前通过2年的时间，对于雪豹的这个认知度，然后还有这种自豪感，其实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全民认同雪豹、全民喜爱雪豹、全民共建雪豹之都的这种打造氛围，其实是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最坚强的一个后盾。
1: 有人驻守山野守护生灵，有人落笔成书留存山河。寻访西宁生态故事期间，我结识了本土作家齐建新。
3: 雪线上雪藏十九，雪豹要下山一趟。雪藏一词，契合着雪域物质界视域之所见。
1: 那这是又去哪儿了？山底之外，多有河岔，沙柳黑刺，灌木丛丛。
3: 偶见那一条花尾巴尖儿，没错，就是它。袖服锦衣，小型昼伏，打板山，惊呆了。
1: 打板山，惊
4: 这
1: 呆
4: 段
1: 了。
4: 文字出自齐建新老师的纪实文学《雪豹》，全书以明星雪豹林哲为主角，为雪域精灵撰写专属传记。在作家心中，属于西宁与雪豹的故事，永远在原野之上续写。
3: 还要继续关注，尤其是作为青海作家，那就是更要责无旁贷。27节的，就是标题是"加冕雪豹之都的诞生"。我也觉得，我们西宁呢是当之无愧。我的词儿是"加冕"，像皇帝加冕一样，给他戴一个桂冠，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当之无愧的。
1: 多年以生态记录者的身份走遍西宁城乡，我慢慢读懂丁香、雪豹两张城市名片的深层内涵。
2: 丁香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面，它其实代表的是城市的美丽，是宜居，或者说是浪漫，是诗。那雪豹呢，它代表的是城市的一个刚性的，或者说一个硬性的内核，它代表我们西宁市背靠的青藏高原。地理的高度、生态的厚度，还有我们守护中华水塔的这种决心的强度。
1: 丁香不言，暗香浸润古城烟火；雪豹无言，孤影守候高原群山。作为亲历者与记录者，我亲眼见证西宁年年绿植，步步焕新。看，山下的这一条路全都是丁香。

冰箱是西宁温柔的人文底色，而雪豹是西宁生态底色。作为一名自然工作者，我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把西宁的这两张名片传播到更远，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西宁之美。往后的日子里，我依旧会奔走在青海大地，记录这座城市的繁花与生灵。我相信双城名片的持续擦亮，会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美好、更自信的西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2: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2: 小张，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1: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2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

哎，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 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只老伙计，他知道哪，我看到哪，瞧到哪，我听到哪，陪了我42年了。今天是最后一班岗，我退休了，他也该歇歇了，我该跟老伙计说再见了。1984年，我就上了这趟西宁至格尔木段的水槽车。因为这有沙漠、有盐碱，就没有饮用水。这沿线大约有1000多号人，就指望这趟水槽车送的生命水吧，等于说是。我这现在是发电机的日常保养。好了，冬天水罐它不是冻着放不出水吗？我们这个锅炉，它就是起个解冻的作用，确保车站各个站点要有水吃。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在马海车站解冻解了将近7个小时，前面解开了还没放一会儿呢，又冻住了。那年特别冷。穿着皮袄都觉得冻透了，这是最难的一次。解冻好了，可以放水了。好嘞，开机了啊！好了好了，
1: 信号
0: 好，我去看信号。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嘞。水槽车每周到站送水。卸到出水窖里。盖子上现在加锁了，以前啥都没有。刚开始来之后，出水窖设施简陋，条件落后，地上的东西水窖里几乎都有。老鼠喝水是掉进去，泡的泡胀了以后，老鼠死到里头去，这就是所谓的老鼠汤。现在发展快了，我们这。各个站段已经装上纯净水的机器了，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哥，今天咱吃点啥？
1: 面条街呗，吃面条。我们煮上了。
2: 啊，就好吧，好的好的。
1: 来，老韩，吃饭。
2: 好嘞，吃饭。这也是在车上上班这42年最后一个正月十五的节日吃个元宵。
0: 我这走车42年了，在家满打满算过过2个年，今年算是第2个年。

0: 家人嘛，也有，总是觉得有点亏欠。
1: 今天十五了，你元宵吃了没？
2: 吃了，雪儿给我煮的汤圆，打的鸡蛋。
1: 来，好好走，最后一班，再往最后一班岗，在家等你啊。
0: 不过我媳妇儿也在车辆段，对我的工作也理解，对我也挺支持。今年过年我们家比较热闹，娶了儿媳妇了，今年格外的热闹。80年代以前，几乎这什么野生动物也看不见。现在国家保护这个野生动物，我们这还走车还时不常能看见它们，能看见黄羊、野兔子。现在的黄羊见了火车都不躲了，火车走火车的，他们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18岁那年，哥们通车，我就上了这水槽车。那会想着跑个水槽车没什么事，结果一干了40多年，干了半辈子。
3: 来，老韩，欢迎回家。
0: 好，谢谢您，
3: 光荣退休。
0: 谢谢您的关心，谢谢您的关心。来，小丙，这锤子交给你了，车怎么烧，水怎么送，这些我都交给你了。这把锤子交给你，交的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也是咱们沿线所有职工的一份期盼。
4: 好，师傅你放心，
0: 啊，
4: 车在，人在，水必达。
0: 好，
4: 好，谢谢师傅。
0: 好，
5: 在工人退休了，接下来准备干啥去啊？
0: 不是说好的吗？我领你到云南去旅游啊。你要买个单反相机，好好给你照几张照片。
5: 你会拍吗？
0: 会啊，学呗。希望这趟水槽专列能继续按时按点的开，到各个站点，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这不到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1: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0: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这样。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那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大娘，你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2: 叫哥。
8: 哥，
3: 真的让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跟你帅，
10: 是不是啊？
8: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

0: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你现在把我放下去还来得及，你要先死啊你！没有这些人，这一路上我就死了，何其苦！
1: 里面往外打枪的人是谁？
2: 也就一个朋友吧。嗯，
0: 走，
1: 出去，要么我打死他，反正大家都得死。
3: 师傅，别横流自己，祝五马师，祝别横流自己，你比马都八八天放，我是八天放，别开枪。
4: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请问这句话怎么解释啊？
1: 哦，苟不至德，至道不宁焉呐。就是说，如果没有至高德性的人，就不能成就伟大的道理的。
0: 那您的意思就是句咯？
1: 哎，宁则句也。
0: 啊，我懂了，谢谢你。
1: 啊，不必多礼。哼，
2: 两个书呆子。
3: 那里有个新同学在那里鬼鬼祟祟的，你看。
1: 哎，神仙兄，神仙兄！
4: 啊，神仙兄，我看念书念的变成神经病了。
5: 我不是神仙呐，说过多少次了？
1: 可是那些身虚，
5: 那身虚，一定是你笑感动天。老天爷赐给你的，
1: 我不信。
5: 给我摸摸你的手，
1: 做什么？看你的手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热？
5: 神仙是冰的，哎，那是鬼。

0: 给我看看嘛，鬼神无闻，给我看看你的掌面嘛。
1: 拿。
0: 是人没错呀。哎，你的掌纹挺乱的，小心感情哦。
1: 啊，李兄还会看手相啊？
0: 啊，我啊，涉猎过一些相学之书，略知皮毛，学识不精了。
1: 那，人家是人喽？
0: 是是是，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呢、啊。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胡子会变成身虚呢？
2: 我也想不通哎。
3: 哎，想到什么？
2: 哎呀，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大男人像黄花闺女似的，还娘娘腔哎，哎，身上还有粉味儿哎。
3: 哎，你说说谁啊？
2: 我说神仙兄。
1: 你，
0: 吴兄，坐下吧。哎，有些道理啊，跟某些人来说说不通的，就别白费唇舌，省点力气吧。普通人啊，是五分情五分想，理智跟感情各占一半。哎，可是畜生呢，是三分想七分情，当然是没脑子了。
1: 哦，
4: 林志玲，你骂谁？
0: 我没指你啊。啊，你自认是畜生啊？
4: 你放屁！我找人揍你。
0: 那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打手，免得又糟蹋银子。
4: 啊，
0: 胡兄，嗯，咱们走。
1: 好。
0: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还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胡兄，请。
1: 对对对。
4: 他说啥？
5: 他在骂你啊！
4: 我，
1: 世林啊，你骂人一个脏字都不带，真毒啊！
0: 对付梁明明那种人呐、啊，不毒不行啊，他听不懂的。
1: 你又来了，又一句骂人的话。
0: 哎，前面的两人好像我娘跟妹妹。
6: 是啊。
1: 哎，就是他们嘛。娘。
7: 你不是在学堂上课吗？怎么跑出来了？
0: 啊，夫子走亲戚去，所以早一个时辰放学。
7: 啊，
0: 哎，你还说我？你瞧你，病才刚好，就跑出来吹风晒日。你应该在家多休息嘛，有什么事拆碧莲出来做，不就好了吗？
8: 娘急着到庙里烧香拜拜，谢谢菩萨保佑。他说啊，不亲自来没有诚意，菩萨会生气的。
0: 嗨，菩萨哪有这么小心眼儿？
7: 死丫头，娘哪有那么说？
8: 哎，这不是那天咱们在山上遇见的胡公子吗？
0: 哎呀，你瞧我忘了替你们介绍。娘啊，您的病能好起来得谢谢胡公子，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胡子，没有胡子就没有身虚了。
1: 世林啊，你骂人挺溜的，但是平常说起话来就语无伦次了。啊，伯母好。
7: 别客气，我还得谢谢你。
1: 不敢不敢。娘，哪有这样盯着人家看的？
7: 胡公子，好生面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面呢？
1: 不会那么巧吧？胡公子，我娘在问你话啊。胡公子，
9: 伯母，我是初到钱塘的，一定没有见过面，就算见过的话也不是在这个地方。伯母去过别的地方吗？
8: 嗯，我们市居钱塘啥地方也没去过，天天啊就在这方圆十里内打转呢。
9: 那准没有见过面的。
7: 可是我老觉得你好面善呢。
0: 哎，娘啊，那就表示你们俩有缘呢、啊、有些人呢、啊、相处一辈子尚觉陌生，有些人呢三言两语就倍感亲切，这就是缘嘛。你们俩肯定属于后者。
8: 那么爹跟娘就是哥说的喽，相处一世尚觉陌生那一种喽。
7: 傻丫头，胡说八道。

0: 不是我的东西，那根本不是咱们的东西嘛。
1: 谁说不是？你捡到的就是我的东西啊。
0: 好，既然你承认是我捡到的，我就有权利丢了它。媚娘，
1: 哼，
0: 媚娘，
1: 干什么？
0: 我们回到从前的日子，好不好？
1: 现在的日子跟以前有什么差别吗？
0: 差多了。拿，你瞧，
2: 挂钟多恍惚，琴自暗里磨，恩深成怨去，欢乐已无多。
1: 一只烂铅嘛，
0: 你可知道这只烂铅是为谁补的吗？
1: 谁啊？
0: 你呀。媚娘，自从你这么胡闹以后，我心里好生不安哦。我老是在觉得有人暗地里在整我们呢。
1: 谁会这么无聊啊？
0: 若是胡闹也就罢了，怕就怕有诡计啊。
1: 哎呀，不会啦。
0: 哎呀，你总是这么说，你总是让我这么担惊受怕。江湖多险诈，难道你不知道吗？枉费你有500多年的道行。总之啊，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劝你可别被虚荣迷住了。
1: 好啦，人各有志嘛，我有自信，我有分寸做事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已经决定了，那就是我绝不再回到过去的胡媚娘了。
3: 有志气。
1: 是谁？何方妖孽竟敢私闯本姑娘的禁地？
0: 有种你就出来啊。
3: 好。两个乳臭未干的小白兔，口气居然不小。
1: 不必多讲，你是何方神圣，报上名来，要不然不要怪我们两个无礼了。
3: 果然是两个初出道的小妖精，有眼不识泰山。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凤凰山是我的天下吗？
1: 凤凰山？凤凰山跟你什么关系啊？
3: 好。
1: 金拔法王。你就是凤凰山大寨主金拔法王。
3: 你们总算认识我了。
1: 盗女媚娘，叩见法王。
3: 哼，两个初出道的小妖孽，为什么修成了战国，不到我这来报道呢？
1: 我们实在不知道道界的规矩，并非有意冒犯，请法王开恩。
3: 好，彩英疏忽还情有可原，可是你胡媚娘，你也不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你会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丑麻怪变成一个仙女呢？
1: 原来我是被法王施法的。
3: 现在弄清楚了。好，现在我来问问你，天仙美女跟丑麻怪有什么分别？好，我问你，你是想当个丑麻怪呢，还是一辈子当个天仙美女呢？说啊。嗯，
0: 法王，这还用说吗？女人总是爱美的。
3: 好在你们都肯说实话。起来。
0: 谢法王。
3: 胡媚娘，既然我让你达到你的愿望，你就该知道知恩图报。
1: 道女一定遵从法王的教诲，尽心尽力完成法王的使命，以报大恩。
3: 从现在起，你要帮我去完成一件心愿。
1: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我一定不辱使命。
3: 好，我要你去取一个人的性命。
1: 啊，法王要我去杀人，那恐怕……
3: 怎么了？你想反悔吗？
1: 不，不是道女反悔，只是法王给我的第一件任务就这么重大，我怕我能力有限，难以胜任。
3: 这话也有点道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立刻取他的性命，而是有期限。我法王也懂人情，也懂道理。
1: 这……
3: 怎么你不答应？
1: 我……
3: 你不要忘了，

0: 让你变成仙女，也可以让你恢复原形。
1: 不，
0: 甚至我可以毁了你500年的道。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镇妖法宝。服不服？
1: 服。
0: 认不认命？
1: 认命了，认命。
0: 好，既然认了命，以后就不得无故的背叛我。要切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1: 法王，我……
0: 你想怎么样？
1: 我不想变成美女，我也不想成什么天仙。我……
0: 你想抽腿？你在做梦。也不去打听一下这凤凰山所有的妖孽，哪一个敢不听命于我，不听我支配？从现在起，你跟媚娘下到凡间是主仆的身份，你凡事都要听她的，要配合她，听到了没有？
1: 是。法王，你要我去对付的那个人是谁呀？
0: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近在眼前？
0: 既然你们问起了，我就告诉你们吧。1000多年前，在峨眉山清风洞有个白蛇精叫白素贞，她带了一个丫鬟叫小青，来到了凡间。主仆两人为非作歹，滥杀无辜。我唯一的独子，当年以无功之躯刚修炼成人，不幸就死在他们的手下。20年过去了，可是到现在，我丧子的创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如今我知道他有个独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血债总算现在可以了断了。
1: 那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是谁呀？
0: 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他叫许世林。
1: 是他？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
0: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1: 不，我不要去杀他。你们上一代的恩怨跟我们下一代有什么关系呢？
0: 不说，要不要报这个仇由我来决定，你只要遵命就行了。
1: 不，法王，不，我不能。法王，
0: 记住，你要想活命的话，就得乖乖听我的命令，否则有什么后果，你自行负责。
1: 殿下，你满意了吧？都是你闯出来的祸。你看，竟把法王简直罩了个金箍咒在我们的头上，不听也不行了。早知道如此，就乖乖做只白兔不就好了？

0: 娘的，真是怪透了！
1: 一进门就没好话，你骂谁呀、
0: 啊？我骂谁？我就骂他偷儿啊！
1: 偷？
0: 那，你瞧瞧。
1: 这
0: 娘的，你说说，这是不是怪透了？
1: 哎呦，好脏啊！哎呀，你从哪拿回来的？
0: 树林里捡着的。你说这小偷是不是怪胎啊？偷了画，他丢在树林子里，让大家践踏。你看弄得多脏啊！这弟妹的脸呢，就像没洗似的。
1: 啊，功夫，有鬼呀、啊！
0: 哎呀，你怎么搞的？跟别人一样神经兮兮的。
1: 我今儿早上到城隍庙上香回来的时候，你猜我遇到了谁呀、啊？
0: 我怎么会知道啊？
1: 我遇到了世林的朋友。
0: 哎呀，老婆啊，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这样拐弯抹角的好不好？弄得我都搞不清楚。世林那么多朋友啊，只随便碰两个，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怪就怪在，他那个朋友跟弟妹长得一个样儿。
0: 哦，他那个朋友是女的？
1: 男的。
0: 男的？男的怎么会跟弟妹长得很像啊？那是形貌很像，神韵不相同喽。
1: 神韵也很像啊。
0: 啊？哎呀，怎么？

0: 可能呢？老婆，我看你啊，是平日啊，太思念弟妹了，才会有这种遐想。不要困着自己啊，放轻松点儿，啊！
1: 哎，你听我说，哎，功夫。
0: 哎，不要说了，我好困呐、啊。

0: 宝山呐、啊，你怎么没把你那结拜的妹妹请到家里来坐坐呢？
1: 她有说过要来啊，等她娘身体好一点，我再跟她提吧。
2: 哦，她来之前呢，先跟爹说一声。
1: 为什么？
2: 哎，我在山上采了一些野花香草回来。
0: 干什么？
2: 哎，这花摆着不好看，这香草是我来熏香的。
1: 熏什么香啊？咱们家又不臭。
2: 哎。这我们自个儿闻不到啊，这别人到咱们家来啊，就闻到一股粪臭的味道。
0: 可不是嘛，昨天呐、啊，红花他娘来了也是这么说的。
1: 哎，姚大婶的话哪能相信啊，她最夸张了。我就不相信别人的鼻子、啊、比咱们家的人都灵。
0: 哎呀，我们是闻惯了，所以啊闻不到臭味了。再说人家第一次到咱们家来拜访，总不能让人家笑话了嘛。我倒赞成你爹的做法。
1: 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一妹不是那种人。哎，倒是我自己没什么出息，怎么好去追求人家？
3: 什么？你要卖豆腐？
1: 嗯。
3: 干嘛卖豆腐呢？
1: 我不能成天就在山林里打猎，总得找个正经事做做啊。
3: 打猎不是正经事啊，你的身手那么好，可以靠捕猎过活啊，三餐吃肉啊比别人好太多了，吃不完的还可以再拿去卖，多好啊。
1: 那也不能打一辈子啊，万一老了没有一点小基业，哎，等着坐吃山空啊。一个人便罢了，要是娶了妻生了子，连老婆孩子都跟着挨饿，那还像个男人吗？
3: 啊，想得那么远呢。
1: 要是我喜欢的人喜欢我，那就不远了。
3: 哦，那么你喜欢谁呀？我认不认识啊？
1: 认识啊。
3: 哦，那我帮你去说。
1: 哎，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3: 想不到啊，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1: 啊，为什么？
3: 人生呢、啊、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有听说过吗？你别看呐、啊、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
1: 哦，
3: 我保证你呀、啊、卖不了两天的。
1: 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得下。
3: 哦，你还是个痴情种子啊。
1: 你看这个豆腐摊摆在哪边比较好啊？东边比较好呢，还是西边比较好？哎，就摆在那儿，你看呢。
4: 哎，热腾腾的豆腐啊。
1: 哎，大叔，来，
5: 哦，
1: 热腾腾的豆腐。哎，你买不买啊？不买你摸什么啊？

0: 似的，不买还乱摸什么？哎，大叔，哎，大叔，大婶，新鲜的豆腐刚出炉的，哎，大婶，大婶，赶快来买啊！又白又嫩的豆腐。
1: 哎，豆腐怎么卖啊？
0: 哎，1文钱4方块，你要老的还是要嫩的？
1: 我要2块老的，2块嫩的。
0: 哎，你这个人也真啰嗦，要老的就老的，要嫩的就嫩的，又老又嫩，你到底要老的还是要嫩的？
1: 你有毛病啊！我喜欢买老的嫩的，关你什么事儿？
0: 我是怕你又老又嫩，回家不好做啊。
1: 多管闲事。
0: 哎，你这个人怎么骂人啊？
1: 本来就是嘛，我给你钱，你给我豆腐，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管你什么事儿？拿来拿来。
0: 拿什么？
1: 拿豆腐啊。
0: 你还想买豆腐啊？
1: 对啊。
0: 对不起，大爷，不卖了。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做生意的？
0: 哎，生意是我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1: 只有你这一家才有豆腐卖啊。
0: 哎，你不买就请别人吧。
1: 哎，我也要买豆腐。
0: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刚不是告诉你我不卖了。
1: 我啊，就是要买你戚家的豆腐。
0: 哎，原来是你啊。哎，你要买豆腐吗？
1: 我也要2块老的，2块嫩的。
0: 行行行，我切给你。
1: 我啊，还要2块不老不嫩的豆腐。
0: 啊，不老不嫩的豆腐，什么豆腐啊？
1: 老嫩兼拌呢。
0: 老嫩兼拌。哎，行。
1: 哎，你在干什么？
0: 你不是要老嫩兼拌的吗？
1: 哎呦，你真是傻瓜哎，这样不就成了豆腐渣啦？
0: 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我
2: 哪有人这样买豆腐的？你真是够刁钻的了。
1: 我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耐性啊。
3: 哎呀，
4: 看着你了还能没耐性啊？这几块豆腐算得了什么？当年呢，我在那雨下面等你娘啊，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还不就是为了要见他一面呢？可是现在呢？
2: 怎么样啊？
4: 现在轮到你娘啊，等我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是等我回家吃饭了。
2: 老大不尊的，好意思说呢。
4: 哎呀，宝山这孩子啊，既憨直又老实，只可惜啊，没什么正经事儿做。那么大个人卖豆腐啊，我觉得太可惜了。
2: 那你就到衙门口看看，有什么适合的差事没有？
4: 哎呦，你以为衙门口那个饭好吃啊？啊，是任何人都能吃得了的，必须要会溜须拍马，还要会阳奉阴违，还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照他那个个性，我看不适合。
1: 哎呦，哪有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自己成不成啊？宝山啊，练就一身好功夫，到衙门去当差，说不定还派得上用场呢。
4: 哎呀，你们这些娘们就是不懂，这衙门口儿可是个大染缸啊，进去的时候是纯白的，可出来的时候变成五颜六色了，什么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啊。
1: 可是爹就没有这些坏毛病啊。
4: 爹可是例外中的例外，百毒不侵的。
2: 你看他那个没样呢。我看呢，他不是不会，他是不敢。
4: 啊，我为什么不敢？
1: 哎呦，您啊就是不服输。爹啊，明儿个你到衙门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差事，好不好？
4: 啊，行了行了，我心里有数了。
5: 哎，来，
2: 胡兄胡兄，你这么急拉我来这儿干嘛？
5: 啊，是不是去见孙爷爷？
6: 我娘的病全好了，再也不用什么人参了。
1: 你娘的病好了，可是还有人要用啊。
5: 谁？
1: 你呀、啊、
5: 我开玩笑。
1: 我问你啊，人参是治什么病的？
5: 安神补气养心。
1: 对了，你的病就在心里面。
5: 胡说八道你。
1: 世林啊，你该娶个媳妇了吧。
5: 如果啊。

0: 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1: 哎呀，真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能跟女儿家比？
0: 哎，又生气了，开玩笑嘛。
1: 谁说我生气了？哎，世林啊，我真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准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哦，
0: 那我先要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
1: 那当然跟我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0: 啊，真的？她什么时候来？我一定去。
1: 看你急的。

0: 有事。
1: 哎，有什么事啊？
0: 我爹叫你到我家去一趟。
1: 去你家一趟？哎，是不是？
0: 去什么？
2: 哎，老板啊，我豆腐快一点。
1: 哎，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啊。
2: 多少钱？
1: 哎，不用钱，今天老板心情好，免费赠送。
2: 那就谢了。哎，老板，既然你今天心情好，那不妨多送点吧。
1: 多送一点。
2: 哎，多送点吧。
1: 我干脆整台都让你挑回去，好不好？好不好？挑回去啊！
2: 不用了，不用了，
1: 挑回去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不，真是。
0: 你哟。
2: 急什么呢？碧莲他已经去找宝山了嘛。
3: 哎呀，你明明知道我心里头搁不住事情的嘛。再说人家王志彪还在等消息呢。
2: 哎呀，监狱里的事儿多复杂。再说宝山的孩子是个直性子，一定看不惯的，不会待下去的。
3: 哎呀，他能待不能待，一会儿他来了，我问问看就知道了嘛。
0: 爹娘，我回来了。
1: 大叔大娘，
3: 哎，来来来来，哎，宝山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在监狱里头啊，专门管关押犯人的。
1: 关押犯人，啊，那我可不干，我可受不了那些冤狱人的眼泪和那些牢里面乌七八糟的事。
2: 你看看，我说嘛，他不会干的。
3: 来，
0: 爹啊，原来你找过来找过去，找来个监狱里的差事，那宝山怎么行嘛？哦，
1: 大叔，连碧莲都说我不行了，那我还是卖我的豆腐。生意小还可以由自己做主，你说是吧碧莲？
0: 嗯，说的有点道理啊。嗯，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算我白忙活一场。
2: 公子，你先在这坐会儿，我去换我家公子出来。有劳了。

0: 是巧夺天工啊。李公子啊，你是胡媚娘，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啊。世林兄，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子轩就是媚娘，媚娘就是子轩啊。
1: 这怎么会呢？不可能，不可能吧，一定是搞错了。
0: 那你要不要摸摸我的手，看看我是不是子轩呢？
1: 你真的是个女儿身？
0: 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
1: 哎呀，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0: 念书啊，我从小就喜欢念书，念书才能事理啊。可是偏偏女儿家不能上学堂，所以我只有女扮男装，学祝英台啊。
1: 学祝英台？那我不是梁。

0: 山伯了。
1: 要快走啊，烧头炷香最灵验了，能保佑你今年找到如意夫君呢。
2: 我不要嫁嘛，我要陪着爹和娘。
1: 哎呀，你这傻孩子，哪有黄花大闺女一辈子不嫁人的啊？你不晓得，夫是天，妻是地，这个天做盖，地做底，有盖有底儿方成器啊。
2: 娘，看您说的怪羞人的。
1: 你怕什么呢？扎这话粗可是理不粗啊。
3: 哎，别走啊。这娘们长得不错。
4: 哎，对对对，嫩得像笋尖一样。
3: 哎，
1: 你们想干什么？
3: 哎，不想干什么，就想跟你家小妞认识认识。哎，
1: 光天化日之下胆敢调戏良家妇女，我拉你去告官。
4: 告官？告哪个官啊？咱们家公子的爹就是官上官哦。
3: 哎，你这徐娘半老还有点姿色嘛。
1: 救命啊。哎呦，
5: 你是谁？你好大的胆子！
6: 齐家栋，齐宝山，
5: 给我打！
7: 哎
5: 这，
7: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6: 呀哎呀！以后啊，做人规矩点，别仗着你老爹有几个臭钱就狐假虎威。这次啊，饶了你们。下次啊，可别再让我撞见。滚！
5: 臭小子！咱们初一不见，十五见，下次让我碰见你，小心你的脑袋搬家。快走！
1: 多谢壮士搭救。
6: 哪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应该的。
1: 祥桥，快去谢谢人家。快，
8: 多谢壮士搭救。
6: 不用了，不用了，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人管我叫壮士的，怪怪的。
1: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6: 戚家豆腐。
1: 啊、哦。哪有叫戚家豆腐的？
6: 对呀，戚家豆腐就是我的招牌啊。
1: 哦，原来是卖豆腐的。哎呀，有你这一身的好武艺，卖豆腐未免太可惜太苦了吧。
6: 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您没有听人家说过吗？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所以我不怕苦啊。
8: 哪有这么比喻的？
6: 嗯，见笑了，见笑了。
1: 哎哎，想不到这种人也能够吃苦。
9: 哦，有这点事，香巧，没吓着你吧？
8: 没有，多亏了那戚家的少年，三拳两腿就把那两个无赖打跑了。
9: 他叫什么名字？
1: 戚家豆腐。
8: 娘，什么戚家豆腐？人家姓戚，是卖豆腐的。
1: 嗯，对对，姓戚，姓戚，那是满脸英气，而且浑身好功夫的少年郎啊。
9: 好，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小六子，
10: 是九爷，
9: 去看看戚家豆腐那个小子，叫他过来，我要当面谢谢他。
10: 戚家豆腐，
9: 快去啊！
10: 是九爷。
1: 等一下，小六子。你不知道他住哪儿，我跟你一块去。
8: 娘，你也不知道啊。
1: 哎，有哪个佛台就有哪个庙，有个招牌还怕找不到吗？嗯，我们走吧。
10: 是。
1: 哎，哎，是在这儿啊！我明明看见他在这卖豆腐开档的呀。
10: 哎，那我去打听打听。哎，这位小哥，戚家豆腐在哪里啊？
11: 啊，不知道，不知道。
10: 哎哎哎，这位老妈妈，戚家豆腐的老板去哪里了？
12: 去死了！
10: 去、哎！
1: 老太太，怎么会呢？昨天我还见过他呀、
12: 啊。好好的生意不做啊，把客人啊全都给赶跑了。这种老板不去死要去干什么、啊？
1: 老太太，那你也不能咒人家，讲话总得留点口德啊。
12: 奇怪了，我又没说你啊，你凶什么？
1: 哎哎，
10: 算了，二奶奶，问人都问出岔了，我干脆再打听打听好了。哎哎哎，这位老哥，戚家豆腐的老板
3: 啊，你说宝山呐？
10: 是，
3: 他刚刚还在这儿，没多久就收档了，跟一个小姑娘走了。
1: 哎，这位小哥，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3: 啊，到前面水牛巷那边一打听就知道了。
10: 啊，小哥，谢谢你啊。
3: 哪里？
1: 走。哎，小意思。
13: 啊，哎，请坐，请坐。

0: 这我们怎么敢当呢？
1: 哎呦，这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呢？这是缘分嘛。哎呀，打的眼，我见到宝山的孩子，我真是打心里真喜欢他。哎，一脸的英气，浑身的武功。哎，您两老有他这个孩子，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啊哎。
0: 谢谢谢谢。
2: 我家九爷啊，请宝山明儿到镖局去走一趟。
0: 哦，是不是宝山又闯什么祸了？
2: 这个。
1: 没有，是我们家九爷啊，听我这么说，宝山这孩子啊，就非常的喜欢，就想见见他，哎，这就是缘分嘛。
0: 谢谢谢，
3: 您瞧，咱们这贫苦人家没什么好招呼您的，就喝杯清茶吧。这茶是我们宝山在山里面采的，说是叫什么云峰尖儿。
1: 哦，挺清香的，这味儿也甘醇。哎呀。这个啊，山里头的东西啊，就跟咱们平地的不一样，什么东西啊都是原味儿。哎，你们家宝山可有中意的姑娘家呀？
3: 哎呦，像我们这样的贫苦人家，有谁会看得上？
1: 哎呦，大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山窝里的窝里啊，也能飞出个金凤凰来。哎呀，越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啊，越能懂得孝顺，懂得辛劳。
3: 哎，看您把我们说的，真让我们寒碜呢。
1: 哎呀。这茶这会儿呀也喝出味来了，哎，我们也该走了，就这样说定了，明儿一早啊就叫宝山到我们镖局走一趟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1: 哎，别忘了。
0: 好，
1: 好，您留步。
0: 哎，告辞。哎，慢走慢走。哎，慢走啊。这个他这个二奶奶是不是来相亲的？
3: 哎呀，那还用说吗？没想到我们宝山呐，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们。他早就有了中意的姑娘人家了，他还把我们蒙在鼓里头呢。
0: 嗯，哎，这一下子，我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啊。
4: 是谁呀？我认不认识啊？
5: 认识啊。
4: 哦。那我帮你去说。
5: 哎，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4: 嗯，想不到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5: 啊？为什么？
4: 人生呢，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听说过吗？你别看呐，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
3: 宝山呐、啊，
5: 娘，
3: 宝山呐、啊，怎么想媳妇儿都想得笑出声来了？
5: 哎呦，娘，你在胡说些什么？进来也不敲这门。
0: 做老子的进儿子的房门还得敲门呢。爹不是应承过你吗？只要你把这八字画出来一撇，这另外一撇爹就来帮你画。
5: 哎呦，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剃头担子一头热。
3: 哎，谁说是一头热了？人家那头也热了。今儿个白天呐，人家还来相亲了呢。啊，
5: 谁来了？
3: 哎呀，人家的娘还挺能说会道的。
5: 哎，还有呢？
0: 哦，还有个少年人，长得也挺俊俏的。个子跟你差不多高，年纪也差不多
5: 啊，准是世林。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3: 哎呦，瞧你急成这样，人家带了好多珍贵的礼物来，他们还说，
0: 哎，这是缘分呐 啊。
3: 他们还说啊，就喜欢你满脸的英气，还有一身的武功呢。
0: 他不嫌咱们家贫寒。他们说这山窝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来。
5: 奇怪，世林怎么没跟我提过这件事呢？哎，那你们答应他们了吗？
0: 哎呦，还没见到人家姑娘怎么答应啊？
5: 那我们可以挑个日子，我可以带你们去见碧莲跟她爹娘。
3: 什么碧莲呐？
5: 就是钱塘堡当捕头的李大爹的女儿。哎，
0: 什么李大爹的女儿？是顺天镖局九爷的女儿
5: 啊。

0: 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事？

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又挡酒又挡拳头。
6: 你大爷的！
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3: 不合适，
7: 叫哥。
3: 哥，
0: 分点让车吧。
3: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3: 哥，
0: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3: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3: 我说你帅，
5: 是不是啊？
3: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九爷想见见你。嗯，
1: 你不是喜欢九爷的女儿吗？
2: 哎呦，你们在胡说些什么？
1: 哎，
0: 不管怎么说了，你都得去一趟，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1: 听你爹的话，明儿把这衣服换上，别让人家看清了咱们。
2: 什么地不地的，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哎呦，这个孩子就跟个倔女儿一样。哎，

0: 哪来的蛮子？敢算总镖局？你找谁呀？
1: 找九爷。
0: 九爷，好，真好。九爷，
1: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九爷。
0: 九爷，免了。你的名字是？
1: 姓姬，名宝山。
0: 多大了？
1: 20，差2个月。
0: 哦，
1: 投谁门下？
0: 无门无师，胡乱学的。
1: 哦。
0: 那是咱家小子喽，无门无师也好，将融会各派自创一格，
1: 哪敢称自创一格呢？啊，如今在哪儿当差呀？
3: 戚家豆腐。哦，
0: 豆腐作坊啊。
1: 卖豆腐，小摊贩。
0: 哦，宝山呐，豆腐不要卖了，你到我这儿来，当个教头，今后我这镖局，所有团丁都由你来调教。
1: 多谢九爷，哈哈哈哈哈！
0: 哎呦，这么早就来拜师了你？你又乱说些什么呀？九爷，哎，你看宝山这孩子长得真不错，跟咱们乡小子是天生的一对啊。嗯，宝山，成家了没有？
1: 没有。
0: 20岁不小，也该成家了，怎么？
1: 有没有相好的姑娘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害羞什么呢？嗯。哎呦，
3: 你要是啊没有心上人的话，这事啊就包在我二奶奶的身上好了。
0: 你还没有问宝山有没有啊？
1: 多谢九爷美意，宝山早已经心有所属了。
3: 啊？
0: 哦，那好。
3: 你有相好了？
0: 那好。
4: 哎，改天啊，再来给九爷看看。
3: 是九爷，
4: 宝山呐，咱们到大厅里面聊聊。嗯。<笑>
3: 娘啊，您这是干什么呀？这么恨女儿嫁不掉啊！哎呦，傻丫头，娘还不是为你好啊？
4: 我知道娘是为我，可是要看看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像您这样伸张手里，逢人就吆喝，我真不习惯。
3: 哟。 什么吆喝不吆喝的？

0: 我这又不是来做买卖，
1: 在我眼里，这跟做买卖有什么差别？
0: 哎，你这说什么话嘛？你好心变驴肝肺了。
2: 是你，碧莲。
3: 哎，宝山。
2: 哎，你们看，我宝山如今当上顺天镖局的总教头了。
3: 啊，好啊，宝山，你终于找到一份称心如意又能让你大施拳脚的差事了。
0: 我就知道宝山这孩子将来定能成大器。
4: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跟我一样。
5: 当年呐，你大娘就喜欢我这一点，英姿勃勃。
0: 你呀，就是没正经。
3: 哎，宝山，将来我考文状元，你考个武状元，咱们两兄弟就是文武兄弟，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走遍天下，看谁敢欺负咱们。
4: 嗯，哎呀，算了算了，我听人家说啊，要有理才能走遍天下的。
2: 哎，碧莲，你看我这个模样，哎，怎么样，够威风吧？
6: 嗯，威风什么？穿起龙袍也不像个太子啊。嗯，
7: 世林啊，我真怕让你娘看见了，心里又不安了。
3: 不会的，我娘是个识大体的人，要是她知道你本来是个女儿身，她一定会更喜欢你。
7: 你又知道了？
3: 当然呢，这叫母子连心啊。
8: 娘，您看谁来了？
0: 还会有谁呀？是不是你爹回来了？
8: 不是啦，您看看。
3: 他呀，是媚娘，伯母。娘，娘。
9: 快快请请。
0: 这位姑娘，好像眼熟啊。
3: 娘，您真健忘啊！他啊，就是那天您在街上看到的胡公子。
0: 胡公子，他是个男的，他怎么会？
3: 娘，你不要管那么多，反正媚娘就是胡公子，胡公子就是媚娘。
7: 伯母啊，这是媚娘绣的，粗糙的很，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就送给您当见面礼。以后，请伯母多多照应。
0: 好，真是好，针脚细腻，线犹如龙。媚娘，真是个好手艺啊！
7: 不敢当，只是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向伯母您讨教呢。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你真会说话。请坐。
3: 请坐，媚娘。
7: 好。
3: 媚娘，那以后你要常来，教我娘绣花。
7: 好啊。
3: 娘啊，媚娘就住在咱们隔壁，那家无忌绣庄就是她开的。
0: 哦，怪不得前几天隔壁搬进搬出呢，原来是媚娘的绣庄开业了。哎呀，咱们这街坊邻居也还没去道贺呢。
7: 伯母，您不用客气了。什么绣庄，我只是替人家绣一些东西罢了。
3: 媚娘，到我书房来，我给你找几幅画样。媚娘，走啊。
7: 哥。
3: 我妹妹碧莲。
7: 碧莲妹，我是媚娘，住在隔壁的。
10: 媚娘。
3: 不要讲了，待会儿再聊吧。
10: 娘，他不是我们见过那个胡公子吗？怎么又变成媚娘了？
0: 是啊，忽男忽女的，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么像？
10: 像谁啊？
0: 你那舅娘啊。功夫啊，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5: 哎呀，你哪天跟我说的不都是正经事儿啊？
0: 是您今儿个带来那个媚娘啊，看来有点。

0: 前两天嘛，看他是个胡公子，风流倜傥的样子，今儿个变成了个娇媚的媚娘了，而且还开了个绣庄，就住在咱们家隔壁呀。
1: 啊，听有这种事儿啊？
0: 我真替世林担心，他那个亲切样儿，他那颗心啊，简直被他迷了一半了。
1: 他会不会跟他爹一样，又迷上了一个白蛇精啊？
0: 这个狐媚娘姓狐，那不就是狐狸的狐吗？
1: 狐狸的狐，
0: 狐媚媚狐，她狐男狐女，那她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不行，我得去跟世林说，不准他再跟什么媚娘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么晚了，要说明天再说，上床睡觉了。
0: 我要是不跟他说，我心里不痛快啊。
1: 狐狸。
2: 哎，真是无稽之谈。姓狐的就跟狐狸精有关系，这天下不是太多的狐狸了吗？
0: 我管别人是姓狐还姓李啊，反正我就觉得那个狐媚娘怪怪的，忽男忽女的，哎，还开起什么绣庄来了。
2: 哎呀，那有什么奇怪，花木兰、谢瑶环本来都是女的嘛。
0: 那怎么相同啊？花木兰是代父从军，谢瑶环为父报仇啊。那狐媚娘是为什么？
2: 为了读书啊，像祝英台。
0: 祝英台？哎，那你是梁山伯了？
3: 我要是梁山伯就好了。
0: 不行，我不准你这样，我不能让你跟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来往啊。
2: 哎呀，什么不明不白，我真不明白你们到底想要我怎么做你们才放心呢。

0: 准备吃饭了，你到哪儿去啊？
1: 哎，我到媚娘那儿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0: 哎，哥哥，又到媚娘那边去，每次都到媚娘那边去。
1: 哎，宝山，我告诉你一件新鲜事儿。
2: 什么？又是紫韵龙王生啊？
1: 不是啦，你知道吗？那个胡子轩，原来是个女的。
2: 女的？哎，那我得去看看啊。
3: 哎，你到哪儿去看呢？
0: 胡记绣庄。
2: 哎，是您啊。哎。

0: 就把人家给吓死了。
1: 媚娘在上，小生向你赔罪了。
2: 哎，世林，你走那么快，害我都追不上。
1: 哎，老善，你看，你看，他是谁呀、啊？

0: 宝山。
1: 胡子轩，哎呀，简直看不出来，原来你是一位美艳的美娇娘啊。
0: 媚娘有礼了。
1: 哦，那我以后可不敢对你动手动脚的了，免得士林看见了，麻烦可就大喽。
2: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嘛？以后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分彼此。哎，媚娘，宝山找到一份好差事，在顺天镖局当总教头呢。啊，恭喜你了。
1: 哎，恭喜什么？哎，还不都是一样吗？
2: 哎，那可不一样，以前你是操豆腐刀的，现在你是数十人的教头，简直就是文与牛比。哎呀，将来要是当了个武状元，率领千军万马，所向披靡，那才威风呢。
1: 哎，我做个武状元，你再考个文状元，治国安邦才高天下，咱们两个兄弟不就是盖世双雄了吗？
0: 看你们两个一吹一擂，一唱一和的，好像全天下就都是你们两个人的。哼，那我媚娘就没有立锥之地喽。
2: 哎，没有媚娘怎么行？媚娘将来在江南开个天下第一绣庄，全国各路刺绣高手云集齐下，什么金绣、杭绣、固绣、湘绣，各式各样，百花齐放，哎，各领风骚。
1: 哎，那碧莲呢？
2: 啊，至于碧莲嘛，
0: 哎，碧莲可以像蔡文姬、王昭君一样，做个藩邦大使啊。
1: 啊，你们把碧莲支到那么远的地方，见一面还要跑好几千里的路，麻不麻烦啊？我可不干。
3: 我说啊，你可别胡思乱想，像猴子一样哦。
1: 怎么讲啊？
3: 井底捞月，一场空欢喜。
1: 你哟。来，各位注意听，拳打五花掌，脚踢南山，记住，拳打四面，眼观八方，拳到眼到，拳收气收。来，各位练一遍，开始。
4: 哎，
3: 见你在授徒，不敢打扰。
1: 大清早的不在家念书，找我有事吗？
2: 是有点事。我爹有个朋友，有一批贵重的药材，想从临安转水路，想请镖局护送一程。
1: 这我没问题，不过得通知九爷一声。哎，你爹怎么不自己来呢？
2: 哎，这你也知道，我爹跟九爷在衙门里有点过节，怕九爷不给面子。
1: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别这么别别扭扭的，今后啊还有很多事要合作呢。哎，你呀、啊，全出得太高了。再说你，要改进啊。其实啊，九爷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他，向他说几句有面子的话。事也办了，以前的误会也了了。
2: 九一七兄，
1: 走吧。
2: 好。
5: 九爷啊，今儿个我在街坊看到一对好漂亮的珠宝，你买来送给我好不好嘛？
6: 好好，
5: 真的。
6: 进来，
1: 请。九爷。
6: 啊，季团总有事吗？
1: 啊，这位是我兄弟李世林。
6: 啊，请坐。
1: 谢坐。世林他爹的朋友

0: 有一批货想要请我们护送一程。
1: 哦，令尊是
2: 李公府。
1: 哼，
2: 九爷，我爹平日多有得罪，皆因性情爽直，有口无心，还望九爷海涵。
1: 想不到李公府竟然有这么一个

0: 谢九爷，我爹特备薄酒，请九爷赏光。
1: 哈哈，那倒不必了，咱们到后堂把你的详细计划告诉我。请。
0: 是。哎，宝山。
2: 嗯。
0: 你什么时候有第二个兄弟啊？
2: 啊，我们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所以就换帖拜了兄弟啊。
0: 哦，这可是少有的。哎，你这位兄弟啊，长得可真是一表人才啊。
2: 不但人品好，文章更好呢。
0: 哦，哎。哎呀，跟我们香巧可真是一对儿啊。
3: 大娘，
0: 啊，是媚娘啊，有事吗？
3: 啊，没有特别的事，我只是路过此地，顺道帮士林送东西来了。
0: 哦，你帮士林送什么东西来啊？
3: 啊，前两天他托我绣了个荷包，已经绣好了，麻烦您就转交给他吧。
4: 哼，哦，我哥真的找你绣东西啊？会不会是你找机会借过来接见他？
3: 碧莲妹妹，你误会了。
4: 我误会了，咱们都是女人家，你心里在想什么啊？我可清楚得很呢。
3: 碧莲妹妹，我们是邻居，有空请你常来我家玩，我们彼此做个好姐妹啊。
4: 哼，不必啦，我可没那么大的功夫。你，
3: 哎，你怎么说话这么冲啊？
0: 啊，她年轻不懂事，你可别见怪啊。
3: 怎么会呢？大娘，我不打搅了。
0: 啊，啊，媚娘
3: 啊，
0: 士林正在家里看书，准备进京赶考。你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就别来分他的心了。
3: 哎，姐姐，你啊，我知道了。
4: 哥也真是鬼迷了心窍，怎么会喜欢这个像狐狸精的女人？奇怪。
5: 媚娘，我劝你还是死了心吧。跟那种人家交朋友有什么好处嘛？你看，才刚刚认识不到两天，就对我们这样冷嘲热讽的。要是真的嫁过门去啊，哪有好日子过？依我说啊，还是……
3: 哎，好了好了，你有完没完呢？
5: 我是为你抱不平啊，你还怪我？
3: 我不是说怪你啊，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行吗？
5: 好心没好报，猫走了。
6: 谁让你走？
3: 法王，
6: 彩英讲的有理，你已经被情所迷惑，你不要忘了，我把你从一个丑八怪变成天仙，这是有目的的。哼，这里吃的住的用的给你都是有条件的，只要你把许世林给我解决掉之后，以后你要多少美男子我都给你。
3: 法王，
6: 好了，不要跟我讲道理，只要照我的话去做就行了，否则有什么后果你应该知道。
3: 法王，
0: 来坐。
7: 哎，不知道二奶奶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我们家香巧呢，今年年底就18岁了，想请你找个婆家。
7: 巧二奶奶您说的，团里在钱塘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你们家香巧还用得着找婆家吗？不知道多少王孙公子求都求不到呢。
0: 哎呀，实不相瞒，我们家香巧呢，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7: 哦，那也不能老是等着啊。有道是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啊。
0: 说的也是啊，不过前两天倒来了个机会。
7: 哦，不知道二奶奶您心里想的是哪户人家？
0: 就是衙门捕头李家的少爷，世林。
7: 是啊，喏，您瞧瞧，这是九爷闺女香巧的八字，您看看，这命里旺夫啊，这天乙贵人又在日柱的地支上，表示啊，这婚姻美满，配有恩爱呀。
0: 八字是不错，只怕咱们家世林高攀不上。哎，这件事儿改天再说吧。
7: 啊，
0: 碧莲呢？送送黄妈妈，我还有事儿呢。
7: 啊，那我先走了。
0: 哎，
7: 改明儿您有空的时候我再来啊。哎呦，哎呦，哎哎，这是你们香巧的命
3: 哦。

0: 哇，要飞起来了，被你吓坏了冷。
1: 对不起，没吓着你吧？
0: 还说呢，人家心里现在还蹦蹦跳呢。
1: 那你快坐下，我替你看看。来，
0: 喏。你还真的会把脉呀？
1: 你不知道，我家以前是开药铺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我娘告诉我，那个时候我爹替人抓药，我娘呢替人看病，开药方。哎，有一年瘟疫啊，我娘配的汤药还救活过好多人呢。
0: 这倒挺新鲜的。我只知道你爹是个捕头啊。
1: 你又不是钱塘县的人，以前的事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们这些人呢，都是七生的，我来的比较晚，就不算是钱塘县的人咯。
1: 哎，媚娘，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误会啊。
0: 我是个弱女子，为了生计要远离爹娘出来做生意，本来就不容易了，现在还要被别人另眼相看。
1: 哎，媚娘，我只不过随便一说，你不要生气，我真的不是。
0: 就算你不是啊，人家也会把我看第三分呢。
1: 你们女孩家就是心眼小，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
0: 好了好了，你就别光是挑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啊。
1: 你知道什么？
0: 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啊？
0: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
1: 哎，媚娘，这话怎么说呢？哎，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王八。
0: 人家不是说你。
1: 那你说谁嘛？
0: 算了，不说了。
1: 哎，不行，我今天一定要你说出来。
2: 虽然不在眼前啊，但也离这里不远了。
1: 哦，这么说，这个人是跟我有关系的喽？到底是谁嘛？
2: 是你娘。
1: 我娘？
0: 彩英，别说了。
1: 彩英，你说我娘怎么了？
2: 我们家小姐每次到你们家去，你娘总是对她敬而远之，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样子。
1: 我娘不会吧？
2: 还有你妹妹呢，从来不正眼看我们，那个嘴巴鼓得比山还高，那个脸啊沉得比锅底还黑。
0: 彩英，别再说了。
2: 不，我今天就要说出来，让李相公明白明白。我们家小姐一直想跟你们家做个朋友，把你的父母当作自己的双亲那样的亲近，可你们家却把我们当成贼一样的防备，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0: 彩英，别再说了，再说下去真的会伤了和气的。
1: 真的是这样吗？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现在就回去跟他们讲道理。
0: 哎，世林，世林，算了算了，我们住得那么近，要是真的伤了和气的话，以后怎么相处呢？
1: 啊，这可是……
0: 而且，只要你以后多来往的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媚娘，我爹娘都是老实人，我妹妹的脾气是有点任性，可是媚娘，你别往别处想啊。
0: 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怎么想也没有用啊，我不过是心里闷，说说罢了。

0: 小姐，下个月初五有个灯会，咱们去散散心，好不好啊？
1: 好是好啊，可是只有我们两个女孩家的，天又那么黑，路又那么远的。
2: 如果二位不嫌弃，世林愿意陪同前往。
0: 那太好了。
1: 可是就怕你家里不准你去啊。
2: 哎，我是个男子，有我的自由，他们管不了的。
1: 那就说定了。嗯。
3: 从临安走水路到安徽，这路上很危险，你可得小心一点啊。
4: 九爷，你放心好了，我宝山又不是头一次押镖。
3: 什么时候上路？
4: 过了初五。
3: 干嘛要过了初五啊？
4: 我想过了灯节就走。
3: 哦，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宝山啊，女人心海底针，看不见也摸不着哦。嗯。
1: 那这灯会还挺热闹的。
0: 是啊。
2: 哎，我到前面买点小吃给你们吃。
0: 嗯，好，好啊。
2: 请给我三个包子。
5: 好，好，好。
1: 媚娘，好不容易把许世林给骗了出来，我看就趁这个机会。我知道了。
5: 哎，我要两个。
6: 啊，好。
7: 我要一个。
5: 啊。哇，一莲，你看这么多漂亮的花灯，真让人眼花缭乱。嗯，一莲，你怎么搞的？好像心不在焉似的，都提不起兴趣。
2: 哎，好好的，怎么突然间要下雨了？
0: 哎，既然下雨了，我们就找个地方躲躲再说吧。
1: 好啊，跟我来。哦，哎，那不是哥吗？
7: 哥，哥。
1: 哎，刚刚明明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呢？
5: 世林真的在这里吗？
1: 对呀。
0: 哎，来，世林。哦，
2: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0: 是一间没人住的宅子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有一次我跟彩英经过这，听人家说的。
2: 哦。哎呀，这里真荒凉哎。不会有蛇吧？
1: 咦，谁知道呢？
0: 世林，我听说这种房子荒废太久啊，就会有狐狸，狐狸精哦。
2: 啊，狐狸精？
0: 嗯。
2: 没有哎，我倒想见识见识，人家说狐狸精都是美女哦。哎，彩英呢？
0: 我想大概一个人去那边看灯会去了。
2: 哦，她不在就更好了。
0: 哎呦，世林啊，这边怪可怕的。
2: 哎，你不用怕呀，有我在嘛。我们继续看看好不好。

0: 哇，这个地方真是要出狐狸精了。
1: 哎，狐狸精，本公子到了，快出来伺候啊。
2: 世林，你真的不怕啊？
0: 哎，我告诉你啊，鬼神这些东西最喜欢欺负胆小的人，你越怕他，他就越来找你啊。

0: 媚娘啊！
1: 石林，窗外面有人呢！
0: 啊，在哪儿？
1: 那里啊！
2: 没有啊！
1: 走啊！
0: 没有啊！没有人！你一定是看花了眼了。媚娘，你怎么了？
1: 我不舒服
0: 啊！哎，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媚娘，看你疑神疑鬼的，吓得一头冷汗。其实你放心好了，有我在，什么鬼怪也不会出来的。
1: 世林，我问你，要是你真的跟一只狐狸精在一起，你怕不怕？
0: 你这么说，好像你就是狐狸精似的。
1: 你说什么啊？
0: 我只不过开玩笑，你别生气啊。
1: 那你回答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啊。
0: 其实啊，人鬼之间没有多大分别啊。正者鬼可以成人，邪者人即是鬼。
1: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0: 我的意思是说，人鬼也有好坏正邪之分，只要鬼不行恶，与人为善，那么也可以与人共处啊。
1: 这种话我还是头一次听见呢。
0: 其实啊，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鬼人妖成情的故事，不都是这个道理吗？只不过由于人世间世俗所不容，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媚娘，你怎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啊？
1: 我没有啊，没有啊，
0: 没有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瞒着我了？
1: 没有，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真的吗？有人
1: 啊！在哪里啊？
0: 奇怪，刚才明明看见一个女的，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1: 哎，世林，媚娘，快动手吧！世林，哎呀，你怎么可以把她打昏了呢？我是看你犹豫不决，我才动手打他的，不然怎么向法王交代嘛？该怎么做，该由我来决定，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呢？可是媚娘，我……别啰嗦了，快帮我看看他怎么样了。世林，世林，世林，哎呀，都是你。
3: 哎，有个人
4: 过去看看。
3: 哎，这不是李头的儿子吗？怎么这么早就躺在这儿啊？还迷迷糊糊的。来，我们抬他回去。
4: 来，
5: 小心。

0: 士林哥已经昏睡两天了，我还真怕他会醒不了了呢。
1: 别说丧气话了，我这颗心呐，都快要碎了。
0: 哎呦，奇怪，爹去请大夫，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
1: 你爹他一点都不关心，还说什么睡睡好，念书念太累了，真是气死人了。哎呦，世林他就这么昏睡不醒，真是让人着急呀。
0: 哎，爹。哎呀。
1: 啊，大夫呢？
2: 哎呀，不来了。
1: 为什么？
2: 那个大夫说世林没有病。
1: 没病？没病怎么会昏睡不醒呢？你再去请啊。
2: 哎呀，要去你去吧，我都快累死了。
1: 我要是能去还用得着你吗？你不是说那大夫是你的好朋友吗？
2: 就因为是好朋友，人家才跟我说实话呀。
0: 那他怎么说嘛？
2: 哎，你们怎么着？哎呦，我忙活了大半天了，我回来你们也不问我渴不渴。

0: 也不问我饿不饿啊，就像催命似的逼问我，我连个孩子都不如了。
1: 你一个大活人，你吃脸骨怕什么啊？沈凌他，他要是有什么跟三长两短，我……
2: 哎呀呀呀呀呀！好了好了，别哭别哭、啊，
3: 娘，你别哭了，沈凌哥。他们不至于。
2: 哎呀，好了好了，你哭他也哭。你瞧瞧，世林他还没……
3: 娘，你听我爹来说什么嘛？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一点都不关心世林。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到底要不要听爷大夫怎么说嘛？
1: 大夫他怎么说？
2: 大夫说了，世林一没病，二没伤，他这样子昏迷不醒啊，必定是中邪了。
1: 中邪？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中邪呢？
2: 哎呀，这其中内情你就不知道了。
1: 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
1: 啊，那，快给你爹倒茶去。
3: 好好好，
2: 对对对。
1: 快说。
2: 别急别急，等我喝杯水，喝杯水啊。
3: 爹，先喝水，快点快点。
2: 哪天我生病的时候啊，你们也这么关心我，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好了，废话别说了，你快讲啊你。
2: 我问你，世林生病是哪天呢？
1: 初五。
2: 这就得了嘛。
1: 哎，初五怎么了？
2: 我再问你，初五那天咱们镇上是不是有灯会啊？
3: 对呀。
1: 哎呀，灯会关世林什么事嘛？
2: 他去了。
3: 对对对，那天大老远的我就看见他，喊他喊了老半天，他都没听见呢。
2: 嗯，而且还不是一个人去的。
1: 跟谁呀？
2: 媚娘跟彩英。
1: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不许他跟那个女人在一块儿，他就是不听。
3: 不关世林哥的事，都是那个胡媚娘勾引他的。
2: 从那之后啊，第二天世林就昏迷不醒了。哎，你们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事情可大了，世林他。会不会是遇到妖精啊？他可不能死在他们的手里啊！
2: 哎呀，别哭别哭，你又哭了，你光哭有什么用啊？我有办法。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的，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5: 不要笑。
9: 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广袤高原上世代聚居，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文成公主的传说仍在藏西松赞干布中鲜活演绎。楚族纳顿姐的面具舞，鼓声雷响了风调雨顺的千年祈愿。热贡画师的笔尖下，

金粉与矿物颜料传承着古老的审美信仰。萨拉族骆驼泉的清波里流淌着东迁定居的族源传说，藏族药浴的千年古方调和着自然的平衡与高原生育的坚韧，格萨尔史诗舒畅一人的喉音在草原上婉转，花儿的深情旋律在村庄中绵延，多姿多彩的文化符号汇聚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恢宏交响，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推进民族团结发展，青海搭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创新舞台。在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家家有画师，户户会唐卡，热贡艺术的千年记忆得到传承发扬。在和黄非遗工坊里，塔尔寺松油花、土族盘绣、萨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重新焕发生机，打造节日里的文化，让我们的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各民族用一条条哈达、一壶壶奶茶、一碗碗拉面、一曲曲花儿，抒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告白。

0: 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哎，是你要带他来草料房。
1: 西堂也要草料房？
2: 长官是饿了。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在地震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12秒自救机会，即地震发生后，若能镇定自若的在12秒内迅速躲避到安全处，及时采取自救行为，通常能最大程度减少伤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记住以下六不要：
5: 一、不要乘坐电梯；二、不要站在阳台上；三、不要待在窗户或外墙边；四、不要寻找衣物或贵重物品；五、不要站在床上或地中央；六、千万不要跳楼。
4: 记住以上自救知识很重要。其次，小青也建议您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这样当发生突发情况时，更能为保护家人的平安多一份保障。
6: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7: That is cool。
6: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7: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6: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7: Beautiful。
8: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9: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0: 太不上进了。
11: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9: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3: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6: 又挡酒又挡拳头，
17: 你大爷！
1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8: 叫哥。
13: 哥。
9: 在哪辆车吧？
13: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3: 哥，
9: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啊？
1: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0: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伏魔，九殿阎王天兵天将，集结如律令。

0: 爹，娘，
1: 醒了醒
0: 醒
1: 了，
0: 了
1: 快过去看看。
0: 娘，世林，我的孩子，
1: 世林啊，你醒了。
0: 娘，你觉得怎么样？
1: 多谢大师法术高明，救了小儿一命啊！
2: 哼，令郎所中的邪气非同一般，幸而令郎的命很大，若是一般人的话，恐怕早就没命了。
1: 来，大师啊，小儿受何邪所侵啊？
2: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觉得那股邪祟力大无穷，难以制服。
1: 世灵，赶快谢谢法师啊！
2: 不必多礼。令郎虽已苏醒，可是元神正气毕竟大伤啊。
0: 娘，
2: 从现在起，每日七七49炷香，朝南膜拜，希望菩萨有灵，还其原体。
1: 谢谢。
2: 不客气。
3: 禀大王，李世林并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要取他的性命，并非一件易事。
4: 我看你是贪恋李世林，动了凡心了吧？你说，是不是？
3: 啊，不是，只是……
4: 那是什么？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期限，不取来李世林的性命，小心我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3: 是，我一定会抓李世林来这里见你的。
4: 你拿什么为证？
3: 若不能实现诺言的话，任凭大王处置。
4: 好，本王提示你一下，世林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锦囊，一定要给我拿来。
3: 是。
5: 哥，你怎么起来了？
0: 躺了好几天，起来活动一下筋骨。
5: 来，喝点参汤。
0: 碧莲呐，这几天你跟娘一不懈怠地照顾我，累坏了
5: 哦。哥，你知道吗？你这场大病啊，把我跟爹娘都给吓坏了。
0: 其实我有什么病啊？不过多睡了2天而已啊。
5: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初五那天你跟谁一块去逛灯会的？
0: 没有啊。
5: 是不是隔壁绣庄那个媚娘啊？
0: 不是吧。
5: 哥，

0: 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彼此心里从来不藏任何秘密的。可是最近你总是闪闪烁烁，好像在回避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一定要套出你心里的话，我只希望。
1: 碧莲呐，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0: 没骗我固然很好啊，但是自从那天夜里在街上见到你之后，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被人发现昏迷不醒的躺在街边。回家之后，你就大病不醒。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1: 碧莲呐，生老病死皆由内因所致，你呀，不能随便怀疑别人呢。
0: 不论内因或外在，总得有个理由啊。不明不白昏睡了3天，而且任何医药都无效，最后只有请来道士了。那个道士说啊，你是撞了邪。
1: 撞邪？你们以为我撞了邪啊？
0: 哎，至少那位道士做法之后把你救醒了，这是事实啊。哥，你仔细想一想，那天晚上你到底撞了什么？去了什么地方？如果不是狐媚娘，那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啊。可是。
1: 我真的记不得了。
0: 依我看呐，你越记不清楚就越有问题。

0: 你们女人家呀，就是心眼小。我啊，不知道听多少人赞你聪明能干呢。好了好了，你就别净挑些好听的说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你看不起我。
1: 啊？
0: 知道你们都不想认识我。
1: 哎，媚娘，这话怎么说呢？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有这么想过，就让我掉进钱塘江，做个大王吧。
0: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2: 哎呀，你这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跟女儿家比呢？
1: 哎，又生气了。
0: 开玩笑嘛。
2: 谁说我生气了？
0: 世林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预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要请世林你多多照顾呢。
1: 哦，嗯，那我先要看看长得什么模样啊。
3: 你根本是贪恋李世林，所以不肯下手。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取不回他的性命，我就废了你500年的道行。
2: 不不不，大王，不，
4: 姑娘，大王又现身了吗？
2: 没有，我只是……
4: 姑娘，我能明白你的心情，我也是个女人。来，先喝碗银耳汤，特别为你煮的。
2: 放着吧。啊，彩英，前几天为了我，连累你受了不少苦，我希望你能谅解我。
4: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矛盾的，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反正我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2: 你是说你那天打昏世林的事情？
4: 嗯，按公来讲，我应该听大王的命令。以私来说，我也是有感情的人，面对这么英俊潇洒的男人，我能没有一点感觉吗？
2: 你现在总算能明白一点，为什么我内心一直以来都那么矛盾，那么痛苦。
4: 姑娘，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呢？
2: 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决定要怎么样。不过这件事一定会圆满解决的。彩英，无论怎么样我都会保护你的。

0: 谢谢你的关心，只要我们两个同心，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1: 难得你也这么想。不晓得诗琳怎么样了，那个道士闹了一下之后，诗琳的病应该好些了，
0: 听说已经能够起来了。
1: 那就好，诗琳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0: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不能疏忽了。
1: 什么事？
0: 诗琳她爹娘为她请了个道士，她一定知道许公子的病并非药物所能治疗。不过许公子醒了，想起那天晚上我们打晕了他，我觉得他不可能再接近我们了。
1: 放心，我那天已经略施法术，使世灵忘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0: 灵吗？
1: 灵不灵，就等过几天我去找世灵就知道了。
2: 当心啊，要吃了。
3: 还没有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4: 哈哈，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呀。
5: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我放错了啦。
2: 举手无悔大丈夫，
5: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
3: 让我一下哈。
2: 不行了，我已经让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
5: 好吗？
2: 不行了，
5: 好吗？
2: 不行不行不行，
5: 让我一下嘛。
2: 不行了，没想到你们兄妹两个玩得这么高兴啊。
0: 媚娘，你来了。
3: 奇怪，我们都没听到敲门声，你是怎么进来的？
1: 你们大门刚好没关上，我轻轻一推就推开了。
3: 哼，可真巧。
1: 诗琳啊，听说你病了好几天，好一点没有啊？
0: 我好多了。
1: 你好好的，怎么突然病起来呢？
2: 我也搞不清楚，我听他们说我是在灯会的第二天大清早，在路旁给人家抬回来的。
1: 那你头天晚上喝醉了酒。
2: 也许是，也许不是吧，我也搞不清了。
3: 媚娘啊，正好我要问你，初五灯会那天是不是你约我哥一块上街的？
1: 我？怎么会是我呢？那几天我都不在家。
3: 真的不在家？你没骗我吧？
1: 我怎么会骗你呢？再说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吗？
3: 有关系，因为你怕别人知道你跟世林哥在一块儿，所以才瞒着别人呢。
1: 碧莲妹，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跟世林来往是大大方方的，哪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再说要是不高兴的话，我想只有你一个人吧。
3: 你们的事不要把我扯进去。
0: 哎，碧莲呐，事情已经过去就算了，可别追根究底，把话越扯越远了。
1: 对呀，不管什么原因，最主要的是世林平安无事就好了。世林啊，这是我特地从老家带来的灵芝，是让你补身的。
0: 谢谢。
3: 媚娘啊，那你的老家在哪里啊？
1: 凤凰山呢？
0: 凤凰山，哎，好地方，我听人说地灵人杰，果然不错。
3: 我也听人说啊，地灵出人杰，山灵出妖精。
0: 哎，小孩子家别乱说话。
1: 灵也罢，妖也罢，只要心心相印就什么都不怕了。
0: 对，媚娘说得好，我啊是从来不相信鬼灵精怪的，只要相处得好，人鬼皆可同行啊。
1: 哼。哎，碧莲，碧莲，碧莲怎么会不高兴呢？
0: 不要管她，她是这样的。
1: 诗琳啊，我感觉到碧莲好像在妒忌。
0: 妒忌？她怎么会呢？她是我的亲妹妹。
1: 真的是亲妹妹？
0: 你们女人就是疑心病多，这个也要怀疑啊？
1: 不是我怀疑，我总觉得你们两兄妹好像长得一点都不像。
2: 难道兄妹非要长得像吗？
3: 娘。
0: 哎，碧莲啊，
3: 士林。

0: 那喝了参汤了没有啊？哎，你看，我今天买的这个鸡啊，是刚下蛋的鸡。人家说啊，要喝这种鸡的汤啊，才算是真正的补身呢。你怎么了？
1: 娘，你也别瞎操心了。我看呐，咱们的心都白费了。
0: 这话怎么说啊？
1: 旭林哥又跟那个胡媚娘缠在一块儿了。
0: 真的？
1: 两个人在一块儿卿卿我我、说说笑笑的，旭林哥还当着媚娘的面说我不懂事，那个女人还说我们不像亲兄妹。
0: 他该不会知道咱们家的事吧？
1: 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呢？娘，事不宜迟，我们赶快想个办法吧。
0: 那，咱们就干脆去找胡媚娘，跟她说，叫她不要再跟你哥哥来往。走，
1: 哎，
0: 咱们去找她去。
1: 娘，不好啦，平白无故的，这胡媚娘会说咱们无理取闹，落个话柄给她，反而让街坊邻居笑咱们呢。
0: 那你说呢？
1: 娘，你还记得吗？上回是林哥生重病，我们不是怀疑是胡媚娘在搞花样吗？
0: 你认为那胡媚娘她真的是妖精？
1: 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啊。哎，不过有个办法倒可以试试。
0: 什么办法？
1: 娘，我听人说啊，这个妖精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啊，从头上淋一盆狗血，就必定会现形的。
0: 嗯，我听人家这么说过。
1: 不如我们今晚就试试，
0: 成吗？
1: 哎呦，事到如今也过不了那么多了。旭林哥再被那个女人缠下去的话，肯定连命都没了。
0: 好是好啊，
1: 只要是为了旭林哥啊，先做了再说。
0: 哎，我看算了吧。这么大把年纪了，我还做这种事情，太荒唐了。话要是传出去了，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老不正经。
1: 哎呀，娘，这事儿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怕什么？
0: 你以为你瞒得了你爹啊？你爹那张嘴是口无遮拦的喇叭嘴。
1: 我爹他已经睡了，担什么心嘛？
0: 不去不去，说什么也不去。
1: 不去拉倒，我自个儿去。
0: 哎哎，碧莲，碧莲，碧莲啊！哎。

0: 莲。
1: 哎呀，碧莲，你怎么了？来，快起来。你刚才是？
0: 我。

0: 碧莲，碧莲，碧莲，怎么了？
1: 事情砸锅了
0: 啊？怎么碰？
2: 哎呀，原来你们两个也都把我当成妖怪啊！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呢？
0: 不好意思啊，三更半夜打搅了碧莲年轻不懂事，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2: 怎么会呢？年轻人好奇心重嘛。
0: 哎，对不起啊，把你院子给弄脏了，明儿一早我就过来扫。
2: 哎，不用不用，这些彩英会处理的。
0: 哦，那就不打搅了，走吧碧莲。
2: 嗯，慢走啊。
3: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你们就是不听。媚娘是正经人家，你们偏偏不相信，硬要听那些道听途说，一会儿请道士，一会儿又泼狗血。我问你们呢，

0: 灵不灵？灵不灵？现在可好了，成了街坊的笑柄。我真不知道这样做对你们有什么好。
1: 这可都是为你好啊，就怕你迷上了媚娘，耽误了前程。俗话说，男儿当自强，你不能被那个小女人弄得迷迷糊糊的，将来怎么对得起你娘？哎，
0: 我娘？
1: 哎，你娘我，跟你那个辛苦一辈子的爹啊！
0: 哎呀，好好的，怎么又哭了呢？
2: 哥。你又惹娘生气了，娘这都是为了你好啊！以后少往绣庄跑，那么娘不就放心了吗？
0: 连你也这么说，哎，我真不知道媚娘有哪儿不好，怎么好像成了你们的眼中钉呢？
1: 不管怎么说，你要是听娘的话，你就少跟她来往，在家里好好的读书，将来考个状元呢。
0: 好了好了，我以后不去绣庄就是了。
2: 哎，哥，哥，哥。
1: 看他这个样儿，将来怎么对得起他娘？这个扣儿要是不解，他总是那么浑浑沌沌的，说穿了，又怕他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做出傻事来。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2: 娘，我看呐，暂时还是别说的好，一定要等到适当的时机才能开口哦。

来得正好。老衲真想了断这段公案，当年的漏网之鱼不能再放过了。

0: 姐姐，你受这么大的冤枉，受这么大的罪，还是不能忘了红尘。
1: 小青，红尘有爱，林道无情。我和世林是骨肉相连，我怎么会不心疼？小青，姐姐，有件事想求你。
0: 什么事？姐姐你说吧，抽空去看看世林，
1: 还有姐姐、姐夫跟碧莲。碧莲，她应该跟世林一样大了。
0: 那青儿见过世林以后，是不是要带她来跟你见面？
1: 啊，不，小青，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世林她是由姐姐、姐夫亲手养大的，他们会有安排的。你要找他们商量才是啊。
0: 哦，那许官人呢？
1: 等以后一月再说吧。
0: 好，青儿就照你的吩咐去办。姐姐你要保重，青儿走了。

0: 哎，教头啊，天气怪热的，咱们休息会儿吧。
1: 不行，这里山高林密的，经常是山贼出没，万一这趟镖有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向九爷交代啊？
0: 翻过那座山就叫钱塘了，咱们歇会儿也不碍事儿嘛。
1: 俗话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天刚热一点你就受不了了，将来怎么做大事啊？刚才是不是你说天气太热了，想歇会儿啊？
0: 是。
1: 那这辆车就由你去压吧，一步也不准停
0: 啊！哎，这，是是是是，走。

0: 打六子的。
1: 顺天镖局刘九爷的镖。
0: 听过天，听过地，就是没听过顺天。你们听过没有？
2: 没有，没听过。
1: 这是孝敬各位大爷的，请高抬贵手，让小的们过去吧。
0: 哼，回去孝敬你的婊子。

0: 吴夫人、二奶奶，你们这边坐一下，我去请我们家小姐出来。
1: 好。嗯，哎，哎呀，哎，你看这绣的真好哎。
2: 嗯，
1: 这鸳鸯在这水波上戏水，跟活的一样。哎呀，真有趣。嗯，
3: 绣得好，咱们钱塘县啊，还真找不出手艺这么好的人来呢。
1: 嗯，要是没有二三十年的功夫啊，恐怕达不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呢。
3: 嗯，想必这美娘也该是四十开外的人喽。
1: 嗯，啊，媚娘见过夫人。
0: 二奶奶，
3: 你就是媚娘？
1: 正是。
3: 你就是这胡记绣庄的老板娘啊？
1: 哎呀，
3: 还真看不出这么年轻，这么能干，绣得好，绣得好，
1: 真是貌如其人啊，娇媚，哎呀，可以说是咱们钱塘镇的第一大美人呐。看两位说的，我真的有点无地自容了。啊，来，请坐，请坐。
3: 好好。
1: 这是我们钱塘昌隆钱庄的吴夫人，可是这最有钱有势的人家哦。媚娘初来钱塘，还要请两位夫人多多关照呢。若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还望海涵。
0: 来，请用茶。
3: 谢谢。
1: 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就薄备家乡的清茶，请二位尝尝。
3: 媚娘，你家乡在哪？
1: 安徽凤凰山。
3: 哎，那就难怪了，这地灵人杰啊，人也显得好清爽，一点都不俗气。
1: 哎呦，瞧瞧我们吴夫人呢、啊、哎呦，还是第一次夸奖人呢、啊、媚娘你可是第一个哦。媚娘真的不敢当。
3: 媚娘啊，我想在你这儿订个帷帐过年用的，你看要绣什么花样好呢？
1: 依我看，夫人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应该绣牡丹花开比较适合，花开代表富贵，富贵更加吉祥啊。
3: 嗯，说得好，那我们就绣牡丹花开。
1: 好。
3: 明儿个我请人送尺寸过来。
1: 嗯。
3: 二奶奶，咱们先走吧，免得耽误人家媚娘的事儿。
1: 啊，不会不会，两位多坐一会儿嘛。
3: 哎呀，
1: 不用
3: 了，我们先走了。谢谢啊。
1: 慢走啊。

0: 宝山，
1: 九爷，二奶奶，
2: 嘿，辛苦了啊！
1: 镖银已经运回来了，这是账本，请您过目。
2: 啊，好，
0: 好，这趟镖送的还顺利吧？
1: 这一路上都还很顺利，这是顺便带回来的，宏远钱庄的银两。
0: 顺利就好。
2: 哎，你这脸怎么了？怎么伤着了？哎，让二奶奶看看。哎呀，都这么大个儿了，还怕丑啊？来来来，
0: 宝山，出了什么状况了？
1: 没什么，只是一点擦伤而已。
0: 小六子，
3: 九爷，
0: 这趟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3: 这个，
0: 快说。
3: 启禀九爷，事是有一点，但是不严重。我们回来经过交锋的时候，遇到了山贼了。
0: 什么？他们敢劫镖？
3: 哎，他们动手的时候啊，多亏有位神仙搭救啊。
0: 神仙？
3: 有个绿衣纱的影子，咻的一声飞过去，那些山贼就一命呜呼了。
0: 哦，
2: 真的有神仙吗？哎，你看见了？
1: 这
0: 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干活吧。
3: 多谢九爷。
0: 宝山，真有这回事儿？
1: 是，那股绿烟的确很玄，那九把飞刀倒是真的，你看，这就是其中的一把。九爷，如果没什么事，那我先走了。
0: 嗯。
2: 哎，刚回来歇会儿嘛，急什么？这香巧呢，为你们准备了酒菜，九爷要为你们洗尘呢。
1: 嗯，我去去就回来。
2: 哎，嗯，这孩子。
0: 什么呀？都没女人的魅力大。
4: 魅力？那我呢？
0: 你呀。
4: 嗯。
0: 女人四十。烂渣渣，
1: 哎，说时迟，那时快，哎。

0: 时有一把钢刀架在我脖子上，我心里想，这下可玩完了，我可还没娶媳妇呢。
1: 亏你想得出来，命在旦夕，还想到要娶媳妇儿啊？
2: 哎，别插嘴，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只见有九把小飞刀，咻的一声，飞过树林。
3: 哎，你刚刚说什么？九把小飞刀？
1: 是不是射中那个山贼呀？
0: 对，还是碧莲猜的对。
4: 当然是击中山贼了，要不然呢，他还有命回来吗？
2: 哎，那投飞刀的是谁呀？
0: 你们猜啊。
1: 是行侠仗义的剑客。
0: 不对。
3: 难道是见义勇为的江湖客？
0: 不对。
2: 那是高僧，再不然就是道士。
0: 也不对。
4: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哈，我想多半是个穿红衣的侠女喽。
0: 哎，猜对一半。不过不是穿红衣的，而是穿绿衣的。
1: 哦，那她长什么样啊？
0: 没看见，只见一阵绿风而过，什么都没有啊。
4: 那真是太悬了。
1: 我看你一定是发烧发糊涂了。
0: 没有啊，我没有发烧啊。你们不相信，好，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4: 拿来看看呢。
0: 哎，
4: 哎，干什么又卖关子啊？谁稀罕你从哪儿弄来的小玩意儿啊？
0: 什么小玩意儿？你看，
4: 小玩意儿，无稽之谈，天马行空的瞎说，你把咱们都当成七岁小孩子了？切！
0: 哎，我没有骗你啊！
3: 哎，等等，宝山，让我看看。

0: 你说发这小飞刀的人穿的是绿色的衣服？
1: 是啊，绿色的纱衣，飘悠飘悠的。
0: 是他呀。
2: 公府，你想什么
0: 啊？
2: 赶快去衙门呢。
0: 哦哦哦，来来来，绿色的衣服
2: 那
0: 哦。
2: 哎，
1: 这个送给你，这是香妃竹笛，这是安徽黄山的特产。相传皇帝的两个妃子因为思念她的丈夫而流下的眼泪滴在这个竹子上面，就变成红鸡斑斑了。
3: 哪有女孩吹笛子的嘛？
1: 这可是我大老远带来送给你的。
3: 我娘说过，女儿家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
2: 宝山哥啊，你以后再出去押镖可要小心点哦。这一次啊，要不是有神仙救你，还不知道你回不回得来呢。
1: 哎，我一想到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3: 宝山哥，你要再胡说我就告诉娘。
1: 哎哎，碧莲，碧莲。
4: 都夜深了，你怎么还不睡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了，宝山看到的一定是青姑娘。
4: 哎，你在胡说什么？哎呀，
0: 对了，就是青姑娘了。
4: 嗯，青姑娘回来了。
0: 哎呀，根据我的判断呢，当年是弟妹啊利用小飞刀杀死那个蜈蚣精的，现在弟妹被困在那雷峰塔下，那会使那小飞刀的不就只有青姑娘了吗？
4: 那青姑娘回来了。
5: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底春星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4: 谁？
5: 或许是我精神不济，以致疑神疑鬼，
4: 嗨，真是庸人自扰。

0: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言，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1: 世人真的长大了，长得真是清秀俊俏，简直跟他爹一样。如果让姐姐看见，不知道她有多高兴。是你，你要好好用功，你娘的将来就靠你了。
0: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当时已惘然。
2: 世林，来干杯。
3: 好。这秋高气爽的天气，能跟你一起出来浏览风景，真是令人兴奋的事。
2: 对，可惜时间不早了，要不然能吟诗作对的话，那就更高兴了。
3: 吟诗作对太伤脑筋，何苦呢？我们应该要玩得痛痛快快的才对呀。
2: 好，来，再干。
3: 哎，真是痛快极了。
2: 世林啊，这花好漂亮哦，来送你。
3: 哦，谢谢啊。
2: 哎，这什么啊？

0: 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为五级市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

0: 字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2: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1: 挺感谢铁路的，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
6: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
1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3: 叫哥。
9: 哥，
4: 再买辆车吧。
9: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11: 是不是？
9: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6: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笑。

0: 这个不能随便乱动的，这是护身符坠，是我娘给我，能保佑我长命百岁的。
1: 啊，很别致，摘下来给我看看呢。
0: 哎，这可不行，我娘说身不离坠，坠不离身的。
1: 啊，一个坠子就能保佑人长命百岁的话，那人人都挂上一个，不是人人都能过了百岁了吗？
0: 别人如何我不管，这个坠子对我可管用了。小时候我命运坎坷，全靠它保佑我的。
1: 哦，
0: 哎呀，不要再说那么多了，再喝。
1: 啊，好，来，来。
2: 本王再提醒你一次，石林脖子上锦囊一定要拿下来。
0: 开心吧？
1: 哎呀，走路小心点嘛。
0: 对不起，
1: 啊，是媚娘啊。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家大公子啊。
0: 二奶奶，
3: 二奶奶。
1: 哟，怎么兴致这么好啊？重阳登山采菊，哪儿去了？啊，我们也没什么，只是忙里偷闲，应应景罢了。哎，这么巧遇到二奶奶，你要到哪儿去啊？哦，我啊，我可没那么大的造化，也没那么大的福分去赏菊啊。二奶奶真会开玩笑。哟，世林啊，怎么这阵子都没看你到我们镖局去啊？
0: 我最近很忙，有不少诗书要读。哎，
1: 哎呦，这么忙还能去赏菊？哎呦，那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哈哈，真忙
0: 就是因为诗书背多了头痛，所以才出来走一走啊。
1: 哦，我说啊，二奶奶你也真是神通广大，管的事情还真不少呢，难道不怕忙得心力交瘁啊？

0: 是啊，是啊，那改天再见吧啊。
1: 你走了，世灵啊，你先回去，我要到绣庄去看看。
2: 那我先走了。
0: 哥，你看，哥，
3: 上哪去了？
0: 把花插起来，待会给哥看。
2: 送你啊！这花漂不漂亮？
3: 好漂亮啊！在哪采的？
2: 在秀峰山上采的，媚娘送我的。
3: 哦，难怪刚才找不到你，还以为你在书房念书呢。
2: 哎，重九天，登高天，诗中有云：“愿陪九九尘，长情千千里。”哎，碧莲，碧莲，你干什么？
3: 这个花不好看，把它丢掉啊！
2: 丢了太可惜了，哎，就放在那儿吧。
3: 花多眼乱，咱们这是野菊，遍地都是，多了就不值钱了。媚娘那只啊，是秀峰山上的珍品，娇艳动人。
2: 哎，碧莲，碧莲，哎，你怎么这样说呢？哎，才为了几枝花，就惹得你说那么大堆气话。这样好了，我的房间里都不要插花，这总行了吧？
3: 要不要随便你？

0: 娘，你又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啊？
1: 还不都是为了你啊？
0: 我又哪儿惹您生气了？
1: 还不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0: 娘，我都说过多少回了，我要陪着爹，陪着娘啊。
1: 傻孩子，爹娘不要你操心，只要你找个好人家，我们两老就放心了。
0: 姻缘姻缘，没有缘讲什么姻嘛，我都说过多少次，总不能急就章的随便将女儿嫁出去，那可是女儿的终身幸福哦。
1: 这会儿嘛，我倒觉得宝山的结拜兄弟李世林人不错，温文儒雅，知书达理，
0: 都碰过钉子了你还提他干嘛？
2: 对，我也喜欢世林的孩子。
0: 爹，你跟娘的想法也一样啊？
2: 爹跟娘的想法一样也好啊，爹还能看着你多少年呢？
0: 爹爹是长命百岁。
2: 嗯，
1: 别太高兴，这会儿啊，世林的心啊，早就给人家迷住了。
2: 哦，谁？
1: 秀庄的媚娘啊。那天呢，我原先在李家巧遇到她，谁知道那时候他们早就粘在一块儿了。哼，今儿个呢，我还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呢，登山赏菊。哎呦，那股亲热劲儿啊！哎，也不顾及别人的眼光，呸！哎，我还替他害臊呢。
0: 娘，你就别说了。
2: 别人的事儿，你害什么臊？世林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不会胡来的。
1: 我一看到世林跟美娘在一起啊，我那口气儿就不顺。
2: 你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哎，你
3: 哎，这不是你平常最爱吃的时令菜吗？见着不爱吃了？
4: 平时喜欢吃啊，今天没胃口。
5: 大过节的，别背气找气生啊。
3: 好了好了，老婆别难为他了，女儿大了，心也大了，由着他吧。
5: 什么大了？没有婚嫁的人在娘眼里都是小孩子。世林，来多吃点啊。
0: 哦，娘。

0: 你给我回来！哎呦，这三更半夜的吹脑门子笛子，这吵得人睡都睡不着。
1: 小孩的心事你少管。你没听人家说呀，十月里的芥菜少年郎的心香脆着呢，你就让他吹，也好让我做少年郎的梦啊。
2: 你哟，人老心不老。
1: 我老了，你怎么办呢？
2: 你看着办吧，睡吧。哎。

0: 不计现状。
1: 原来是个做手艺的。哎，这不是李公府家隔壁吗？这女人住在李公府家隔壁，难道是别有用心？
2: 来啦！
1: 啊，
3: 姑娘，你要买刺绣吗？
1: 我想进去看看。
3: 请进。
2: 我们这里最擅长的呢是手工刺绣，你看顾绣啊、湘绣啊、杭绣啊，啊，不晓得姑娘想绣些什么呢？
1: 啊，不好意思，我进来不是买什么绣的，我是因为好奇才进来的。
2: 好奇？啊，那我就搞不懂了。
1: 啊，因为姑娘，你长得跟我的一个亲人一模一样。
2: 啊。你的亲人是谁呀？
1: 她是我的姐姐。
3: 啊，那就太巧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两个人长得相近是很平常的事嘛。
1: 不止相近，简直是长得一模一样。
2: 啊，这样说起来可能是我们有缘了。啊，不晓得 你那位姐姐去哪儿了？
1: 她在另外一个地方。
2: 哦，原来他已经……
1: 啊，不是，我是说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2: 啊，
1: 姑娘，贵姓芳名？

0: 我姓胡，叫媚娘。
1: 狐狸的狐。
0: 这位姑娘真会说笑话，当然是古月胡了。
1: 啊，那姑娘，你是不是本地人士？还是你从别的地方迁来钱塘的？
0: 我们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家是在凤凰山。为了刺绣生计，我和彩英两个才搬到这里来定居的。你看我一直谈自己，还没请教姑娘您呢。
1: 啊，我姓岑，我叫碧青，大伙儿呢都叫我青姑娘。我也不是本地人士，我是来钱塘镇找一个亲人。
0: 找到了没有？
1: 还没有。
0: 不晓得那位亲人是做什么的？
1: 他是在衙门当差的。
2: 那就更巧了，我们隔壁也住了个当差的，还是个捕头呢。要不要请他帮你查查？
1: 不用了，我想我还是自己找好了。
0: 彩英，去看看。
1: 姑娘，既然你有客人到访，那我就不打搅了，告辞了。
0: 哎，没关系，既然我们谈得那么投缘，那你就多坐一会儿嘛。
1: 以后机会多的是，我还要向姑娘讨教刺绣的手艺呢。
0: 不敢当。
3: 姑娘，李大哥来了。
2: 媚娘，我带了你喜欢吃的绿豆糕。这位姑娘是……
1: 我姓岑，我叫碧青，你叫我青姑娘好了。
2: 哦，青姑娘你好，我叫李世林，我就住在隔壁。
0: 李世林，
1: 你今年有20岁了吧？
2: 对呀，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了？
1: 不是，我也只是猜猜罢了。
2: 哦，
0: 世林啊，这位青姑娘她是路过此地要找亲人的，还没有找到，刚才我们还说要托你爹帮她查呢。
2: 那没问题啊，你把你朋友的名字告诉我。我爹他一定找得到的，他呀在衙门当了20几年的差了，只要一提李公府、李捕头3个字，就谁都认识了。
1: 李公府，他还好吧？
2: 你也认识我爹啊？
1: 不是，这是你刚才说的。你说提起李公府，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
0: 青姑娘还说我像她姐姐呢，
2: 哦，是吗？那好极了，你们可以结拜做姐妹呀。
1: 我哪有这种福气啊？
2: 其实你说她像你姐姐，我倒想起来了，我家曾经有一幅姨娘的画像，那画里的姨娘跟你长得像极了。哇，
0: 世林，那你家的画像到哪去了？
2: 我也搞不清楚，好几年没看到了，大概是我娘把它收起来了。姑娘，姑娘，你怎么了？
0: 我有些头晕。
2: 那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小心。
1: 奇怪，为什么胡媚娘提起那幅画就会头晕？世林家里的那幅画为什么会不见了？难道是……
2: 青姑娘，青姑娘，怎么不见了？
4: 青姑娘，怎么是你？好久没见了。
1: 白福，你跟其他几个兄弟一直在暗中保护世林，我都知道。可是姐姐，她现在还在塔里面，那我代替姐姐先谢谢你们了。
4: 哎，青姑娘，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1: 可是白福，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你们帮忙。
4: 你尽管吩咐。
1: 白福，我要你到凤凰山去查两位姑娘，一位是彩英，一位是胡媚娘。我怀疑她们两个都是妖魔。而凤凰山是专出妖魔的。
4: 好吧，我这就去。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回话。
1: 好。
5: 青姑娘，你在哪儿遇见他的？
2: 就在媚娘的绣庄啊。
3: 怎么你又到胡媚娘那儿去了呢？我看你啊，心根本不在家里。

0: 头。
1: 哎，你先别打岔。那个青姑娘是干什么的？
2: 哦，她好像要到衙门找一个亲人。本来我想托爹替她找的，可是她又没说明，没说信。
1: 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吗？
2: 没有什么。娘，你好像很关心她哦。
1: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2: 哎，可是当我提到爹的名字“李公府”三个字的时候，他忽然就说：“他还好吗？好像跟我们认识似的。”
3: 啊，那是因为爹在县里头人面熟，接触广，知道他的人很多啊。
2: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哎，他还说，媚娘好像他姐姐。好像啊，这里面有什么神秘似的。嗯，总之我也说不上来。
1: 青姑娘真的来了。
4: 嗯。
1: 哎呀，那她一定会来这儿看世林。哎呀，这万一要是把世林爹娘的事情说出来了，那一定会出乱子
4: 吧。我也是这么想啊。哎，我看这样子好了。在秦姑娘还没到咱们家来之前呢，先去跟她见个面，嘱咐她千万别把世林爹娘的事情呢说出来了。
1: 这谁又知道她住在哪儿呢？
4: 哎呀，这个好办呐，咱们这个镇上总共也没有多少家客栈，明儿一早我挨家挨户的去查。

0: 都混遍了，根本没有小青姑娘住过店啊。我看呢、这小青姑娘根本就没有住在客栈里。
1: 也有道理，一个单身姑娘家也不会住在客栈里。根据宝山的说法，应该是小青啊，她会在哪里呢？
2: 施主，施主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1: 是你啊，法海，你又回来了。
2: 妖魔出道，天下即将大乱，阿弥陀佛。
1: 什么妖魔鬼怪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20年前你害得我们家还不够，如今你又回来，还想再害我们呢？
2: 20年前除掉了一个，漏网的那个如今已经到了钱塘县了。施主，你要多加小心啊。
1: 你少管闲事，是福是祸我自己承担，用不了你管。走。

0: 法王，我问你，昨天来的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啊。嗯，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啊，他只是个普通客人呢。哦，普通客人？你竟然敢欺骗本王？啊，你有500年的功力。 怎么可能？连这么一个妖精都认不出来？我事后也有怀疑啊。既然你怀疑了，为什么不跟我说？嗯，我告诉你，他就是青蛇精，刚刚修炼出来。啊啊！我现在知道了。嗯，既然你知道了，那你该知道怎么做了。
1: 不过，我警告你哦，要尽快对那个李氏林下手。我看你已经对他有了感情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对我的承诺。如果你没有完成我给你的任务，我就会对你不客气。
2: 法王，媚娘自认功力不足，定力不高，我怕难担当此重任呢。
0: 什么？
2: 啊！你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难道你不想做了？

0: 好，如果你不想做，本王就把你打回原形，让你无法超生。不，法王，我不是故意不听你的命令，只是希望法王能改变个方式，让我能完成的使命罢了。好，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后天你想办法把他骗到清虚观来。
1: 本王要亲自下手。清虚观，白福，你真的确定彩英跟胡媚娘是受金马法王控制，而金马法王就是无共进的父亲？
2: 天真万确，这凤凰山一定是众妖皆知的事。
1: 这么说来，金马法王是为了要报当年丧子之仇，所以叫胡媚娘设下了圈套，陷害世灵，是不是？
3: 看来事实是如此了。啊，走走走，宝山呐，大叔今天请你来呢，是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
4: 大叔有什么事情，请尽管吩咐。你跟世林两个人情同手足，他专攻文采，你善于武艺，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但是啊，自从世林认识了隔壁的媚娘之后啊。
3: 就经常往绣庄里跑，有时候啊难免会忘了念书了。
4: 大叔是不是要我劝劝他，少跟胡媚娘来往？
3: 哦，那也不是了。年轻人嘛，交交朋友也无可厚非啊。只是啊，媚娘做了这门生意啊，交往的人物比较复杂，再加上有些人呢对他少少产生误会，我怕万一有事把世林牵扯进去。
4: 那就不太好了。再说他是一个文弱书生，比不上你这么孔武有力呀。
3: 啊，我懂了。大叔是不是要我多保护他一点？啊，我也不是要你刻意的保护他，你只要平时啊多加注意一点，多加照顾一点就行了。
4: 大叔，请尽管放心，他是我兄弟，谁敢欺负他，我就对付谁。
3: 你瞧你，好像大叔叫你去跟人家打架似的。<笑>
5: 媚娘，媚娘，啊，你的头晕好了没有？我从家里带了些草药来。啊，哎呀，哎呀，你呀是祸风谈亲外邪症，这里是龙胆草、车前子、黄陵，还有异芍。没想到你还挺内行，会抓药啊！
6: 你忘了，我爹以前是替人看病开方的。
5: 家里呀，多的是医经药典，药瓶药罐的，就是不刻意去学，也就会了。世林，你看我这是什么病啊？我看呐，应该是多愁善感症。外表看来嘛温柔贤惠，其实内心啊疑云重重。简单的说嘛，就是难以捉摸。
6: 没想到你还会一些医学门道。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不便说明。今天说出来更好。媚娘，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你有什么仇就对我诉，不要老是憋在心里。要是这样，真的会憋出病来的。沈琳。
5: 媚娘，到底怎么了？你说呀！世林，我真希望离开这里，到个没有烦恼的地方，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媚娘，你想离开这儿？嗯。为什么？因为暗浪声汹涌，平地起风不好。哎呀，你真是越想越离谱了。 风平浪静的，又怎么可能会有暗浪汹涌呢？你安心吧。看来呀，我得替你多抓一副药。
6: 不，世林，你千万要记住，有许多事情，并不是跟心病有关的。我知道你关心我，不过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呀，也要我替你顶着，不必杞人忧天了。
5: 我看你呀，是在屋里太久了。这样吧。

0: 天，我们再到郊外去走走，好不好？说，想要到哪里去？
1: 你一个人去好了，我不想出门。
2: 那，这可是你说的。
0: 不过，这附近的地方我都玩遍了，缺乏新鲜感。到哪去好呢？
1: 世林，清虚观你去过吗？
0: 清虚观？没有啊。好啊，就去清虚观。
1: 世林，我随便说说的，你是真的要去吗？
0: 哎，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啊。
1: 世林，
3: 世林，你要去哪里？可别忘了我。
2: 去哪儿能少得你吗？
3: 是你爹说的，要我有空多陪着你，多照顾你啊。
0: 哎，我是个大男人，还要你来照顾我吗？你们今天是怎么了？一个说平地生病，一个又说要照顾我，哼，好像天下要大乱似的。
4: 娘，你看我这莲花跟秋葵绣得多雅致啊，最适合娘这个年纪了，又高贵又淡雅。
5: 哦，好是好，我就嫌花了点，我都这把年纪了，哎呦，还是简单点好啊。
4: 年龄大有什么关系啊？像您这种岁数的人呢，照样穿红带绿的。
5: 娘要是再年轻个十岁啊，我也不怕穿红带绿的。哎呀，人老了还是素一点的好。
4: 娘不老。
5: 哎，碧莲，去看看是谁。
4: 好。娘。
1: 夫人，
5: 青儿，真的是青儿。
1: 夫人，青儿来看你了。
5: 起来，快快起来。
1: 夫人，您跟姑老爷这一向还好吗？
5: 好，托你的福，大家都好。
1: 是姐姐叫我来看你们的。
5: 那弟妹她
1: 还是关在雷峰塔下面。

0: 20年了，这离弃都没有变。还没变，我都老了。你看我女儿都这么大了，哎，这是我女儿碧莲呢。你们刚离开的时候，她才满月。碧莲，赶快叫青姨。青姨，
1: 乖，碧莲，她长得好端庄，妇人的福气，适龄的造化。
0: 来来来，坐下来。 坐下来慢慢说啊。夫人，许相公他好吗？他出家了。自从弟妹被关在雷峰塔底下，我那个弟弟就抛弃了红尘，出家了。
1: 真难为夫人了，邪气的事，碧莲跟世林都已经长大成人，夫人你也应该觉得欣慰了。可是，弟妹一天不出堂，我这颗心就一天不舒服，看到了世林就想到了我弟弟，这让人痛心啊。世林
0: 他长得倒是一派。
1: 官格富贵相，
0: 你有没有跟他提起过什么？
1: 没有，都没有。世林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哦，青姑娘，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关于他爹娘的事，我怕他受不了。
0: 姐姐跟你的想法都是一样。可是我在想，我们总不能够一辈子都瞒着世林啊。
2: 娘，青姨说的对。 总不能让世林。

0: 哥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是谁吧？再说，姐姐跟许相公的冤仇，什么时候才可以报呢？
1: 哎呀，算了，不用报了，这都是命啊，这都是前世的孽债。
0: 不行，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我小青苦修了20年，我为的就是要找那个法海算账，我要斩断雷锋，以雪此恨。
1: 哎呀，为什么你们满脑子里头不是报仇就是雪恨呢？
0: 人活着就是为了要争一口气。
1: 可是
0: 夫人，青儿就此告辞，你要好好保重，
1: 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多多保重。
0: 青儿知道。
1: 碧莲，送送青姨。
0: 是，不用了。夫人，碧莲，你们好好保重。青儿告辞。
2: 娘，哥哥他，
1: 你心里想什么娘都知道。你跟诗琳是指腹为婚的，看着你们一天天的长大，我这颗心就一天天的焦急。这件事不告诉诗琳，她总是把你当亲妹妹看待，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可是要是告诉了他，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娘，您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到底要等到哪一天嘛？再说时间越久危害就越大，这件事情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会被揭穿的。
1: 要说也得等到他上京赶考之后啊，这段时间我们可都要守口如瓶啊。
3: 世林，你这要去清虚观打醮？
4: 哎，当然了，你说清虚观是个好地方，当然要去了。我听人家说啊，重阳要去打醮才会有一年的好运哦。
5: 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神拜得多自然神保佑，对吧世林？
4: 对，心诚自然灵啊。哎，宝山，你知道清虚观怎么样去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4: 媚娘，你也去吧。
3: 你们去吧，我不能去。世林，你们可不可以不去清虚观，去别的地方啊？
4: 既然确定了，当然要去了。
3: 我看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好了。
4: 媚娘，你今儿个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3: 没什么，没什么。
4: 没什么，那我们走了。走吧，
5: 走吧。
3: 宝山，
5: 啊，
3: 你要好好照顾世林哦。
5: 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走了。你走快一点吧，走这么慢。哎，你看，前面就是清虚观了。
4: 啊，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见呢？
5: 哎呦，就在前面那个岔路，一转个弯，淌过一条小溪，再往北走就到了嘛。
4: 你说什么？又是岔路，又是弯，又是小溪的，那你说说，到底还要走多少个时辰呢？
5: 哎，差不多还有3.5的时辰了，快来快来，走了。
4: 还有3.5时辰呢。
5: 哎呦，快走吧，我的书呆子，快来快来，走了。

0: 两位施主可是来进香的？
1: 对，对呀。
0: 哦，请。
2: 哦，施主，我这里一切都准备妥当，香炉也住了香了，还有金银纸钱也都准备好了，请两位就位吧。
1: 哎，道长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来？
2: 哦，这里都有一定的礼仪还有规矩，每位施主都是一样的。
3: 哦，原来如此。
2: 哦，两位请。

0: 好，请。
1: 开明三省。

0: 礼仪已经完毕，请两位施主到斋房用斋饭。啊，这些都是为两位施主所准备的斋菜。也不用这么多吧？不，这都是清淡的素菜，就是吃的再多也不会觉得太饱。 天气寒了，这山上的雾气都泥成霜，寒气逼人呐。需要些酒来暖暖身子，这大意不得。去把徐知府送来的那坛荷花酒拿过来。是，这一坛酒是前两天知府老爷送进来的，你们喝一杯，然后再下山，时候还早嘛。
1: 不用了，道长，你的美意我们心领了。哎，我什么酒都听过，就是没有听过荷花酒。
0: 荷花酒清香淡雅，这是诗人最爱喝的一种酒啊。来来来来来，请慢用。宝山。
1: 来来来，咱们干一杯，来啊！
2: 贫道不喝酒，还是请两位施主慢用啊。施礼，喝了它。
0: 宝山，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喝酒的。
2: 道长的盛情难却啊。

0: 施主，你喝醉了。宝山，哎呀，宝山，
1: 我没醉。别以为我喝醉了，其实我清醒得很。你不是道长？
0: 你说什么？
1: 道长哪有劝人家喝酒的？你不是道长。啊！
2: 哎，宝山，你怎么样？哎，小心啊！

0: 没有去，他人呢？
1: 人呢？
2: 你果然有问题呀！
3: 唐五郎。

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海东工业园区抢抓民间投资新机遇，招商引资跑出发展加速度；
1: 2026年青海省总河湖长一号令下发；
0: 青海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经验推广现场教学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
1: 青海湖生态文化宣传季启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深挖民间投资潜力，激活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海东工业园区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优质赛道，通过细化招商举措、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一批项目接连签约落地。
2: 近日，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发布招商引资阶段性成果，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园区累计签约产业项目6个，总投资额134.99亿元，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总投资58.39亿元的钠离子电池及储能装备制造项目已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产值63亿元，吸纳就业700余人，补齐青海省钠离子电池产业链短板，填补省内产业布局空白。
3: 园区聚焦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商贸物流、文化旅游四大主导产业，深耕绿电加储能加装备制造核心赛道，精准招商，成效显著，一批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年产1万吨。光伏线缆及高压线缆生产线项目已完成项目备案与土地手续，建成后将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条，强化产业集聚效应。此外，年产10万吨玄武岩连续纤维制造基地、中通及圆通区域总部等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土地招拍挂，落地进程持续提速。
2: 找准投资风口，精准靶向招商，园区组建专项招商工作专班，紧盯新能源、绿色算力、现代物流等民间投资热门领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拓宽引资渠道。
3: 河湟新区待供应建设用地9000余亩，林碳产业园区待供应建设用地7000余亩，用地空间充足，能源供给清洁稳定。海东全市452.8万千瓦电力总装机全部为绿色清洁能源，电力保障充足，配套设施完善，建成超1000平米重创空间、7万平米孵化器大楼、10万平米标准化厂房、5万平米公租房，全方位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2: 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从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到生产运营各环节，提供全周期跟进保障，同时叠加产业扶持、税费减免等惠企政策，有效破除民间资本投资顾虑，进一步坚定企业落地投资信心。
3: 园区推行一创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高效服务模式，大幅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建立重点项目台账式管理、挂图式作战、消耗式推进机制，精准破解审批用地、用能等堵点难点，实行重点企业一对一包联服务，提供政策解读、手续代办、要素保障等全周期、全流程服务，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2: 下一步，海东工业园区将继续紧抓民间投资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优势产业赛道，不断完善招商引资配套，升级优化企业服务，以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落地，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60多年前，一群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汇聚青海金银滩，用青春热血和智慧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东方奇迹，

0: 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时光荏苒，在这片精神高地上，如何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已成为青海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课题。
1: 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孕育出超越时空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作为这一精神的发源地之一，青海正全面展开传承与弘扬的生动实践。在青海省委党校，两弹一星精神被确立为每位学员的必修课。
2: 青海省委党校紧扣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将两弹一星精神列为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纳入各类主体班次，通过理论讲授、现场教学、沉浸式教学、研讨交流等多种教学形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汲取精神养分，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实干作风，助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从党校课堂出发，一路向西抵达金银滩草原，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在这条精神传承之路上真实可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孕育地，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扎根金银滩，充分利用原221厂旧址遗迹，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学习教育模式，已成为面向全国开放的精神传承高地。
3: 作为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我将把此次研修所学、所得、所思转化为实干动力，为我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一级博士点申报和思政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
4: 依托爆红实验场、上新站等30余处现场教学点，创新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多元教学模式，使参学学员可感可及。同时，学院宣讲团立足本土，辐射全国，赴全国30个省、市及单位开展宣讲1000余场，受众超20万人次。目前正在推动打造国家安全教育合作青海样板。
1: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让精神可感可及，而学术研究与精神宣讲则让精神传承行稳致远，声波远方。青海师范大学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在深耕理论研究，以扎实学术成果筑牢传承根基的同时，组建师生宣讲团，用一次次动情的讲述将两弹一星的故事带给广大受众。研究院还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创作编排话剧《咏怀之歌》、广播连续剧《咏怀难忘》等一批文艺精品，使两弹一星精神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5: 长期以来，青海师范大学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精神育人功能的开发与实践，相继成立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编排原创话剧《咏怀之歌》，创办学术研究期刊，举办学术研究论坛，为学校高质量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根据红色血脉，关键在青少年，我省教育部门将两弹一星精神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抓手，系统推动其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让精神传承在校园落地生根。
6: 全省教育系统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育、校园文化等多种载体，将两弹一星精神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去年以来，近10万名学生赴原子城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1: 从干部教育的必修课到发源地的沉浸课堂，从学术机构的深耕细作到青春校园的润物无声，青海省在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征程上走出一条脉络清晰、多措并举、注重实效的道路。
2: 近年来，我省不断探索传承新路径，既聚焦思想教育，强化精神解读，又依托本土红色底蕴打造多元传播场景，坚持学用结合，把精神内涵融入日常教育、岗位实践之中，引导党员干部厚植家国情怀，坚守奉献本色，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0: 新征程上，这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将继续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攀登，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
1: 日前，记者从青海省水利厅了解到，2026年青海省总河护长一号令下发关于深入开展河湖库遥感图斑核查整治行动的决定。总河护长令要求各地党委政府和省河护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从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扎实推动河湖库遥感图斑核查整治，促进流域生态焕新提质。
2: 日前，青海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经验推广现场教学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
0: 活动通报了全省“十四五”期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整体推进成效及各试点进展。祁连县、黄原县、天峻县、平安区、海南州等试点地区分别做经验交流发言。活动还开展了青海推动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与理论思考主题专题讲座，实地观摩气候智慧型草地管理、现代产业园、阿米东索冰沟临海等现场教学点。作为省级试点县，祁连县率先完成县域自然资源资产全面清查，搭建生态资源动态监测体系，编制县级生态产品目录，真正让无形的生态资源变成可量化、可核算、可交易、可落地的有形资产，成功入选全国生态综合补偿重点区域，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保值增值、产业绿色转型、群众增收致富、治理提质增效的祁连实践路径，为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积累了成功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实践范例。
3: 市发改委将做好顶层设计，把这些示范县的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全省推广开来，在推进价值转化上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价值转化之路。
1: 日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正式挂牌，标志着青藏集团公司货运业务向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物流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高原铁路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
0: 西宁市黄中区的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作为全省唯一省级二级铁路物流枢纽，现场作业繁忙，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工业原料与外贸货物中转。
4: 目前，从双寨铁路货场发出的货物涵盖化肥等农耕物资、纺织品等日用百货、蔬菜、水果等食品，品类丰富，覆盖面广。货场每日开勤进藏班列，仅今年一至五月份，货场已发送进藏物资约1500车，6.5万余吨。为满足高原地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依托公铁联运优势，这里不断畅通区域货运通道，缩减中转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助力青海盐湖化工特色农畜产品、新能源物资外运。同时，作为西部对外开放重要节点，衔接中欧、中亚班列多条交通干线，为我省实体经济发展、青藏两地物资保供和跨境外贸产业稳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中欧、中亚班列开线以后啊，给我们场站发展啊带来了这个显著推动。货运物流方面啊，跨境这个货源持续增多，集装箱运量稳步上涨，钾肥啊、PVC 啊、特色农牧产品啊等本地货物啊外销规模啊不断的扩大，有效盘活了场站的运能。日常运营啊，我们开通了班列的运输通道，优化了编组装卸中转的流程，货物运输时效啊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啊进一步下降。
0: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传统单一的铁路运输无法满足全链条个性化的现代物流需求，新成立的物流事业部将整合货运、仓储、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等资源，进一步补齐业务短板，
6: 持续健全市场化营销布局，完善网络化服务体系，升级数字化物流运营平台，搭建上下贯通、内外协调、高效的一体化生产组织体。

0: 系，以打造双载物流基地集散功能为核心，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青藏两省区外向型经济体制扩容，贡献高原铁路物流新力量。
1: 今天砥砺前行四十载，感恩奋进新大通，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四十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十四五以来，大通县推动农业综合产能、乡村产业、人居环境、农民收入，实现全方位发展。对比十三五末，大通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7.18%，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增加11.12万元。289个行政村全部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特色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65%。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累计签约年产100万只铝合金车轮智能制造等招商引资项目18项，签约总额153.85亿元。民政工作在保障体系、服务能力、基层治理、作风效能四大方面实现跨越式转变。创新打造亲情惠救大晋通达综合救助品牌，建成金康融合医养康护综合性养老机构，构建起一加六加 N 劳务品牌发展矩阵，重点培育大通护工等四个省级劳务品牌，搭建一加三加 N 稳就业促创业政策保障体系，实现县乡镇村社区三级就业创业公共服务全覆盖，森林覆盖率从十三五末期的43.3%提升至45.38%，位居全省首位。6月8号，青海湖生态文化宣传季在青海湖仙女湾景区正式启动，启动现场主题成就展、生态摄影展、环湖非遗展同步亮相，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治理变迁，同时现场还展出中小学生生态绘画征文、自然教育研学读本，开展生态知识互动问答。宣传季为期3个月，设立7大主题板块，通过媒体采风、生态探访、校园科普、主题演讲、融媒体推广等系列活动，推动生态保护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引导公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2: 举办这一次生态文化宣传季活动，旨在从单纯的自然生态展示走向生态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我们将以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为脉络，讲好青海湖的生态故事。
1: 青海湖是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拥有国内独特完整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同时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地域文化。今天，青海省第22届职工职业能力竞赛水文勘测工技能竞赛在西宁举行。比赛现场，来自全省水文系统的7支队伍33名一线职工，围绕流速仪拆洗和雨量计安装调试2个项目展开角逐。选手神情专注，动作娴熟。流速仪拆洗项目要求选手在13分钟内完成开箱检查、拆卸清洗、装配加油等全流程操作。裁判员从拆卸顺序、清洗规范到装配精度逐项打分。另一侧雨量计安装调试项目中，选手需完成成雨口调平、翻斗安装、注水试验和信号检查，力求在中雨强模拟条件下将测量误差降至最低。
3: 我会把这次竞赛的收获带回工作岗位，不断补齐短板，提升能力，以更扎实的本领做好水文勘测工作。
1: 据了解，本次赛事分为理论考试、现场实操2大模块，共9项竞赛项目，全面检验选手的理论功底和实操水平。
4: 依托岗位比武，锻炼队伍，全方位提升水文干部职工专业素养、实操本领与综合履职能力，夯实基层业务根基，对持续筑牢全省水安全保障防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 据青海省纪委监委消息，青海省海东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马维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青海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今年以来，黄南州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聚焦设施种植、特色种养、农旅融合三大方向持续发力，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铜仁市宝安镇食用菌种植温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鲜嫩肥厚的平菇长势喜人。前不久，当地出产的优质平菇成功销往上海，凭借出众品质获得市场认可。
1: 预计这个平菇今年这一茬的这个销售额是在3700万以上，带动了当地老百姓160人。啊，我们下一步呢要在这个铜仁做这个菌种的研发。
0: 走进尖扎县下藏滩六村农业种植基地，158栋高标准日光节能温棚连片分布，棚内温控湿控设施完备，葡萄、番茄等高原果蔬错峰种植分批上市。该企业累计流转900亩土地林地，投入1600万元，完善配套设施，搭建起顺畅的产销渠道。
2: 园区目前种植的品种有西红柿、葡萄、草莓，现在已经陆续在上市了。目前园区的话，每天运工量大约是在20人左右，高峰期的话在50人左右。现在目前基地生产出来的蔬菜水果，能供应周边市场。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农业资源，尖扎县农旅融合产业势头强劲。康阳镇幸福湾田园综合体以盆景蔬菜为特色亮点，整合果蔬采摘、星空露营、网红打卡、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把农事体验与休闲度假相结合，实现田园、农房、农产品的价值转化，成为当地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
3: 园区能采摘果蔬、打卡拍照，还有露营、儿童乐园，很适合带娃出游。靠着高原特色农业做纹理，一边发展种养，一边搞休闲游玩，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0: 如今依托高原生态优势，黄南州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种植、设施农业、农旅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传统农业朝着集约化、特色化、休闲化转型，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4: 积极融入全省双冷农产品输出集群建设，持续提升温棚蔬菜的产出率和输出率，进一步紧密利益链接，带动蔬菜产业增效，农牧民群众增收。
5: 6月8号，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十四五成果展示暨特色产品推介活动在海北州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举行。
0: 活动现场，多彩海北湖畔新歌、嘱托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呈现各族群众感恩奋进精神风貌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6: 我亲眼见证了十四五期间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这5年来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青海湖周边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特色农牧产品不断壮大，藏羊、牦牛、沙棘等本土特色产品走出高原，打响品牌，乡村风貌，民生保障，文旅发展也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0: 与此同时，农畜产品与文创产品专题推介同步开展，通过讲解、视频展示等形式，集中对冈察牦牛、藏羊、非遗文创等特色产品进行推介。冈察县企业与省内外多家企业签约，聚焦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专题研讨会上，州县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与干部群众代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谈感悟、谋举措，明确发展方向。
7: 未来我们也将全力搭建产销桥梁，助力冈察优品走出青海，走向更广的市场，携手合作，共赢发展。
8: 观众朋友，我台青海卫视今日起至6月30号每晚19:35播出22集微纪录片《天路人物志》。这部微纪录片将用22位普通平凡人的坚守与付出，致敬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致敬每一位守护这条钢铁巨龙幸福哈达的平凡英雄。欢迎收看。
5: 各位观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青藏铁路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漫直播》6月10号继续开启。届时，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青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登上上海开往西宁的直376次列车，从东海之滨江南水乡一路向西，穿越中原大地黄土高原，直抵青藏之门

0: 带您沉浸式感受天路沿线的壮美变迁。本次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海台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呈现，敬请关注。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每年暮春，馥郁丁香次第绽放，这份独有的清甜花香，是我常年奔走西宁最先捕捉到的城市温柔信号。穿行街头巷尾，滨河绿廊与河黄院落，紫、白、粉三色丁香层层舒展，暗香融进寻常烟火，在岁月沉淀里化作专属于西宁的浪漫记忆。步入六月，丁香盛花期落幕，可作为西宁的市花，花香依旧隐隐萦绕。它默默凭借自身生态价值，诠释着丁香之城的底蕴。朵朵繁花留存在我的镜头与手绘画板之中。
1: 因为丁香跟其他的大多数花不太一样，它的花非常密，
2: 对，比较碎，
1: 对，在一个花序上它们团结在一起，所以在我们这个博物画里面是需要尽量的把主要视角里面的每一朵花都画清晰，稍微费劲一点。我也是做自然教育的，现在每一年我们基本上到了丁香花季的时候，都会带着小朋友们去进行一个丁香的研学。
0: 我是戴月，一名常年扎根青海寻访山野，用镜头记录高原生态的行者。我的视频号取名高原旅行家，谐音高原旅行家。身为青海省自然教育协会生态科普博主，丁香一直是我科普创作里常见的主题。
1: 它是什么花吗？看看心形的叶子，四瓣的小花，它是我们西宁的市花丁香。因为到了
0: 多年走遍高原大小城市，唯独西宁的气质总能牵动我的心绪。河谷烟火温润绵长，背靠高原又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格局，在我的工作中，丁香总会成为主角。而每一年我都希望能结合城市生态新变化，为这份满城花香赋予全新的解读。
1: 也是到了这个丁香盛开的季节，走到哪儿基本上都能闻到这个香气，能够看到它。首先从视觉和嗅觉上我们就已经认可这个事儿了，再加上这几年对于丁香的品种越来越多，种植的这个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一个非常大的体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丁香之城它正在焕发着生机。
0: 眼见满城丁香肆意飘香，我深知这份美好不仅来自于自然的馈赠，也是一代代林业科研工作者隐于幕后深耕钻研的成果。
3: 第一呢，是研发和推广更多的西宁丁香系列的新品种，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良种。其二呢，就是深入挖掘丁香文化，提升文旅和文创产业。我们就还要加强科研平台的这个建设，持续保持西宁丁香在全国领先的地位。
1: 哇，这墙绘好漂亮啊，真的是给这个楼梯增色了特别多。你看这雪豹真可爱。
0: 在我常年的实地探访中，慢慢发觉，如果丁香代表着西宁温润的城市生态温度，雪豹便标定了这片高原山河的生态高度。珍稀的雪域生灵早已与西宁的山水紧紧相依。
4: 我们是从前天开始画的。
1: 那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也画画，我平常画的画是这么小的。我觉得画的还 OK， 这种大的我觉得特别的耗时间。首先是不是得给它先定一下位，然后什么之类的。
4: 对，因为这个是瓷砖底嘛，我们得先做底，做完底之后才可以就是做定位，定位做完然后才能开始画。
1: 对，很难。这个就得很多人一块。

0: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画的这个雪豹。
1: 哦，好可爱！你
0: 就是
1: 这
0: 我
1: 是
0: 画
1: 水
0: 的，
1: 彩画是吗？
0: 对，水彩画，这是我画的那个，然后后面给它做成了徽章。咱们是在打造雪豹之都，对吧？
1: 对对
0: 你
1: 对，
0: 们接到的这个单就是给我们雪豹之都去画这些吗？
1: 对对对，就是想着把这个走廊就是做的都是有青海特色一点，到时候旅游打卡之类的，就是可以更吸引，就是游客嘛。
0: 对，那您见过真的雪豹吗？
1: 好问题，画完这个活肯定会见到。
0: 特别期待能跟您一块儿有机会到咱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去，那就有真的雪豹，
1: 对，我也想着
0: 是吧？
1: 画完就是去看一下。
0: 感谢你们为我们的雪豹之都画了这么漂亮的画儿，
1: 谢谢。
0: 好，加油！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山林植被、完整生物链要求苛刻。野生雪豹安稳栖息，就是区域生态健康最直观的证明。我一直好奇，西宁为什么会获评雪豹之都？
2: 首先，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宁市它凭什么能叫雪豹之都？或者说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西宁有没有雪豹？那这个其实我们不光是大家知道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面有全国最大的雪豹的圈养种群，其实，在咱们西宁是有野生雪豹的。2020年，大同县的北川河园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次是拍到了野生雪豹。到2025年的时候，通过科学的这种调查，在咱们这个保护区是识别出来了57只野生雪豹的个体，所以说明我们西宁不光有雪豹，而且数量还挺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打造雪豹之都最大的底气。
0: 如今，在西宁周边山野，野生雪豹频频现身，这份难得的生态红利，离不开一线保育人员不分寒暑的巡护。更离不开全城百姓日渐浓厚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2: 目前通过2年的时间，对于雪豹的这个认知度，然后还有这种自豪感，其实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全民认同雪豹、全民喜爱雪豹、全民共建雪豹之都的这种打造氛围，其实是西宁市打造雪豹之都最坚强的一个后盾。
0: 有人驻守山野守护生灵，有人落笔成书留存山河。寻访西宁生态故事期间，我结识了本土作家齐建新。
3: 雪线上雪藏十九，雪豹要下山一趟。雪藏一词，契合着雪域物质界视域之所见。
0: 那这是又去哪儿了？山底之外，多有河岔，沙柳黑刺，灌木丛丛。
3: 偶见那一条花尾巴尖儿，没错，就是它。袖服锦衣，小型昼伏，打板山，惊呆了。
0: 打板山，惊
4: 这
0: 呆
4: 段
0: 了。
4: 文字出自齐建新老师的纪实文学《雪豹》，全书以明星雪豹林哲为主角，为雪域精灵撰写专属传记。在作家心中，属于西宁与雪豹的故事，永远在原野之上续写。
3: 还要继续关注，尤其是作为青海作家，那就是更要责无旁贷。27节的，就是标题是"加冕雪豹之都的诞生"。我也觉得，我们西宁呢是当之无愧。我的词儿是"加冕"，像皇帝加冕一样，给他戴一个桂冠，那是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当之无愧的。
4: 多年以生态记录者的身份走遍西宁城乡，我慢慢读懂丁香、雪豹两张城市名片的深层内涵。
2: 丁香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面，它其实代表的是城市的美丽，是宜居，或者说是浪漫，是诗。那雪豹呢，它代表的是城市的一个刚性的，或者说一个硬性的内核，它代表我们西宁市背靠的青藏高原。地理的高度、生态的厚度，还有我们守护中华水塔的这种决心的强度。
4: 丁香不言，暗香浸润古城烟火；雪豹无言，孤影守候高原群山。作为亲历者与记录者，我亲眼见证西宁年年绿植，步步换新。
0: 看，山下的这一条路全都是丁香。

冰箱是西宁温柔的人文底色，而雪豹是西宁生态底色。作为一名自然工作者，我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把西宁的这两张名片传播到更远，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西宁之美。往后的日子里，我依旧会奔走在青海大地，记录这座城市的繁花与生灵。我相信双城名片的持续擦亮，会让世界看见一个更美好、更自信的西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再买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大江南北，在四季的田野里，中国人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占全世界90%以上，黄瓜近80%，胡萝卜和萝卜将近一半。每年10月到来年的3月，华南和西南热区生产的豇豆、番椒、芹菜，为天寒地冻的北方送去一份南方的新鲜与葱绿。4月、5月，位于长江流域的9个省份成为全国蔬菜供应的主力军。这个产区每年生产的蔬菜大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3%。6月到10月，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地区夏秋冷凉蔬菜成为全国蔬菜供应的重要补充。跨越南北，星罗棋布的蔬菜种植基地，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面积，7亿多吨的年产量，不仅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蔬菜生产大国，也让每个中国家庭的菜篮子充实而丰盈。

0: 事儿啊，真的。
1: 凌晨两点，樟树镇的蕉农们赶在第一茬辣椒的窗口期进行采摘。此时，夜间温度低，水汽凝结，辣椒在采摘的时候能最大程度的保鲜。几个小时后，这些辣椒就会出现在附近的蔬菜集散市场上。
2: 二十、四十、六十、65公分，它质量还是高的。
1: 凌晨四点，宁夏西吉县的菜农们已经从前一晚的9点开始，连续产了7个小时的芹菜。6点左右，运输的车队就会在地头等候，完成交易。
3: 来，胡萝卜，30。芹菜、洋菜再稍微上一点，包括莴笋也是一样。
1: 凌晨5点，超市理货员张娜必须做好货物的清点和摆放。
3: 把那个胡萝卜一会儿让他们再拉一点，再上一点。
1: 7点，第一批顾客就会进场。
3: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10年以来呢，我们蔬菜的变化呢是越来越多。我们原来的70种呢，增加了210多种蔬菜。像我们这种茄子是我们北京当地的，我们现在还有海南的千禧啊，山东寿光的青岩椒啊，张北的胡萝卜呀，全国各地的蔬菜都已经送到我们这里了。
1: 从早上广东人喜爱的白灼菜心，到中午北京人钟爱的炸酱面配菜，再到晚上川渝人火锅里的新鲜时蔬，食材碰撞，风味交融，中国人所种植的300多种蔬菜，伴随着一日三餐，造就了多彩的饮食风貌，也增添了幸福的滋味。
4: 中国人是特别喜欢吃菜，光一个汉堡里面加一片生菜就够了。我们一天呢，你没有3-4个菜，那你吃不下去啊。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每天41%是蔬菜，所以为了保证这个41%的供应量，这个责任还是非常重大的。
1: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天需要192万吨蔬菜，这个数字乘以365天，是一个惊人的体量。和粮食不同，蔬菜季节性强，不易储藏，而中国地域跨度大，南北温差大，这给蔬菜的全年均衡供应带来挑战。
5: 把这个密度给咱们再小一点啊，这样啊，这样太大了，到时间你没菜收啊，知道吧？
1: 初夏，宁夏固原的菜农秦耀东开始种下最后一茬菜心。
5: 他现在这个密度刚好，就这样啊。
1: 这里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为冷凉蔬菜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5: 这就是咱们今年种下的1000多亩地，专门为广东啊、深圳呀、东莞啊、香港这些的销售。
1: 每年夏季，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高温、暴雨和台风的影响，进入蔬菜供应的淡季。此时高山高纬度地区的冷凉蔬菜恰好可以弥补短缺。
5: 今天菜咋样？
6: 可以哦。
5: 哎呦，
1: 宁夏菜心的生长周期只需要2个月，7月份宁夏菜心已经到了采收期。
5: 你看每一颗菜出来都是整整齐齐，30多公分也是市场的标准，不超高，不超长，所有的菜一出来，你看就这么亮洁漂亮。

0: 从采摘到配送，宁夏菜心跨越山海，30多个小时后就能摆上大湾区人民的餐桌。每年5月到10月，从这里产出的芹菜、番茄、甘蓝、菜心等品类的蔬菜就有200多万吨。像固原这样的夏秋蔬菜重点县在全国有133个，不仅对东南沿海蔬菜淡季的供应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还出口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日本等国。立秋之后天气转凉，夏秋冷凉蔬菜的供应已经到了尾声，此时露天蔬菜种植的接力棒转交到了温暖的南方。
1: 老公，走，看快点了，
2: 湿了湿了，
1: 干不了呢。
2: 湿了。
0: 孙丽萍家的这7亩甘蓝已经到了上市的时间，虽然仅有7亩，但孙丽萍已经算得上当地的种植大户了。

0: 这里地处亚热带半湿润高原季风气候区，四季温差小，年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与其他地区一年最多种植2到3茬蔬菜相比，这里全年可以种植3到4茬。这片宛如调色盘的大地，是菜农们种的蔬菜，它们因品种、种植时间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这些菜地有的只有1亩多，小的只有几分田，地块虽小，但是产出不小。每年从这里产出的蔬菜有150多万吨，供应全国130多个大中城市，同时还出口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南菜北运的基地之一。像云南通海这样的冬春蔬菜重点县，在全国有243个，它们与133个夏秋蔬菜重点县以及204个设施蔬菜重点县共同组成580个蔬菜重点县，以不同的上市档期和蔬菜品种，确保中国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蔬菜。
1: 我们国家为了解决长期这个蔬菜均衡供应问题啊，所以我们当时制定的规划就是由选这个580个县啊，比如说你的面积，蔬菜播种面积至少要达到10万亩以上。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的蔬菜外销量，比如说你要达到50%以上的外销量，这样才能算我们的优势，叫重点县。优势区加重点县，才能使我们的产业更集中。
0: 在这一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中国蔬菜基地的产业优势不断集中，陆续涌现出了实力强劲的蔬菜生产线。广西百色田阳是全国陆地鲜食番茄种植面积最大的县级区，山东安丘是全国蔬菜出口第一大县级市。580个蔬菜生产重点县，以不同的上市档期和蔬菜品种，让人们的餐桌越来越丰富。今天在寒冷的冬天，北方人可以随时大快朵颐新鲜蔬菜，丰盛的品种丰富着人们曾经单调的冬季餐桌。在西部的高原、戈壁、沙区，人们吃上了越来越多产自本地的鲜菜，来自菜篮子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满满。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山村，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从未吃过的蔬菜品种时常出现在菜市场和超市。这一切变化，或许都源自一项被中国人用到新高度的技术，它以点石成金。

0: 的魔力，穿越了蔬菜生长和流通的时空，从而改变了中国蔬菜种植版图。十二月份，一场大雪过后，辽宁沈阳的室外气温在零下20多摄氏度。
1: 而咱们现在这个把这个操作道复制到这儿。
0: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天来再一次来到了日光温室实验基地，评估大棚里使用的新材料。
2: 另外，他那个卡的那个东西是吧？没有那个，就是那卡子本身就没有那个
1: 对结实。
2: 结实。
1: 但是咱这个老师，你看啊，这个强度很高的，这个强度，这个强度是没有任何的
2: 啊，那个应该是没有。
1: 对。
2: 现在你计算它的蓄热能量吗？
1: 它的蓄热要比墙体的好的是。
0: 日光温室能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实现低气温条件下种植蔬菜。李天来团队正在尝试利用新的材料，让室外温度在零下30摄氏度的时候，大棚内仍然可以温暖如春，适宜蔬菜生长。
3: 5到10度，
4: 这么多，
2: 这样这样。这样的话，这
4: 个放放起来，
3: 对，
2: 垂直，
3: 对对对，垂直的话正好差不多15。
2: 这是手持，
3: 对，这样。
0: 新材料的使用，对大棚内的温度产生怎样的影响？李天来和他的团队需要连续1个多月时间，在每天不同的时间段去测试。
5: 你要做科学的人，必须是准确的。这个因为是要用在那个实际农民生产的。误差不能超过1度，是吧？我们给农民说的这个结果一定是科学的，你在说的这不准确再出，那就不知道偏到哪去了。
0: 从小拱棚、塑料大棚到联动温室、智能温室，中国的日光温室技术不断升级，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华北、东北、西北地区遍地开花。今天，京津地区人们日常饮食中的蔬菜，大量来自河北、山东、辽宁等地。上海人喜爱的当家菜，也大多来自这一区域的山东兰陵县。黄淮海平原及环渤海地区形成的这个设施蔬菜生产区域，不仅成为北方人重要的菜篮子，也是长三角地区等南方人重要的蔬菜消费来源。
6: 设施蔬菜我们现在这个在蔬菜供应链里面初步的这个估算啊，已经达到了25%到1/3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主要是因为它的产量很高，我们现在一亩产量可以达到就是4万斤、5万斤这样一个产量，那这个产量是我们陆地生产的，有的时候是5倍、10倍。
0: 今天，中国的设施蔬菜生产面积约4000万亩，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总和的4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设施蔬菜生产国。不与粮争地，不与粮争水，设施蔬菜让人多地少的中国拥有了新的解决方案。5月，57岁的农技推广员张国森再次来到东洞镇南侧的戈壁荒滩，他要在这里找到一处地势平坦、靠近水源的地方，建一个占地面积1200亩的蔬菜大棚。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有限的耕地要留给口粮，想种植更多的蔬菜，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戈壁荒滩。戈壁荒滩上除了大小不一的石头，就是粗沙粒，很难见到完整的土层。找到蔬菜生长所需的土壤，必须另辟蹊径。